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0: 就是啊，让人干啥都干不了，浑身乏力没有。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一份白宫绝密档案，揭开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谜团。风云涌动的国际形势，让毛泽东做出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国家记忆为您揭开大三线决策背后的历史故事。
7: 1964年的4月14日。美国白宫秘密起草了一份与中国有关的绝密报告。很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国防部长就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美国最高决策层为何会如此重视这份绝密报告？而这份报告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6: 这份绝密报告的文件名为《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起草人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
8: 这个文件中间呢，提出了这么几点建议，一个呢就是对中国的核基地罗布泊核基地呢实施这个彻底打击，摧毁它。设想的方法呢，是由这个台湾方面呢出特种部队，由美国呢来出动运输机和保护措施，直接对中国的后方的核基地进行袭击。
6: 1964年春天，白宫为什么会制定这样一个绝密行动计划呢？今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倒溯，不难发现，就在这份报告制定前的4个月，中国原子弹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这让美国大为震惊。4个月后，罗伯特·约翰逊就起草了这份绝密报告。虽然这份报告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国际形势的暗流涌动隐隐让人感到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8: 我在中央档案馆呢看到了一份档案，就是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证实了我们的当时的这个中央高层呢也知道美国的这个对中国要进行袭击的这个计划。
6: 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3-5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问题，要搞1、2、3线的战略布局，加强3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9: 我们的工业分布大部分在沿海地区，如果一旦有战争的发生啊，前方是需要后方支援的，这后方的工业挺薄弱的。
6: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曾对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过认真的研究， 他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好好研究苏联在二战中的经验教训，斯大林没有正视乌拉尔以东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致使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严重损失。
8: 但是斯大林还是采取了措施，把一些国防工业、一些工厂、一些研究部门搬到乌拉尔山区。因此在卫国战争反着战场中，从1944年开始，在乌拉尔山区的军工厂，那些坦克、卡车上弹爆武器充分地发挥了作用。
6: 就在毛泽东重新审视思考国内外形势的同时，1964年4月，一份总参作战部提交的我国经济布局已不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重要报告报送到了毛泽东案前。
8: 这报告呢里边讲到了，说一旦战争爆发，说我们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能力是很差的，说我们的主要工业呢都在沿海一带大城市里，而这些大城市呢周围呢铁路和水库都比较集中，一旦发生袭击呢，中国的沿海周边的这个工业基地呢都可能会瘫痪。
7: 这一份报告与毛泽东的担忧可谓是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我国按照地理区域可以划分为三条线，第一线为沿海地区，中部是第二线，而第三线是后方。三线后方又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云、贵、川三省的大部分，以及湘西、鄂西是西南三线，而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大部分，以及豫西、晋西地区是西北三线。此时在毛泽东的脑海当中，正在酝酿着一个有关三线建设与调整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
9: 这个三线建设呢，现在叫工业布局，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说布局就布局，就是建设，你叫他自己建设并肩而起，那很不容易啊。你这个不仅建设不容易，人也得活着。你大工厂也得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不是一下子来的。
6: 中国古代几千年都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7次大规模战争，无疑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
8: 我们当时70%-80%的资源都是在西部地区，但是我们的技改加工能力一部在东部地区，因此要发展国家的经济工业，如果不调整一些和这个立即的工业布局，也是不合理的。
6: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中国西南和西北的许多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力水平，仅仅依靠自身基础实现工业的飞跃式发展，几乎是一种奢望。
9: 就是用缝纫机、用机器缝衣服，这算是先进的东西。缝纫机，你想那西北的那是什么样的状况？
6: 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风趣而略带焦虑地说道：“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 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7: 1964年的8月20日夜晚，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的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战火很快便燃到了中国南部边境。中越边界、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
6: 这越南北部湾事件的爆发，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变得越来越不乐观，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三线建设迫在眉睫，没有准备时间了，三线建设一定要快。他对此前国家纪委在三线建设上的规划进度显得越来越没有耐心。
8: 由于他的不满意呢，他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他要成立一个小纪委。什么叫小纪委呢？就是说在纪委内部呢再组织一个班子，那么实际上呢等于是由小纪委来控制大纪委，来控制这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6: 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确立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加快三线建设，大体解决吃穿用的基调。就在中央进行加速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一场自东向西的工业人口迁移已经急速展开。在这场规模空前、几乎涉及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工业转移中，工厂企业的搬迁成为重中之重。
9: 我给姑母俩去搬东西、搬厂去，给西北市。给西北西南搬厂，看着哪个能搬的，那需要就先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给哪个厂，先把那最好的工厂搬过去，能搬的搬过去。
6: 这是1964年五月的攀枝花，原本安静荒芜的山区突然间沸腾起来。

0: 万计的年轻人、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们背起行囊，离家来到地无一里平的金沙江畔，建设大型钢铁基地。
1: 一来就是大工厂，一草人马，那是最好的工厂，最好的技术。我觉得那是西安农科新闻网的夫人在那去，大学一做的头发，做头发，到了兰州去那西北地方找人做，给他做的不错，就是一般呢就是上海去的时候。
0: 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满载着热血青年的大卡车开了进来，在第一辆开进攀枝花的车上，有一位来自鞍钢的青年。

0: 外的西南钢网。赵忠玉踏足攀枝花的第一天，就拿到了一份来自苏联实验室的化验报告。这份报告让赵忠玉有了一丝担忧。
1: 实验完了，苏联人给我发两个字，叫呆矿，说攀枝花的矿啊不能用，不能开采，不能冶炼。
0: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终于还是下定了决战攀枝花的决心。冶金部决心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08个钢铁行业的专业人才支援攀钢建设，这是后来载入攀钢发展史的108将。就是这一批一代攀钢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生活不便的大山深处，默默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2: 作为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抓手，攀钢的选址建厂可谓是异常的高效顺利。但并非所有的三线建设项目都有攀钢这样的运气。就在赵忠玉开启自己攀钢创业生涯的时候，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的选址先遣队才刚刚闯入中国西部。
0: 靠山、分散、进洞是三线建设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三线新建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局。
1: 靠山，那很理解。分散，比如说有10个车间，你都集中了不行，你分出来，因为一车间在这个山沟，二车在那个山沟，就分散的意思。隐蔽，那好也好理解。那高科技是高尖端的东西，要进不仅进山，还要钻山进山洞。
3: 那就是我们选厂碰巧了，也访问当地了，当地老乡说这地方有个洞，以前国民党时候蒋介石在这儿装过飞机。
0: 1965年初夏，河南伏牛山区，来自齐齐哈尔127厂的干部李庆正在为即将筹建的5133厂寻找合适的厂址。对于来自东北平原的李庆来说，伏牛山的山势可称险峻。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中央对三线建设的要求远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4: 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军区、湖北大军区，那叫武汉大军区不同意，这个我们那个点儿就废弃了。
0: 1个月后，李庆出现在了湖北宜城大松沟，这里的山势远比伏牛山险峻。对于在此建厂，李庆踌躇满志。
4: 就定在湖北的宜城大松沟，我们自己同意了，结果通过这个大军区呢又不同意，不靠山，这山比较低，这个又否了。
0: 就在李庆为迟迟无法找到合适的厂址而焦虑的时候，连家生正站在秦岭脚下的五丈原诸葛亮庙前浮想联翩。他似乎看到了不久的将来，在这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古战场上，一座规模宏大的汽车齿轮厂拔地而起。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相隔万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连家生想象的那么顺利。
5: 军区司令员到那一问，说你们这地这麦子长这么好，说一亩能长多少，说我们那一亩地能长500斤。这司令员一说，哎，那这块地怎么能够建工厂啊？不行，靠山去，再往里去，就是另找地方去，又把我们轰走了。
0: 由于地下水资源较差，自古便有油女不嫁五丈原，吃水还比吃油难的说法。为了寻找水源和不占农民耕地，连家生和工友被迫继续往大山深处撤退。
5: 那我们建厂呢，首先必须有水啊。后来就是答应，就把厂里再往沟里头推，原来还往外一点，就往后退。
0: 虽然三线建设初期一些企业的选址工作进展不顺，但是大部分企业到65年基本上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西部的荒凉之地建成燎原之势。1964年的中国西部是荒芜宁静，

1954年的中国东部是热情喧闹的。就在这一年，数百万富足安乐的行业精英舍家弃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开往西部的火车。从此，西部的宁静和东部的热情注定要紧紧拥抱。这一抱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抱也将改变无数家庭的命运。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2: 随着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转变，一场历时16年、直接涉及全国13个省、自治区数百万人口的工业大迁移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展开了。
1: 1965年春，金沙江畔的攀枝花花开绚烂，空气中散发着铁矿的味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纷纷踏足这个西南小镇。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10万建设大军集结完毕，为开采这里的煤矿，人们在群山中开始了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西北的黄土高坡上，晒得脱了一层皮的建设者开始昼伏夜出，工地的灯光成为秦岭山脉的点睛之笔。
3: 在水帘洞里买了20个鸡蛋，就放在这个床底下了，啊，第二天去了以后去数鸭了，一看的话，这个一条蛇盘在里头的偷这个鸡蛋吃。
4: 所以到时候屋里头呢，那个汗味儿、臭脚丫子味儿，因为他人多呀，咬牙的声、梦话啥都来了，不缺一耳。
3: 房地产税是金沙江水上来是没清理过，没清理过，喝了水得拉肚子，
5: 拉肚子拉里去，凶得很，那个时候。
1: 地处云贵高原腹地、群山环抱的六盘水，人迹罕至。1965年初春，这些踌躇满志的三线建设者即将开启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
6: 来了以后是晚上，一看，哎呦，这房子还挺多的嘛！你看这一层层灯光都挺好的嘛！
7: 一到晚上这一看，一片灯火辉煌，哎，像层层高楼一样。哎呀，这地方建的还挺好啊，都是高楼啊，一看就是7-8层、10来层啊。
1: 美梦很快就醒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后，三线建设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7: 第二天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全是油毛毡，一层一层像梯田一样，
6: 到田地里头倒映的那个光，没有房子。
8: 等第二天早上一看，哎呀，原来我们的工厂就在这山沟里头。
1: 这批来自东部繁华之地的时代精英，闯入了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夜郎之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荒芜。生产还太遥远，生存才是当务之急。建设者不得不踏出艰苦奋斗的第一步，建房。
9: 第一任务就是我们这些新工人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盖房子。
10: 因为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老城，它不可能能够解决10几万人口的吃住行。
11: 住的呢都是桶布，哪有床啊？没有床啊，底下铺的稻草。
1: 这种建筑叫干打垒，就是用泥巴、石头和竹木砌墙。今天在很多三线老厂的生活区还能找到这种已经被废弃的建筑。
12: 这种房子呢叫东南下梁，还算不错。干打垒我们干了好几个月了，这地上都是晒掉了皮的，身上都是脱几层皮呀、啊。 没有干到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流鼻血了。
1: 三线建设初期，能住进甘达垒的建设者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尤茂瞻、齐棚子甚至朱圈都暂时成为三线建设者遮蔽风雨的家。
8: 那那种西棚也很窄，因为人多嘛，你这一家和那家就是薄薄的那层席。
6: 我们老头那睡睡觉，那一蹬腿，一下把脚伸到人家去了。
8: 当时他也知道，踹到人家床，把人家也踹醒了。
6: 我就听他说：“哎呦哎呦，我说怎么了？”灯打开，灯一看，脚伸到人家去了。完了，油毡纸扒扒扒扒，那东西嘎腿还嘎肉还挺疼的呢。扒扒扒扒，把腿又伸回来了。
2: 甘达垒、席棚子、寺庙，甚至是猪圈、马棚，这种就地取材的简易住房，犹如雨后春笋般的，以极快的速度在沟壑当中被建起来。他们往往只能够避雨而不能挡风，所以建设者们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把他们命名为五峰楼。
9: 怎么叫五峰楼呢？因为四面都透风，都西棚子嘛，底下呢还透风，底下是用木头躺起来的，最后搁木头钉地板，就这么叫五峰楼。
13: 那西棚子吧，它是啥呢？它都是大通铺，也不是说是一个人一个铺，是个大通铺。印象最深的呢，就是都是在洼地里头，那个下大雨哈，早上起来这个盆儿啊、鞋啊都飘一地。
1: 五峰楼虽然简陋，却不乏访客。西南山区腹地，蛇鼠毒虫遍地横行。这些几乎从未见过毒蛇的建设者，不得不每夜与毒物相伴而眠。
7: 你前了怎么说木工？你看，哎，也要这样。当时两个牙印，最后人那就整的蛮大。
12: 出差回来，被子打开，被子一条蛇缠在里面。鸡蛋买来以后，挂在这个铁丝上面，他这个一弄来吃你鸡蛋。我晚上看到他爬过来。
1: 很快。建设者便学会了与这些不速之客和平共处。夜里如果在屋里发现有蛇与己同榻，这些来自北方的汉子有时会你一句我一句的相互打趣一番，为枯燥的长夜添了一份乐趣。
12: 有时候睡到半夜，那个上边掉下来的蛇就掉到工人的被窝里边了。在那种情况下还开玩笑说哟，这是个白娘子。
14: 备战中懂得这个大蛇要打七寸，他上去以后就抓住蛇的七寸，使劲儿在这个墙壁上摔打了几下，把这个蛇就摔死了嘛。摔死了往地上一丢，同志们，咱们明天改善生活，吃蛇肉。
2: 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赛过冬。低纬度高海拔的六盘水，即便是在最炎热的夏季，平均温度也不过是20度出头。在阴雨连绵的雨季，有的时候一下就是两三个月，这可难坏了那些从北方来的汉子们。湿冷的天气使他们在夏天也不得不穿上棉袄，由于每天都要穿着湿透了的棉袄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所以他们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
15: 现在咱们六盘水气候好多了，那时候一下雨就是半年，一下雨就是半年。你看那时候我们现在最早是64年、65年那时候来的人，基本现在都有关节炎。
16: 哎，我记得当时也来了以后，好像也连续下了一场雨，有3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晴天。我们整个的床铺就泡在水里头。
10: 夏天还要穿棉袄外边再套个雨衣。另外，高强度的劳动、体力劳动，那么就回到宿舍里啊，那个衬衣全是湿的，湿漉漉的。
1: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国家对三线建设的重视却是三线建设者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1965年9月2日， 国家纪委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中明确提出，加快三线建设。为此，三线建设者们抓晴天、抢阴天、刮风下雨当好天，他们栉风沐雨，日夜奋战在前线。
17: 有一天下雨，雨下的比较大，我说不行，我说马上把工人撤下来，我说要不然这么多辛苦人把棉衣都淋湿了，连衣服换都没有啊。我是不能够第二天让这些工人同志们穿着那个湿衣服去施工啊，那样的话很多工人要生病的。
14: 谁知道工人的干劲很大，有令难行，队伍撤不下来，这些出领导们就被感动了，就收回成命，叫工人可买了几百把那个雨伞发给没有雨衣的工人穿着作业。这个雨伞发下去以后，那工地上推车的、挑担的、打雨的，各自想办法撑开了五颜六色的这个雨伞，那远远的看去就一片彩色的蘑菇一样。
1: 在不断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建设者开始总结经验。很快，每一个建设者都有自己贴身的三件宝：
4: 水鞋、雨衣、破棉，
18: 出门要穿棉衣，一年四季都可以穿棉衣，下雨要穿靴子，这么身体力讲讲，所以说雨衣服立身，水鞋服立身。
4: 晚上回到那个西棚子里，回到宿舍里，这个水鞋可以倒出一杆水来，这个水有可能是海水，也有可能是雨水但是那个脚泡的都是哇白哇白的。
2: 当六盘水开始进入雨季的时候，位于川滇两省交界，由毛泽东亲自命名的钢铁基地攀枝花却在经历着酷暑的炙烤。西南高原的烈日让每一位三线建设者都扒了一层皮。如果要说六盘水的建设者有防雨三件宝，那么攀枝花的建设者们也有贴身携带的防暑三件宝。
19: 嘴巴紧闭四十多度，太阳底下走路爬坡大汗淋漓，因此当时人人皆有三件宝：第一水壶，第二草帽，第三手电筒。
20: 三件宝，三件宝啊，这个天天少不了。
2: 北倚秦岭，南平巴山的陕西汉中，地势险要，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黑布缠头穿长袍，老妇棉袄露红边，寒冬腊月穿草鞋，围着火盆来取暖。这是位于汉中的182厂职工在60年代所流传的一段顺口溜。这段形象俏皮的顺口溜正是三线建设者们对那个时代中国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最直观的感受。
17: 60岁以上的穿的棉袄允许周围露着个红边，露红，因为这是当地的规矩，不到60岁不允许露。
21: 当地的农民呢，他不吃鸡不吃鱼，但是后来呢，他慢慢知道了鱼他可以卖钱。
1: 三线工厂就像一列翻山越岭的火车，驶进西部大山的土家寨子里，钻进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千百年寂静的山坳里响起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身着统一工装的三线建设者为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群众打开了一扇新窗户。
17: 老百姓一住楼房呢，都上我们家参观去。哎呀，你这楼房好得很呐，又自来水，他都感觉很羡慕这个工业工厂里边的楼房啊。
1: 随着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的蜂拥而至，吃喝供应成了大问题。当地居民却很快发现了商机，他们在三线厂区附近自发形成了一些小市场，三线人与当地居民交流融合由此展开。
0: 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欢迎的啊，那个70年代初啊来都不欢迎，因为啥？增加了当时的那个他们的负担，供粮啊供菜呀、啊、是吧，老百姓也不欢迎。但是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在这干了这么多年，那附近的老乡都富了，他们开面皮店，汉东那个小吃嘛，是吧，卖自由市场的，卖那个自留地的菜。
3: 你中午回下班那一段时间，好，老乡就陆陆续续把蔬菜挑到你那个生活区域那个马路边边上摆成一溜，然后我们下班一下班车，好，大家看着你什么菜顺便买点带回家。
1: 副食品市场的交易，场内场外的人员流动，当地人和三线人通婚交流，就在两个生活体系的碰撞中发生了。

0: 年轻一辈已能进入这些工厂成为工人一员为荣。时常回老家的三线工人们将大城市的文化带回来，三线厂很快成为当地的时尚风标。
1: 那个时候都很新，那个勾那个勾那个网布嘛，盖到那个沙发上啊，桌子上搭个桌布啊什么，我们哪有这些东西啊，那就给你，那时候又没有电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然后这种生活方式就给你带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你也回家去想把这个家里头布置的怎么样好一些。
2: 有不少人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就嫁到我们那儿了。他为什么影响他呢？他嫁到我们那儿以后，他条件就改善了吗？
3: 1966年的春天，来自中国东部的建设者还在源源不断地奔赴三线。汤群就是在这个春天告别母校的。他和恋人陈冬梅结伴西行，一路上勾画着他们即将在六盘水展开的人生蓝图。现实有的时候比梦想还要美好。刚刚到六盘水，汤群就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4: 7月份就开始要改兵，进行军事训练了，那已经。那时候就换上军装啊，
5: 后来就说要当兵，要让我们当。我那时候年轻人特别喜欢当兵哈，当时就特别高兴。
6: 有一天我们这个，那时我们那个队长就找我，就问我，这个你听说没有？我说听说啥呀？咱这还要变兵了，你愿不愿意当兵？我说我非常愿意。
3: 是1966年8月1日的贵州省盘县瓦厂，由煤炭系统组建的41支队工转兵授旗仪式正在进行。这一天，在全国各地由原中央各部委施工队伍组建的基建工程兵各支队纷纷举行了授旗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正式宣告成立。
0: 原本以工人身份去参加祖国建设的大批青年们，一跃成为了军人。军装与红星在中国的西南腹地跳跃沸腾起来。上世纪60年代，每一个三线建设者都清楚地知道，当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点燃中国西部千年荒芜的时候，对于外界来说，他们却是一个神秘的群体。此后20年，为备战而生的三线建设作为国家机密被牢牢封印在大山深处。事实上，从三线召建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神秘的词汇一直被隐藏于历史深处。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为中心，成昆铁路为连接的两基一线的工业布局。攀枝花为中心，向北辐射重庆，向东辐射六盘水，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邓小平将其生动地比喻为中百世摆动。在西北形成了陕西的航空基地、酒泉的导弹基地、青海的核基地。耕火种的千年西部中国，在这一历史节点一步跨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
7: 一场好戏。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品，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品，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品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6: 你好，可以啊。
5: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6: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5: 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10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9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0000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0000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嘉，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产险都包含了具体的哪些内容？
6: 家财险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顾名思义呢，就是指这个每个家庭自有的这个家庭的财产，然后通过保险这种方式来做好一个保障。那具体而言呢，就是指的是城乡居民这些有形的财产呢，来做一个保障。那为居民和家庭在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

0: 长。那其实根据这个范围来划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可保财产、不可保财产和特保财产。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1: 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0: 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1: 明白。之前哈，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0: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1: 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的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1: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1: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0: 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啊，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1: 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
0: 嗯，
1: 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0: 嗯，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哈，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0: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100-200，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证，然后能让大家都能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1: 嗯，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0: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一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一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

0: 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1: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公估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估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估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沿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一点，现在也有1000万左右的，那1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的话差不多是240到300块钱之间啊，它不是完全按比例的。
0: 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杠杆在里面哈。
1: 是的。
0: 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呢，赵先生还是很明智的，提前就配置了家财险，也避免了损失，不然这8万块钱得赔偿就直接由他给到自己的楼下去赔这笔钱了。
1: 对，是啊。
0: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那就是物业会不会强制每一个住户都配置家财险，这样小区内产生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其实也是从侧面提升了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哈。
1: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您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2-3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的保险，一旦出险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0: 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1: 对，
0: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1: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分

0: 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可能有两三百万啊，五六百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再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他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对于杠杆这一块，它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来计算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也许五十万就是50块钱左右，一百万大概是100块钱，可是如果1000万，也就是200多到300多。
0: 对，
1: 那您是怎么建议到不同的家庭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选择配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价值的这种家财险呢？
0: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因为经常会有客户问我，哎，说你看这个保险是保了200，我们家这个房子，那我买5份呗，买5份不就能保1000吗？家财险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保额不可以累积，你在买的时候当下您就选好，你要买一个1000的还是一个100的、或者是说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买一个300-500万的哈。所以说这个当时在选的时候就要选好。那么它配置的其他里边的份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害怕自己会被盗窃呀，或者说什么有一些怕这个水就是房子比较老，怕这个水暖管然后会容易爆裂这种，那100万呢其实它如果一爆裂就是2万块钱，刚刚将够花，所以说也可以把这个额度调得稍微高一点，以自己的这种财力吧。然后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连续买的对，
1: 明白。那通过咱们这个多维度的探讨哈，我们对家财险其实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家财险呢，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产保护也是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作用。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0: 对，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除了寿险以外的这种财产类的这种保险，因为财产这种事故吧，一旦发生了以后，然后就会对让我们真的是很闹心很烦。所以我们今天先搭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除了家财险以外，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这种尤其像企业主他们面临的这种责任险呀、工程险呀，其实有机会我们也是会再去介绍一下。那资产配置，说到资产配置这一块，其实保险解决的就是无风险收益的资产这种底层资产架构的这种问题。那我们一旦把这种家里边的事儿和财产上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拼搏，去创造财富。这个才是保险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配置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1: 好。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4: 你好。
1: 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对于这个保险产品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包括精算师在内的诸多专业人士共同付出的一系列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设计亮点、适合人群、保障范围以及相关的数据支持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目光重点投向精算师，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业。来问一下黎倩哈，精算师的日常工作主要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保险产品，所以保险公司内部工作可以说都是围绕保险产品展开的，只是不同的工作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深度。具体到精算师，围绕产品也细分出了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比如相对靠前端一些的产品开发，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精算技术开发保险产品，合理设计费率、限价等产品参数，在尽可能多的满足客户保障需求的同时，也确保公司有合理的利润，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产品精算。再比如相对靠后端一些的产品维护，运用精算技术评估产品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现金流及财务影响，对产品进行再保安排、制定公司预算等等，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精算评估。另外还有一些更宏观的方面也需要精算师的深度参与，比如公司的综合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等。
1: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精算师其实会细分为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包括前端比较贴近市场的产品研发等方向的工作，后端的产品维护等方向的工作，以及更宏观的资产负债管理等方向的工作。那么这几个方向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否有比较大的区别，或者说一般精算师会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
4: 这几个细分方向从所需要掌握的技能来讲，用到的底层精算知识是一样的，并不存在技术壁垒，但是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积累的经验就会有所差别。比如产品精算，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以一个产品为中心，看这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里每年发生了什么。精算评估的角度是以财务年度为中心，看公司所有的产品分别在某年内发生了什么。而更宏观的比如资产负债管理，以公司持续稳健经营的视角考量公司产品相关的资产负债现金流的匹配情况是否健康，是否需要对资产端的投资组合或者负债端的销售计划做出调整等等。精算师在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上呢，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就比如像今年8月1日集中停售了预定利率 3.5% 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市场上需要全面的补充新产品，这个时候产品精算的工作就会多一些，相对来说呢，这个方面的精算师也就多了一些。另一方面呢，则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对来说啊，产品精算更贴近市场，也就更加灵活多变一些。评估、精算和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更宏观，也就更全面一些。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精算师所面对的保险产品本身。聊到保险哈，大家就会想到比较主流的，比如说医疗险、重疾险、意外险、年金险、万能险等等等等。可是如果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分类的话，那根据我的了解，保险主要还是分为寿险和财险两大类，这一块能不能请您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咱们平时说的寿险和财险，在分类时它的专业名称分别叫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大类上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再细分的话，人寿保险又包括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包括养老年金保险和非养老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没有再细分了，就是保意外伤害的保险。财产保险大类上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其中最常见的是财产损失保险，包括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等。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一般企业用到的比较多，咱们个人用到的比较少。
1: 您刚才的这个介绍还是非常细致的哈。那说到这个年金险也属于寿险的范畴，这个其实可能有部分投资者会有疑问了，因为很多人在购买年金险产品的时候，多数关注到的就是这个保本增值的属性哈，基本上算是和资产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个险种，为什么它还会划分到寿险这个范畴呢？
4: 啊，这个问题啊，寿险和财险的划分不是以是否涉及个人资产为标准，而是以保险标的为标准的。寿险也就是专业名称里头这个人身保险，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以人的寿命、人的健康发生了特定事件为给付条件。而财产保险的标的可以简单理解成是物品，以物品的损失或者丢失为给付条件。虽然信用和保证保险的标的不是实体物品，但是也很类似于物品，所以它也放在财产保险里。年金险呢，是以人的生存为给付条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物品，所以它属于人身保险的范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寿险。在实务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也跟大家说一说啊。从原则上来讲，人寿保险公司只能经营人身保险业务，财产保险公司只能经营财产保险业务，因为这两大类保险的差别还是比较显著的，标的不同，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保障期间也不同。人身保险通常是长期的，而财产保险是一年期的，设计和管理长期保险与一年期保险对于保险公司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精算技术也是不同的，所以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不能混合经营。但是人身保险里的医疗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被设计成一年期的比较多，这种形态和一年期的财产保险就比较类似了，所以在我国现行的监管要求下，财产保险公司除了经营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也可以经营人身保险里保险期间为一年的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1: 说到这儿，大家对保险产品的分类都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聚焦跟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寿险，来从精算师的视角看一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诞生的。先来问一下李倩，您平常都是怎么来设计一款寿险产品的？
4: 我们在设计产品时先考量通用需求，再根据产品类别的不同考量差异化的需求。差异化需求呢就因产品而异了，很难统一概括，所以咱们这里就说说通用需求。首先明确的是产品定位，这款产品是为哪一类客户设计的，能满足他们的什么需求，市场上有哪些类似的产品，我们的产品保障的内容是否全面，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等等。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调研，定位明确并且可行的基础上，就进入到了技术开发的环节，也就是确定产品的条款、价格、现金价值等一系列参数。条款通常是精算、法律、合规、运维、销售等几方共同讨论决定的。产品价格和现金价值等技术参数通常是精算师在综合考量行业通用发生率、公司实际费用经验、市场无风险利率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客户行为等多种因素，并从专业角度加入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后，运用大数法则和均值等价原理合理确定出来的。在产品设计完后，真正上市之前，我们还会进行一些模拟测试，模拟在不同的压力情况下，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挺得住。比如投资水平不如预期的那么好了，或者说比预期更多的客户发生了理赔，比如这些情况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做到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基本达标。上面这些都完成了， 一款产品才算真正完成了基本设计。如果是比较特殊的产品，还要考虑它的差异化需求，整个过程需要考量的因素非常之多，有的时候甚至要历经数月之久。
1: 嗯，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门道的哈。
4: 嗯，
1: 我们知道哈，一款保险产品从精算师设计出品到进入市场被投资者看到再到购买，最终投资者成为保险公司客户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节，所以能不能请您从这个风险管理和维护的角度来给大家说一说，精算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4: 寿险产品和其他消费品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它的保费收取在前，而责任支出在后，并不像其他消费品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笔买卖就结清了。所以对于寿险产品来说，被购买了，保费收进来了，只完成了第一步，在保单后续存续的漫长时间里，保险公司还有大量的产品维护和风险管控的工作要做。例如精算师要每个月计算公司为了应对未来给客户给付保障责任所应该准备好的资金储备，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能力去支付给客户的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控手段，也就是行业内所说的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精算师还要定期评估产品销售出去后各项实际经验数据是否与产品开发时的预定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如果偏差较大，则意味着需要对现有的偏差进行财务上的充分储备，并且在以后新产品开发时修正所使用的参数，这叫做经验分析。精算师还会根据不同产品的特征确定产品的再保险方案。再保险公司呢，就类似于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他们可以通过对各家保险公司的同质风险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大数法则二次分摊，从而帮助保险公司进一步降低保障成本，这也是保险公司进行风险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以上提到的只是一部分例子，实务中以精算师为代表的专业人士会进行大量的风险监控测算以及维护，确保产品运行平稳，风险可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保险精算师黎倩和您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目前哈，比较主流的几款保险产品分别是增额终身寿险、养老年金险和个人医疗险，当然其他还有一些，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想通过对这三个险种的介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增额终身寿险。如果说保险圈也有网红的话，那就非增额终身寿险莫属了哈。这几年的这个火爆程度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先请黎倩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款产品它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4: 这款产品呢，最早的设计思路是用来做资产传承使用的，在后来的实务中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成为了这几年寿险行业当仁不让的明星产品。增额终身寿险保额递增的设计决定了它的责任是钱少后多的，所以在同类的产品里，比如和这种普通型不增额的终身寿险比，它的前期现金价值是相对要高一些的。原理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保费交完了之后责任还要存续很久，所以我们交的保费里有相当一部分钱是预支未来的保险责任，这部分提前预支的还没有用得上的保费，在客户退保时是要连本带息退还给客户的，这就是产品现金价值的由来。那么对于增额终身寿险来说，它前期的保额低，后期的保额高，也就是说前期用上的保费少，因为前期保额低嘛，那么相应的前期没用上的保费就相对多一点，也就是说现金价值就会高一些。如果客户急着用钱退保了，他前期能拿出来的现金价值能多一些，这也是这个产品这几年比较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保险性保，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保障。增额终身寿险本质上还是个寿险，在被保险人死亡的时候给付保额，由于它增额的特点，意味着死亡的时候保额是可以比较高的，也适合拿来做给下一代的资产传承。
1: 嗯，我们知道增额终身寿险它的基础属性还是寿险哈，但是由于呢它有比较突出的投资属性，所以非常受欢迎。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会把它设定在一个怎样的适合范围之内，或者说怎样去平衡它的保障和投资属性之间的关系呢？
4: 保障属性就是看重它保额递增的特点。如果持有保单的时间足够长，那么死亡保额可以达到很高的额度。举个例子，如果保额按照3%年化递增，持有保单40年，保额是初始时的3.26倍。那么投资属性呢，尤其是5到10年的中期投资者，则是看重它前期现金价值相对高的特点。这个原理刚才我们也讲过了。这两点其实对于同一个客户来说无法兼得，因为看重保障属性就意味着要长期持有保单，看重这种中期的投资属性则保单持续时间不会那么长，自然就无法享受到后期的高保额保障了。
1: 嗯，增额终身寿险你们会从设计之初就给它限定一个适合的人群范围吗？或者说会不会根据特定的客户群来进行产品的设计呢？
4: 这个是会的。刚才我们也有讲过啊，对于客户来讲，后期的这种高额保障和前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是无法兼得的。那么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侧重。比如说啊，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他需求非常明确，就是想用增额终身寿险来在自己百年之后给孩子传承一笔钱。那么针对他这类的需求，我们设计的增额终身寿险就不会强化早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把节省出来的成本补贴到后期的保障成本上去。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养老年金险啊。我们都说现在是长寿时代，对于个人养老的关注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商业养老年金也就慢慢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咱们来说说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它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4: 商业养老年金险的核心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将确定的储蓄换成和生命等长的养老现金流。这种设计理念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转移长寿带来的财务风险。超过了人群的平均年龄，也就是我们说的长寿，从个人幸福的角度看当然是件好事儿，但是从个人财务角度看是有风险的，有可能意味着你原先计划着够用的给自己攒的养老钱不够了。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呢，以确定的成本购买养老年金险，只要人还活着，保险公司就给养老金，实际上就是将这种超过预期寿命所带来的财务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这就是养老年金险在长寿时代能给大家带来的亮点。
1: 嗯，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还是养老年金的保障利率的问题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视角来看呢，咱们在设计保险产品保障利率的时候，主要会通过哪些维度来考量，可以让大家获得相对比较高的收益，同时还需要平衡它的安全性呢？
4: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觉得养老资金首先重在安全，在安全的基础上再追求适当的收益，而不要用养老资金盲目的追求过高的超额收益，毕竟收益和风险是并存的。我们在设计和经营养老年金险的时候，也会多方面斟酌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客户来买这种产品基本是为自己养老做打算的，保单持有期通常比较长，中途退保的比较少，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给养老年金类产品做匹配的投资资产就要久期久一点，长一点，而且还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收益。保险公司会优先考虑将养老资产投资在一些像长期国债啊、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上，这样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可以比较好的平衡安全性和收益性，让客户的养老资产安全，同时也能够获得适当的收益。
1: 嗯，那之前我们节目也多次聊到养老年金的必要性还是挺高的，它几乎适合所有人群，但对于什么时候开始配置又该怎么配置，大家还是有疑问。那作为一名精算师，您的建议是什么？
4: 如果有条件的话，养老资产当然是越早配置越好，因为有复利累积的因素在，越早配置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成本就越低。我个人认为养老资产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先把低风险的稳健的部分配置好，再去追求较高的回报。商业养老年金险就是属于这种低风险稳健收益的资产类型，所以如果有配置养老资金需要的可以考虑。
1: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个人医疗险。如果细分的话，有百万医疗险、高端医疗险、特定医疗险等等，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好奇，精算师们是怎么来设计这些不同类型的医疗险产品的，或者说最终是怎么来分配他们的不同类型的。
4: 医疗险可以说是细分类别最多的一种寿险了，产品数量最多，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最快。设计医疗险呢，主要还是要细分客户群，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他们需要的医疗险类型也不同。比如有些客户的工作性质就是长期派驻在海外， 他可能就更需要可以保海外医疗行为的高端医疗险。有些客户呢是已经罹患过某种重大疾病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们可能就更需要针对这种特定疾病所提供的特定医疗险，比如癌症复发医疗险，针对某些疾病的特效药物医疗险等等。医疗险呢也是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大数法则损失分摊原理的险种之一，进而也是杠杆率最高的寿险产品之一。
1: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非常建议大家购买医疗险哈。刚才黎倩也提到，医疗险是杠杆率最高的保险产品，所以它可以给到个人和家庭的财务相对有利的保障。但是怎么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呢？从精算师的角度，咱们是如何来匹配不同类型的购买人群的？
4: 市面上的医疗险数量虽然非常之多，但也是术业有专攻，不同的产品针对的是不同的细分客户群。如果是追求性价比，普通的百万医疗险就可以了。对于30到50岁的主力消费人群来说，一年几百元保费，可以保绝大部分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社保外住院费用。有些产品还提供一些药械方面的增值服务。如果追求的是极致的就医体验，则可以选择保公立医院国际部、特需部以及一些部分昂贵私立医院的中高端医疗险。价格就要贵一些了，一年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如果是高龄的老人或者是带病体投保，则需要考虑能提供特定服务的医疗险，比如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疗险，以及刚才提到的特殊药品复发险等等。
1: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耳边有财到这里即将结束，感谢我们的嘉宾保险精算师黎倩。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9: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9: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9: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着放电，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干啥都干不了，浑身乏力没有。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妄图反攻大陆，海峡两岸陷入对峙隔绝状态。此间，时年51岁的周恩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面对亟待解决的台湾问题，周恩来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香港，有个人坐不住了，他提笔起草了一封电文发给毛泽东。电文中他对毛泽东说：“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足。”

0: 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皇向往之心尤为雀跃万丈，敬奠驰贺。写下这份电文的正是卫立煌。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蒋介石位列榜首，卫立煌被列为第13名。这位被中共通缉的战犯为何会如此热情洋溢地发来贺电，甚至明言对新中国雀跃万丈的向往呢？卫立煌1897年生于安徽，20岁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曾任大元帅府警卫，后因战功显赫成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2战区副司令长官，与共产党一起合作抗日。坚守太原时，卫立煌曾与周恩来彻夜长谈，结下了深厚友谊。
1: 太原保卫战，周总理呢正好也是在太原，所以在那里又见了一面，进行了合作。
0: 1938年4月，卫立煌去西安开会，中途访问延安3天，毛泽东亲自接待了他。延安之行后，卫立煌说，在延安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此后的3年间，他与毛泽东往来电报60多封，探讨抗战与革命，

0: 然而卫立煌这一切均逃不过蒋介石的耳目，因为有亲共嫌疑，所以战功赫赫的卫立煌在抗日战争一结束就被蒋介石闲置起来。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损失惨重，蒋介石不得不再请卫立煌出山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企图扭转败局。辽沈战役，国民党军惨败，蒋介石批评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容机，将其撤职查办，并软禁在南京家中。1949年除夕宴上，卫立煌故意让人制造声响，营造出一种安心过年的氛围。监视的特务们被假象迷惑，纷纷溜回家过年了。随即，卫立煌乔装打扮，乘汽车冲出卫公馆。一周以后，途经上海，平安抵达了香港。1949年的香港兵荒马乱，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在此活动。卫立煌到港后，终日闭门不出。
1: 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部队，在开国盛典的第一天，来领受人民礼物。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香港，想到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友情，卫立煌立即发去贺电。此时的他萌生了回归内地的想法。
2: 后来54年以后，台湾还是逼得挺紧，要让他们站队嘛。台湾的有些他原来的一些跟他的老友吧，也来劝了好几次，等于蒋介石让他去台湾，他给拒绝了。
0: 卫立煌明确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是一定要回到新中国去的。1955年初，卫立煌的想法通过中共驻香港有关机构传给了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亟待解决的台湾问题，周恩来倾注了极大心血。
3: 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就确定了这个对台方针以和平解放为一个主要的努力方向啊，许多这个统战工作啊就开始加强。
0: 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认真读着卫立煌从香港送来的秘密信件，很是激动。他放下茶杯，即刻让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
2: 当时呢，我的奶奶和邓颖超奶奶呢，当时都是天津人，他们都是同学的关系。完了，总理呢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我奶奶家的亲戚关系，来跟我祖父联系。
0: 如此，卫立煌返回内地之事，就在这一来一回，饱含心意的信件传递间确定了。但是，如何安全返回内地却成了难题。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经常组织暗杀活动，非常猖狂，许多特务都见过卫立煌。若由香港坐火车返回内地目标太大，周恩来建议卫立煌先坐船到澳门，再转乘汽车到广州，相对安全。一个月后，1955年3月14日深夜，喧闹了一天的香港九龙码头沉寂下来。夜色下，一辆黑色轿车向码头疾驶而来。卫立煌由此乘船，踏上了回归内地的行程。3月15日，卫立煌夫妇抵达广州，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回到内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4月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此时的周恩来刚刚做完阑尾手术，身体状况很不好。 但他还是与朱德一起亲往车站迎接，并设宴为卫立煌夫妇接风。宴会结束已是深夜，看着周恩来这个世界上最忙的人离去的背影，卫立煌不禁感慨，祖国大陆与台湾虽隔着海峡，但隔不住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觉悟也绝不会因隔着海峡就停滞不变。周恩来长期以诚相待，诚则感人的统战工作显出了奇效。1965年7月1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召开会议，到会人员并不知道这个突发性会议的内容究竟是什么。11点整，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匆匆赶来，徐冰面带兴奋地说，经过总理近10年来的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李宗仁先生就要回国了。关于李宗仁回国，早在1956年就已着手准备。当时周恩来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同祖国人民一道，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随后，周恩来请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亲自修书一封，转给李宗仁手下的关键人物程思远，请他方便时赴大陆一行。程思远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他百合纵横于蒋介石、李宗仁之间。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逝世为由宣布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后来国民党溃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旅居美国，程思远辞职飞往香港担任政务报的专栏作家，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如今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程思远的女儿程珊娜

0: 曾听父亲提起过这段往事。
1: 有一位同乡，他们两个人到我爸爸家，说我们接到了北京的长途电话，说要李志深先生想要跟我爸爸谈一谈，来去之有，而且保密。后来我爸爸就跟我妈妈商量，就决定去北京一行。
0: 1956年5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招待程思远。两人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话，谈到李宗仁，周恩来说：“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欢迎李宗仁回国。
1: 李宗仁另外给李济深写一封信，说他要将过来回国定居。周恩来因为时机还不到成熟，所以建议呢，我爸爸去欧洲。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提出来的，让我爸爸去欧洲跟李宗仁谈。
0: 1963年12月18日，李宗仁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到瑞士苏黎世同程思远会面。他对久未相见的程思远说：“只要能回到祖国安度晚年足矣。”1965年6月13日，周恩来安排李宗仁赶赴欧洲，计划以旅游之名于7月20日绕到瑞士苏黎世回归祖国。就在此时，周恩来得到情报，蒋介石可能已经知道了李宗仁的行踪。
2: 当时蒋介石在美国也有公开的外交机构，也一直在监控李宗仁。
0: 周恩来立即向在苏黎世工作的中方人员下达指令，通知李宗仁务必于7月13日下午前离开苏黎世。接到消息后，李宗仁等人准备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就在李宗仁起飞后不久，两个台湾驻日内瓦的工作人员就拿着一封紧急电报去找李宗仁。李宗仁的七弟郭德峰谎称李宗仁夫妇到罗马去了，两位彪形大汉才只得悻悻离去。
1: 到了卡拉奇啊，下 T 口啊，停着一部急救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这个巴基斯坦的大使就跟我爸爸说，有人呢在李宗仁下飞机时候要解决他。
0: 1965年7月17日晚，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一架已在飞机机库里停放了3天的波音707客机缓缓驶出。李宗仁和他的夫人郭德杰满怀激动的心情，毅然登上飞机，飞往了朝思暮想的祖国。李宗仁首站飞往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整。7月20日上午，北京机场，李宗仁走出机舱，受到了热烈欢迎。周恩来介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与李宗仁见面，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场面。末代皇帝和末代总统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握手了。随后在机场大厅，李宗仁宣读的一份声明：
3: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啊到移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一言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有用的贡献。
0: 李宗仁的归国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平统一所做出的努力。

0: 时制定反攻大陆计划时，陈诚与其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1: 蒋介石就说你完全不支持我，这陈诚也知道，这蒋介石所有的什么军事行动或者军事策略，陈诚比较务实嘛，他是行政院院长，那他需要管这个具体的这个钱和这个物的问题，他知道这个解决不了。
0: 鉴于陈诚思想上的变化，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和平解放的工作。1963年初，他请张治中、傅作义给陈诚写信，表示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收到来信后，陈诚专门托人向周恩来表示，他一定会对历史做交代、负责任，只要一息尚存，绝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2: 这就是周恩来做工作的高明之处，就是始终呢，两岸之间你看着海峡两岸是军事斗争很尖锐，实际呢也保持着秘密联系。
0: 1963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他特地绕到广东，会见了一位台湾高层方面派来的特使。周恩来要其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临别时，周恩来还托这位台湾朋友给正在患病的陈诚带去一些药品。一年后，身患肝癌的陈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留下了3条遗言，其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大陆。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专门通过有关渠道捎信给周恩来。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1月11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长安街两侧送别周恩来。12日起，首都各界群众4万多人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1月15日下午，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领导人及群众代表5000人参加。15日夜至次日凌晨，周恩来的骨灰撒向北京、天津、黄河入海口等处。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由他创建并长期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造就了一大批无名英雄，他们有的大智大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的深入虎穴，与敌周旋，获取情报，有的舍生取义，面对严刑视死如归，有的潜伏敌营，长期经营，率部起义，有的忠诚可靠，周密安排，确保党中央安全，有的巧妙应对，冲破封锁，保证交通线畅通。一代代无名英雄赤胆忠心，赴汤蹈火，用忠诚与信仰铸就了中华。

0: 俗的无名丰碑。一个个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热血和生命锤炼出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国家记忆。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关西村，一个偏僻安静的山村，极少有外人到访。但是在2014年年底，一组神秘的重量级人物悄然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悄悄地住进了专门修建的白色矮楼。他们的到来没有引起当地村民太多的注意，但却牵动着考古界敏感的目光。
5: 一号墓的封土基本上清理完毕，这时候国家文物局去领导啊亲自到达了现场，啊，认为这个墓基本保存完整，里边应该出非常重要的文物，将会在考古学上有重大突破。
0: 国家文物局派出了田野考古专家、科技考古专家、国内漆器修复权威专家、中国织绣领军人物等各个领域最权威的6位专家来到考古现场。
6: 专家组正式进驻考古现场，这条主线，国家文物局这条主线一直存在，所以说整个发掘一直得到国家局的那个业务指导，这是非常这个项目非常成功的一方面。
0: 这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之后，国家文物局第3次调集全国一流专家到一线指导发掘工作。这批专家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如此超级豪华的专家组团队云集一个墓葬开展工作，实属罕见。从国家和考古业界的重视程度来看，这很可能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墓葬。从一个意外发现的盗洞，到国家级考古专家云集墓葬，从证实这是一个4万平方米超大规模。

0: 汉代墓葬群，盗队一号墓主墓外回廊进行发掘保护，考古队用了整整3年时间。随着一件件随葬品出土，刷新着人们对那个遥远年代的想象。一匹真马陪葬，一座10余吨的前山，一套铁制边磬，引起了国家文物局以及考古专家的高度重视。通过对出土文物价值的估算，专家推测这座墓非同寻常，很可能是西汉某个贵族的墓葬。漫长的3年时间之后，一号墓的主墓外回廊终于清理结束，除了最初发掘出来的钱币、车马和礼器，还有大量的兵器、漆器、酒器、粮食以及众多的生活器皿。仅仅外回廊出土的文物就多达10000件，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令人不可想象。然而真正的重头戏还没有开始，因为漫长的清理工作才进行到主墓外回廊。主墓到底有没有被盗？还有没有更具价值的文物？这是吸引众多重量级专家到场的缘故。伴随着6位重量级专家的到来，存放主棺的主椁室即将打开。但此时，那个位于主椁室顶部的盗洞仍然令人忧心忡忡。西汉墓葬的棺椁通常按方形层层布局，主棺位于墓葬中心。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宝台汉墓都是如此。有经验的盗墓者也因此把盗洞定位在主墓的正上方，在盗墓贼看来，这是盗墓的绝佳位置，只要顺着盗洞发掘下去就能挖到主墓。很显然，这个盗墓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1: 棺材在中间，东南西北两边都是头箱、边箱，棺材在中间，所以盗墓贼把洞打在了中间。
0: 主棺椁在墓室中央，那么里面的珍宝很可能已经被盗掘一空。考古人员怀揣着这种担心，继续清理墓葬上方的木头。当一块块木头被搬开，人们的心情也紧张到了极点。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搬开木板后，考古队员并没有看到主棺。难道盗墓贼已经将里面的珍宝盗窃一空了吗？善于刨根问底的考古队员决定继续深入墓葬，直到一个巨大的椁室呈现在他们的面前。原来这是一个非常规的设计，一般主棺放在主椁室的正中央，而这个墓葬的正中间居然是空荡荡的。这样看来，主棺很有可能没有被盗。可是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这个神秘的主棺会在哪里呢？经过一番细致探查，考古人员发现主棺躲到了主椁室东北角，偏离了常规的中心位置。发现这一点后，考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有专家猜测，在地下水和一片混乱之中，盗墓者很可能还没来得及找到主棺，就被村民发现行踪并举报了。墓主人为何会这么安排？难道他料到自己的墓葬有可能被盗，所以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还是说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别的秘密？墓葬中央是客厅，墓主人生前住在东面的卧室。墓室的东北角，也就是主棺存放的位置，便是墓主人睡觉的地方。

0: 正是这一巧合让墓主人躲过了一劫，但是也有一种推测认为，有可能是地震和水淹导致主棺位置偏移，最终让它停留在主椁室的角落里。无论是哪种原因，这个墓葬能够躲过2000多年来盗墓者的黑手，可谓不幸中的万幸。4年来，考古队员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至此，对一号墓的抢救性发掘进入了主攻阶段，找到墓主人已经指日可待。明确地知道墓葬主棺没有被盗后，考古人员更加迫切地想知道，究竟谁是这座豪华墓葬的主人。2015年12月3日，考古队员清理主椁室的东南角后，发现了不少文物，但是都不能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就在东南角的清理接近尾声时，人们发掘出了一个精美的漆盒，打开之后，一枚玉印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因为印章在古代为凭信之物，是确定墓主信息的关键证物。这是一枚约1.7平方厘米的玉印，由上等和田玉雕刻而成，上设龟钮。从印章的篆刻风格看，它属于典型的西汉晚期风格，这也更加确定了这座墓葬的年代。
1: 上面写有大刘基印，在当时发现这个大刘基印，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0: 刘是西汉皇族姓氏，大刘无非强调他和普通人家的区别，以及作为高祖刘邦后人的荣耀。由此看来，墓主人非西汉皇室莫属。只可惜有姓无名，还是难以敲定此刘是否来自海昏侯家族。这时，史料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既然史书中明确记载西汉时期的豫章郡只有海昏侯一支，此墓葬又为贵族墓葬，那么一号墓是海昏侯墓的结论就确凿无疑了。现在悬念顿时集中在了墓主人到底是哪一任海昏侯。海昏侯共沿袭4代，他们在豫章郡，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市，生活了160多年，死后都可能埋葬于此。尽管专家们一致倾向墓主人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但是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才行。专家的推测不仅来自已经发现的超高规格陪葬器物，也因为4代海昏侯中只有刘贺身份特殊，其履历表跌宕起伏，令人眼花缭乱。刘贺的爷爷可谓大名鼎鼎，正是那位令匈奴闻风丧胆的汉武帝。可惜刘贺的父亲昌邑王刘伯年少寿短，不足20岁就撒手人寰。年幼的刘贺承袭了昌邑王封号，7岁到19岁，他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王爷生活。19岁这年，他突然被立为皇帝，但短短27天后，他又遭废黜，被贬回山东老家。30岁时，他再度被封为海昏侯，3年后死于长江以南的豫章郡，也就是墓葬所在地。古代贵族墓葬一般分为棺和椁，也就是一层一层套叠墓室。要清理主棺，就得先把主椁的各个角落清理完毕。2015年11月16日，考古队员开始提取主椁室的西室，在一堆黄色泥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3件精美的漆盒，人们聚拢过来，目不转睛，啧啧称奇。原来漆盒中排列有序、光彩夺目的物件是金器，其中一盒装满了马蹄筋， 中间呈对角摆放的是罕见的磷纸巾。
2: 先收拾啊，好着呢，好着呢，来人，放地上。
3: 这太冷，往那边，往上面，
2: 再过去一点。
0: 除了磷纸巾和马蹄巾，还有两盒码放整齐的金饼，每盒都超过80枚。由于金饼过重，已将盛装的漆木盒子压坏，考古人员不得不用钢板将其运至研究室。搬运金饼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需要先往盛放金饼的盒子下面塞上钢尺，然后喷涂上泥土分离剂，再塞上塑料板和钢板，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
3: 这里简单的，
2: 哎，
3: 没下去，
2: 整体滑，整体滑，整体滑，
3: 滑过来，
2: 哎，整体滑，推那边签
3: 子，自己推签子，我这里，你们看到我这边的签子，
2: 来，地上的烂板，他没住着力，主要是。
3: 还要走了吗？
2: 再走一点，还要走一点，往左走一点。
0: 十几分钟过去，准备工作终于完成，剩下最后的搬运。一块金饼的重量在250克左右，160枚金饼将近有40公斤，需要4个人搬运。经过仔细清点，确认大马蹄筋5枚，小马蹄筋和磷纸筋各10枚，金饼共187枚。它们器型完整，周身还是有精美的纹饰，纯度竟然达到99%。这些黄金埋藏地下超过2000年，但出土的那一刻依旧发出耀眼的光芒，可谓金光闪闪。不仅如此，马蹄筋上还刻有楷书字形的铭文，这无疑将中国楷书的历史向前追溯到了西汉时期。而且这些楷书在当时应该为皇家独享，这更加印证了这是一个高等级贵族墓葬。
4: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几件当时解释成为祥瑞的东西，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西域这边，就是说发现了一个汉血马，称之为天马的东西，还有呢就是获得了一个麟，古代传说的一种祥吉祥的动物，抓住过麟。第三件事呢就是泰山出现了金子。
0: 这三件东西，汉武帝认为都是象征吉祥的祥瑞。为了把这三件祥瑞结合起来，他就把金子做成麟的角的形式，同时做成鸟的蹄子的形式。通俗地说，马蹄筋、磷纸筋就是汉武帝时代象征祥瑞的特制纪念币，常常用于赏赐亲信或功臣。一般来说，越接近墓主遗体的随葬品，越是他生前珍视的，也最有可能留下墓主人的直接信息。墓中的物品真的是汉武帝之子刘伯留给刘贺的吗？为了离结果更近一步，考古队加快了速度，迫切地希望打开主棺一探究竟。2015年12月20日，在清理了主棺周围的淤泥之后，专业人员进行数据扫描，保存主棺开启前的原始数据，为打开主棺做最后的准备。考古人员先撬开一道小缝，把包裹好的木棍横插进盖板下方，然后进行整体保护性提取。
5: 再叫一个上去，到时候这个雕上去以后，它那个方向让它有一字才行的，让它歪的斜的放到那儿不行。
0: 主棺的棺板被16个绳结牢牢固定，随着起重设备慢慢上升，棺盖缓缓开启，空气凝固了，呼吸变得短促，时间拖慢了脚步，主棺露出一道缝，人们伸长脖子望进去。
5: 一个玉的什么东西？插里边这个，插在棺板里边了。要不这个张老师，咱先别动了，让这个先给支撑起来。
0: 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棺盖能不能被顺利打开呢？现场气氛紧张。 是打开棺盖之后并没有看到主棺，而是又出现了一个木棺，这个棺中是否是墓主人呢？大家还不得而知。随着棺盖被打开，又有一些随葬品显露出来，其中一件圆形漆盒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野。能如此贴近墓主人，这里面一定存放着墓主人的珍爱之物。一声惊叹，人们又看到漆盒中整齐码放的金器，又是一批金光闪闪的马蹄金、麟趾金，在它们中间还有几块大小不一的金板显露出来，这是在汉墓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金板。经过称重，证实大马蹄金重260克，小马蹄金重40克，麟趾金在70-80克之间，金饼标准统一，每枚重约250克，20块金板，每块的重量都在1公斤左右。他们让一号墓出土的金器总量达到78公斤，超过全国汉墓所有已出土金器的总和。
6: 这是目前为止在我们所发掘的所有汉墓当中出土黄金量最大的一座墓。
0: 从这些随葬品来看，墓葬主人的富有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尽管考古人员此时并不能确定刘贺就是墓主人，但是2000年前的墓主人富可敌国已经确信无疑。在西汉时期的豫章郡，除了刘贺，谁能拥有如此多的来自皇家的黄金呢？刘贺是汉武帝之孙，但爷孙之间应该从未谋面，这些皇家专属用金又从何而来呢？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曾经听到一首动人的歌谣：“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好奇，寻来一见，果然是多才多艺的国色天香，于是有了之后备受宠爱的李夫人。他也成就了流传甚广的两个成语：绝世佳人和倾国倾城。
4: 在这些很多个他曾经喜欢过的后宫的女性当中，无疑李夫人是他最喜爱的。
0: 李夫人给汉武帝生下一个儿子刘伯，正可谓前途无量，却无奈红颜薄命，香消玉殒。
4: 汉武帝在李夫人去世之后，就是把她按照相当于皇后的礼节安葬的。
0: 哀痛中的汉武帝情真意切地写了一篇《悼亡赋》：“呜呼哀哉，享魂灵兮。”这种对李夫人的思念很可能让幼子刘伯得意。他除了获得一片富饶的封地和昌邑王封号外，大量的金银财宝是绝不会少的。若干年后，这一切都传给了他的儿子刘贺。在考古现场，随着文物一件件被发掘出，专家们期待的历史线索逐渐汇聚起来。他们发现一件铜鼎上刻有“昌邑吉田铜鼎，容十斗，重细八斤，第一”。昌邑不就是昌邑国吗？吉田是指每年开春，统治者以夏田亲耕的方式劝导农民辛勤劳作，以获丰收。西汉昌邑国国都所在地是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也是刘贺出生的地方。2000年前，这里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商业繁茂，还有发达的冶铁业，这些漆器很可能就是制造于此。几乎同时，在一些精美的漆器上又出现了昌邑9年、昌邑11年的字样，只可惜所有昌邑字样后面都没有注明是哪一任昌邑王。 汤邑王只传了两代，刘贺的父亲刘伯在位11年，墓葬已经被发现，那只剩下刘伯的儿子刘贺的墓葬至今还没有被发掘。照此推断，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刘贺的墓葬，这些写有昌邑字样的漆器很可能是刘贺带到这里的。前山证明了这是一座贵族墓葬，墓葬中的大刘印记证实这是一座汉代墓葬，写有昌邑的鼎出炉，考古队员推断出这很有可能是刘贺的墓葬。但考古不能仅仅靠推理，答案还需要更加确切的证据。这座墓室的内棺能够顺利开启吗？如果开启，人们能够顺利找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吗？至此，海昏侯墓的田野考古告一段落，而真相还未揭晓。
7: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投笔从军的班超。为什么这个班超家里面都是做文官的，都是编写史书的，而他毅然决然要弃文从武呢？班超出使西域是在谁的影响之下呢？究竟结果又是如何呢？欢迎大家收听这讲书。记得唐代大诗人杨炯有过这么两句诗，叫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宁可去当兵当个小头目，也不愿意啊进京考取功名，激励自己拿起刀枪征服西北边塞的敌人。其实早在东汉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书生，为了平定西域，保证中原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人就是班超。班超字儿叫仲升，他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弟弟，他的父亲班彪，妹妹班昭也是有名的史学家。这个班超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你别看家里人都是读书的，班超和这些人想法志向大有不同。班超长得也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为人不拘小节，而且吃苦耐劳。班超打小的时候博览群书啊，但是班超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得付诸于实践，总想把所学的东西啊应用出来，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早在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的时候，就请班超的父亲班彪来整理西汉200多年的历史。后来班彪死了，汉明帝继位，明帝就叫班固做澜台令史，继续编写他父亲所要编写的这历史书籍，这就是后来的《汉书》。班超呢跟着他的哥哥给打下手，做一些抄写的工作。可是没过多久，有人上书汉明帝，说这个班固在家里私改国史，他给改了啊，真实的是那样，他不写，歪曲历史，诽谤朝政。汉明帝听说能有这事儿，来把班固给我逮了，下到大狱里审清问明，给关到监狱里了。班超听说这件事，马上赶到洛阳求见明帝，说明情况，带凶坐牢，说我哥哥没有罪，这是有人恶语重伤，倘乎我哥哥有罪，那做兄弟的我愿意代替我的兄长下监狱里坐牢，让我的哥哥完成这部史书。后来汉明帝大受感动，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又为班超的一片诚心所感动， 不仅释放了班固，而且委任班超为兰台令史。在这种情况之下，班超不仅感到有志难伸，而且觉得非常的无聊。就在班超抄写文书的期间，匈奴部落在东汉边境上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边境老百姓是苦不堪言。这件事儿经常传到洛阳，班超也有所耳闻，所以每每听到此处，班超是义愤填膺。有一次班超站起来，把手中的笔啊啪给扔到地上，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一个人要没有抱负，这人就废了。我不愿意就做这个抄书的工作，我愿意像傅介子张骞那样建功立业封侯归乡，我怎么能够在这纸笔上消磨一生？那张骞那还了得吗？前文书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张骞，那是西汉赫赫有名的大臣，傅介子也是一样。结果班超这么一说，大伙儿都笑话他。哎呀，我说班仲升啊，班超，你喝多了你还没睡醒，你一个抄书的，你还想到边疆建功立业，呵，你想什么来的？哎呀，真是刮风下雨你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你不知道，你看看你自己啊，掐吧掐吧不够一碟，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你还想去边疆，你还想效仿张骞，你真是光着屁股撵狼，光着胆儿大，不知道害臊，算了吧。你看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班超是毅然决然是投笔从军，文言文叫什么？投笔从戎。公元73年，大将军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呢就做了他手下的一个假司马，就是代理司马。结果到那儿之后立了大功了，还立了军功了。这样一来，那些说闲话的谁也不吱声，这叫事实胜于雄辩。汉明帝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班超的军事才能，因而在当年汉明帝就派遣班超率领36人出使西域，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那个说这回可太好。

0: 这出使西域转一圈就回来了啊，出国旅游这多好啊。
1: 你要这么想，那你想错了。在当时出使西域可不这么简单，西域各国这阵儿经常有战端打响，这汉朝不也是刚刚派兵，所以说这时候出使西域又带了36个人，人少将寡，这不是去打仗去，去了解西域各国，联络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想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那么容易吗？我们说过被人家匈奴扣押起来了，一押就是10年的，人生有几个10年被人家押起来10年，结果侥幸逃脱，转一大圈回来之后又被人家给逮着了。要不是匈奴内乱，张骞把命就得给扔了，现在谁不知道啊？所以说谁都不愿意去，班超毅然决然说我去，带了36个人先到了鄯善国。这个鄯善国啊，原来是归附于匈奴的，匈奴啊逼他们交钱啊，交东西，什么牛羊啊、马匹啊、布匹啊，勒索，所以这个鄯善王很不满意，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打不过人家就得认怂，所以啊这些年呢是忍气吞声，有心联络大汉王朝吧，可是东汉建国伊始又无暇顾及西域，这回汉朝的使节来了，派使者过来了，这鄯善王是非常的高兴，排摆酒宴是热情款待，什么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就这样这才把班超等人给迎进来，而且排摆酒宴全都是一些好吃的，什么好晚上端什么，酒席宴间也没少了跟班超说好话。就这样班超搁这儿住了几天，可是几天之后班超就发现不对劲儿，这个鄯善王变得冷淡起来了啊，找他也有事不在，要不然就是忙啊，即便坐到一桌上吃饭，这个鄯善王的表情也很不自然，爱搭不理，说话阴一句阳一句，这是怎么回事？这变化也太快了。跟手底下人一说，说你看见没有，鄯善王几天之内变化无常，反复无定，这是怎么回事？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我要没猜错的话，估计是匈奴的使者到了，他心里没底，所以才会这样。哦，是这样吗？最好能找个人问问，这样最好。正想着呢，鄯善王的仆人呢来给班超等人送饭来了，一掀门帘把酒席啊，把这酒菜啊往桌上一摆。班超呢很老道啊，也很沉稳的样子，哎呀，多谢大人呐，给我们又送饭来了啊！不谢不谢，哎，应该的，应该的。哎，这匈奴的使者来了几天了？在什么地方住啊？冷锅冒热气，来了这么一句话，这叫什么？这叫诈语，诈的。可是那个胡人呢，没有这经验，一听这话啊，说俄罗斯话。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脸色都变了，汉当时就出来了。班超一看，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吗？是这么回事。

0: 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来了，三天前就来了，住的地方离咱们这儿不远，30里地。
1: 哦，
0: 班超一时眼色，两旁有俩惊的人，哎，来来来来来来，咱到内帐说话，来来来，说什么话呀？给软禁起来了，怕他走漏风声。剩下这些人召集到一起，班超给他开会。我看着没有，现在情况有变呢。大家伙跟我一块到西域，无非想的都是立功报国。现在匈奴使者才来几天，这鄯善王的态度就变了。看这样，没出几天就得把我们押起来送给匈奴人了。要到那样，必死无疑呀！大家伙看怎么办？大伙一听，大人、将军，我们都听您的，您说怎么办，我们就听您的，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好，现在情况紧急，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趁着天黑把匈奴的使者给杀了，斩草除根。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大伙都明白吗？放心，明白。说干就干。到了半夜，班超领着这36个人偷偷的来到匈奴的帐篷周围，也赶寸了。呵，这天晚上乌云密布，大阴天，而且还刮着风，好像马上就要下雨了。所以很多人呢都在帐篷里猫着，外面没几个守兵。班超先吩咐10个兵丁躲在这匈奴的帐篷后面，20个埋伏在帐篷前面，其余6个跟自己顺风放火。哗，这火一着起来，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火鸽子乱跳，火球乱飞，10多个人摇旗呐喊，20多个人挥动刀枪杀进帐篷。再说匈奴人和这教睡的这个死劲儿都甭提了，放心大胆，心说我们到这儿，鄯善王不说给我们打板供起来，那也差不了多少，怎么会有事儿？谁敢来偷袭我们？再过2天，鄯善王把这汉朝的使者往我这儿一压，我回去面见单于，领功受赏。喂，喝喝，这天晚上还喝不少酒，所以说睡得特别死。等这些人都进来了，匈奴的使者这才发现，找裤子，裤子都没了，光着屁股一个个一下，哎，怎么回事？还没等弄明白呢，就做了刀下之鬼。干完之后，拿着这些匈奴人的人头，班超回去了。回到自己的帐篷，天刚发亮，然后命人把鄯善王给请过来。鄯善王心说什么事儿？大清早的，等到那儿一看，我的个娘啊！这不是匈奴使者的人头吗？怎么睡一宿觉跑班超这儿来，叫他给宰了？哎呦喂！打这儿起是心服口服，表示对于汉朝是绝对的臣服啊！就这样，班超回到了汉朝，汉明帝提拔班超做军司马，又派他到于田国去。汉明帝临走之前跟他讲啊，说将军你啊，这一回可别带36个人了，多带点人马吧。可是这个班超啊持反对意见，多谢陛下的美意啊，于田国家大，路途又远，我就是多带几个人也不顶用啊，如果遇到了什么危险，人多反而麻烦，人少反而好办。结果艺高人胆大的班超又带了原来的36个人到达于田国。于田国的国王一看班超就来这么点儿，掐半拉眼角也没把班超放在眼里，所以说说话也是阴一句阳一句。可是呢，这于田国的国王身边有一个巫师，这巫师没事好算命好占卜，就给这于田王占卜了一卦。我先

0: 你们于田国的国师相中了我的马，就叫他自己来取。
1: 啊，好。
0: 这个巫师兴高采烈就来了，这才叫不知死的鬼呢。到这之后，哈，趾高气昂，耀武扬威，那什么，文超，把马给我牵出来，牵出来，你等着，咔嚓，两行的兵士手起刀落，把这国师脑袋瓜给扒了下来了，要马，到阎王爷那要马去了。紧接着班超一不做二不休，这叫搬不了葫芦撒不了油，拿着这个巫师的人头来见于田国的国王，说你再要同匈奴结交，看见没有，巫师就是你的榜样，就是你的前车之鉴。那36个人一个拿刀动枪，说你投降不投降，臣服不臣服。于田王早就听说过班超的威名，耳听为虚，今天眼见为实啊！看到这个场面腿都吓软，我愿意和汉朝和好。就这样，于田国也跟汉朝结交了。至于像西域一些别的国家，什么秋瓷啊，还有一些等等的小国，陆陆续续也跟汉朝修好。就这样，西域50多个小国全部归附于东汉王朝。由于班超的表现，他先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又在公元95年被封为定远侯。书说简短，班超在西域生活了31年，几次想回中原，当地人都死死挽留，一直到公元100年的时候，年近70的班超思念故土，这才上书给皇帝要求东归。2年之后，班超回到洛阳，被封为摄生校尉。可是由于长期在外积劳成疾，所以没出多长的时间，班超就病逝了。你看班超以一介书生在万里的西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成就了封侯的志愿，他以当年傅介子张骞为楷模，而今他在历史上创建的功绩丝毫不比这二人逊色呀。所以说坚持自己少年的壮志而为此努力是没有不成功的，人生就是这样，应该坚持自己的这个梦想，应该为自己的这个梦想而付诸于努力，这才会有实现的这一天。正所谓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在当时西北方匈奴不断入侵中土，是两汉400多年来在边境上一直存在的隐患。如何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那么班超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位杰出将领。最开始的时候，班超不喜欢舞文弄墨，认为那样没出息。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击退匈奴，为国家尽一份力。后来班超率领手下出使西域，受到西域国家的刁难与威胁，但是凭借他的机智，带几十个人杀入匈奴大营，不仅杀了匈奴使者，更使得西域小国对自己另眼相看，完成了使命。而且班超以他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西域的31年时间里执行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自始至终立足于争取多数，分化瓦解和驱逐匈奴势力，因而上战必胜。

0: 攻必取，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而且加强了西域各族的联系，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自汉代设置西域都护以来，前后担任此职者无人能与班超相提并论。好了，各位，今天关于班超的故事我就给各位说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的下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接上回，在东汉时期有一位将军，这个人呢是飞扬跋扈，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慢说这些官员一品大员他不放在眼里，就是当今的皇帝他看不顺眼，都把这皇帝给害死，另立新君。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对于这位将军是敢怒而不敢言，皇帝都敢杀，何况其他人。那说这位也算出奇盖了帽，这人是谁呀？此人姓梁，叫梁梁冀的妹子，是东汉第七位皇帝汉顺帝的皇帝。他的父亲梁商是东汉王朝的大将军，梁商死后顺帝就任命梁冀为大将军。梁冀这个人打小就放荡不羁，现在做了将军，有了实权了，那更了不得了。您看这权势，权势这门了不得，经常要瞅这人跟洗面佛一样，一旦这个人执掌生杀大权，你再瞅这个人，你就会发现这人身上都有渗人毛，你瞅他就觉得冷，对吗？脊梁沟冒凉气，头皮都发炸。为什么？这就是权的力。为什么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想当官，做皇上，做大将军，做一品大员？为什么？执掌生杀大权。慢说古代，现在也是一样，咱别说什么大官，就一个公司的领导、董事长、总经理、科长、处长，要是占据要职，瞅着也瘆人。闲言少叙，这个梁冀本来家里面就有权有势，这回做了大将军更了不得，稍不如意就把人处死，在梁冀身上杀个人跟碾死个蚂蚁大同小异。到了汉安三年，也就是公元144年，汉顺帝死了，2岁的刘秉继位，这就是东汉的汉冲。梁冀的妹子以皇太后的身份临，现在老梁家执掌了朝政大权，那2岁的孩子懂得嘛呀？所以说老梁家现在说话更了不得了，这梁冀这身份又往上上了一格。没过几年刘秉死， 梁冀呢又扶持八岁的刘瓒为帝，这就是东汉的汉质帝。你别看这质帝呀，年纪很小，八岁的孩子，可是这小孩人小鬼大，特别的聪明。他知道梁冀这个人呢，向来是骄横跋扈，所以说有一次在宴会之上，当着群臣的面，这小孩就指着梁冀就说：“说你呀，你真是个飞扬跋扈的将军。”大伙心说：“我的个娘，这也就是您万岁爷敢说这话，我们要敢说这话，当时脑袋瓜就搬家呀。”不过这些人听着都觉得浑身发冷，都觉得要大难临头。可见这梁冀这权势到什么。梁冀听完之后怎么想，梁冀心里也很不高兴，这么多年净听好听的了，没想到这个八岁的孩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指鼻子说自己是飞扬跋扈。呀，梁冀心说：“好啊啊，现在刚八岁就敢这样，这要长大成人还有我的好啊，还有老梁家的好啊。”好，你等着。那又说：“等着能怎么地，你能对皇上怎么地？”梁冀还真敢，怎么叫飞扬跋扈第一人，真敢在这个汉质帝吃的这个饼子里面，就蒸的一种食物，蒸饼里面下了毒药了。汉质帝哪知道，结果稀里糊涂就给吃了。吃完之后这肚子里面哈，老肠子跟老肚子直打架，拧到一块，拧着劲儿那么疼，是就地打滚。汉质帝也知道可能是中毒了，把身边的这个太尉李固给叫过来了，叫李固啊，说：“你呀，赶紧给我接点水，我肚子太疼了。”李固刚想转身接水，梁冀在边上一拽李固：“哎，等，接什么水？不能喝，喝完水就得吐，不能接。”俩人正搁这争执呢，再看汉质帝打几个滚儿，死了。汉质帝被梁冀给毒死了。虽然说李固没有看到，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但是李固判断这件事跟梁冀不无关系，就是他下的手。现在这梁冀这还了得吗？啊，连皇上都敢杀呀，这人要长此以往，这汉朝的天下这不就改姓梁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所以李固联合了一些人士联名上书，要另立新君，打算立清河王刘算为帝。刘算这个人呢，为人处事很公正，而且十分的严厉，从不留情啊。在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的爷爷率先出场了。这个著名的人物就是曹操，他的爷爷就是花钱买官的曹腾。曹腾呢，是东汉时期人，汉孝安帝入宫的时候，他陪着太子读书，孝顺帝的时候又升了个小官，叫小黄门。《资治通鉴》里面有记载，说曹腾长夜算，算不以为礼，指的就是清河王刘算的。说这刘算对曹腾爱答不理，想求见自己都不惜得见他。你别看这些朝臣们都喜欢刘算，但是很多的宦官听说之后啊，心里面可就着急了。宦官不得意刘算，那怎么办呢？他们不想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做他们的主子。大伙儿要推举一个人到梁冀那儿做说客，这个人就是曹腾。曹腾拜见梁冀之后开门见山：“
4: 梁将军可不好了，我听说太尉李固还联合了几个人在家里捏窝窝，听说好像要立这个什么清河王刘算为帝。 哎呦，刘算这个人对于将军是大大的不满呢。

0: 堂屋流算登基，恐怕将军对您大为不利，万望将军早做定夺。
1: 哦，梁继心说，李固你等着，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你别急，等我另立新军之后我再收拾你。选谁？选来选去，选了自己妹子梁女莹有婚约的刘志为帝，选到刘志头上。不管怎么说，这刘志要登基和老梁家还有关系。转过天来，这梁冀就把群臣召集到一块儿，大伙儿一看，心说梁将军今天怎么面露杀气，这脸狰狞可怕，腰中佩剑，这什么事儿？这干嘛这样宰活人是怎么的？大伙儿心说我们听着，就听梁冀就讲，诸位，今天把大家伙招来，非为别事。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我打算立刘志为帝，不知大家伙意下如何呀？说完之后，拿着大三角眼看每一个人，甭管看到谁头上，谁都一激灵，赶紧把脑袋低下来了。一个说反对的都没有，真不反对吗？不敢反对，谁敢说不字儿？你看现在梁冀啊，凶神不体，这要说不行，脑袋瓜就得搬下去。结果大家伙异口同声同意赞成，就按大将军的意思办。那说真没有反对的吗？真没有敢说的吗？也有，谁呀？李固和杜桥这两个人为首坚持立刘算，刚想站出来说话，就看梁冀把大袍袖一掸，退朝。这事儿定下来了，你想说啊，没给你机会。群臣散去，李固是心中不服，怎么办？写了一封书信给梁冀，那意思劝这个梁冀，你呀应该有所收敛，你要再这样下去啊，恐怕多行不义必自毙呀。人生活在天地间，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神灵，你要对不起天地，对不起神灵啊，恐怕呀天神会谴怒于你等等等等。梁冀看完之后气的把这信呢撕了个粉碎，在家里是大骂李固，马上就找这梁太后去，跟梁太后一商量，说李固这人不可留啊，这人太可恨了。就这样罢免了李固的职位，然后拥立刘志为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桓帝。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 拥立刘志之后，桓帝感谢梁冀，所以对待这梁冀是大为的封赏啊，简直就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桓帝准许梁冀上朝时可以穿靴佩剑，而且不必宽。

拜不及行。拜见皇帝的时候，赞礼郎不得直呼其名。这是西汉初年萧何享受的待遇。萧何，汉初三杰之一。再比如说，这梁冀每次参加朝会的时候，独自一席，一人坐一张桌，别人都仨人或五人挤一张，他一人坐，而且十天上一次朝。总而言之吧，这梁冀非富即贵，是大富大贵呀。京城当中的官员没有一个能赶上他的。换句话说，打东汉开始往下数，作为人臣的就没有一个能赶上梁冀这样的。翻回头再说这个梁冀，呵，了不得呀，正应了那句老话，叫保暖思淫欲，贫贱起盗心。现在的梁冀过着奢靡淫逸的生活，是声色犬马呀，在家里是大兴土木，像什么客厅啊、卧室啊，都里面还有暗室，这个暗室是冬暖夏凉，而且是屋屋相连，户户相通，在那柱子上拿那金色都雕刻的图案，在墙壁之上画满了好多画，什么神仙啊，什么仙女儿啊，啊，什么五福捧寿啊，等等等等，而且是亭阁曲折相连，小桥流水互相映衬呢。家里那钱、金银珠宝，什么珍奇玩物，甚至于连西域的汗血宝马，梁冀家里都有。而且这个梁冀又仿照东西崤山的景观，建立了一个极大的园林。在这个园林里面有森林啊，有山涧，有奇珍异兽。经常这梁冀和媳妇儿在这园内游玩，来找他的人呢都找不着。怎么这园子太大了？怎么办？贿赂守门人，给那门子点钱，那意思你帮我找找，这园子太大了，我找不着啊。那些门子没有一个不腰包挣得溜骨的。后来这个梁冀还不满意，又把园林扩大到像皇家园林一样，几十里地，到处张贴告示，征集牲兔，就活的兔子，修建兔园，把那兔子给放里面。这兔子您可不能动，慢说杀死，你就把兔子那毛碰倒一根，你都得给跪着扶起来。可是有一个姓胡的西域商人，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套头，把一只兔子给弄死了。这回可倒了霉了，被人揭发入狱，最后一查一牵连，死了十多个人，就为一只兔子。此外，这个梁冀还在京城西面另造了一大片别墅，在里面都是网罗一些什么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滚了马的强盗、山贼土匪，他都给收集到一块为自己所用，同时还把一些无辜的百姓充当奴隶都给抓来，称为自卖人。总而言之一句话吧，这个梁冀权倾朝野，是为所欲为呀，杀了很多的人，甚至于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皇帝要任命的官，任命之后不到梁冀家去谢恩，没过几天轻的被免职，重的脑袋瓜给混丢了。一些正直的大臣实在忍不下这口气，联名上书给桓帝，请求桓帝惩办梁冀。此时的汉桓帝也感到梁冀这个人呢做的有点过了，欺人太甚，就暗下决心准备除掉他。到了公元158年，汉朝出现了日全食。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在当时有专门占卜天象的人就跟皇帝陛下就说，说这是一种暗

0: 是啊，这说明老天爷不满意了，梁冀这个人必除啊，天降灾祸，告责大将军。汉桓帝一听，更加坚定了自己铲除梁冀的决心。还没等汉桓帝动手呢，梁冀先下手为强，就把那些占卜天象的，还有向这皇帝陛下汇报的人呢，就给逮着了，活活打死。汉桓帝听说，气得银牙直咬啊！好你个梁冀，你真是太霸道了，你眼里哪有我这个皇帝？那说皇帝赶紧下令吧，下令上去杀，下令上去打，不行。在当时的皇帝没有什么实权，他得依靠谁？依靠身边的宦官。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59年，汉桓帝找来单超等五位宦官，找这五个人带领宫中1000御林军，趁着梁冀不备就包围了大将军府。梁冀也知道了，也来不及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小皇帝居然敢对自己下手，也知道自己要被逮着，那恐怕死得更惨，于是和媳妇儿一起服毒自尽，吃毒药自杀了。紧接着梁家和梁冀妻子孙家的这些亲戚也都倒了霉了，有的被掐尖入狱，有的被处以死刑，朝野上下梁冀的心腹有300多人，朝堂之上的官员一下子给掏空了80%。梁家倒台，老百姓高兴劲儿自不必说呀，欢呼雀跃，是敲锣打鼓啊。汉桓帝没收了梁冀的家产，一共值钱的有30多亿。那时候30多亿是什么概念？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相当于全年税收的1/2。而且被梁冀占用的一些花园啊、兔院啊等等这些田地归还给老百姓耕种。汉桓帝是论功行赏，把单超等五位宦官都封成了侯，史称武侯。打这儿起，东汉的政权又由外戚的手里转到了宦官的手中，史称武侯专政。
1: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东汉的这位大将军梁冀。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把梁冀比下去的贪官，估摸着也只能是和珅和大人了。您打开《资治通鉴》，上面记载说，收寄财货，县官差卖和300余万以充国库之用，减天下租税一半。您打开清史上，和珅这个人物您不陌生，尤其电影电视没少了演和珅。和珅有人说他是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乾隆帝一死，嘉庆下狱，定和珅20条大罪，查抄和珅的财产金32000余两，地窖里藏着那银子300余万两，租地1260余顷，房屋1000余间，至于什么珠宝玉器，那就不用数了，上亿两的银子。所以当时不是有一句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吗？和珅被查抄的时候，超出家产折合1亿多200银，抵得上清王朝几年的财政税收。那么东汉的梁冀呢，折合多少钱呢？33亿钱。皇帝高兴，免了天下人一半的赋税。咱们给各位来做一个对比，当时汉朝的米价一担50钱，乾隆时期江南的米价呢，一担1两5钱， 东汉大将军梁冀的贪

0: 万，按值33亿钱，折合大米6600万担，而和珅呢，折合大米6666万担。您琢磨琢磨，在古代的这个贪官史上，这二位有一拼呢。东汉时期，一担大米等于现在340斤，清朝的一担大米等于现在206斤，把这个差别算进去，再一算，按照大米来算，粮计涉案值为102亿公斤大米，和珅呢只有68亿公斤大米。要这么算，这俩人还差着不少呢。可是再算人口呢，东汉王朝只有5000余万，而清王朝的人口是东汉的几倍。如果说和珅是雁过拔毛的话，那么梁冀是雁过留翅，把翅膀给留下来。这位大将军把东汉王朝的地皮刮薄了好几层啊，只可惜最后落得一个身死家灭的下场。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说的这位梁冀。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4: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10道刺痛。
5: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4: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6: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4: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7: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4: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8: 你这项得注意啊。
4: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5: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4: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9: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4: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2: 北呀，粥好了。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十七章周期的未来。书中作者表达，那些认为周期不会重复发生的人是对未来过于自信了，经济周期、企业周期、市场周期将会继续循环发生，只要有人参与并做出关键的决策，就会有周期循环。他认为这意味着周期将会一直循环，直到永远。他说，有一个时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市场将会变得更好，那就是市场处于谷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疯狂地抛售，价格都是白菜价。而当市场创出历史新高，投资人过度乐观的时候就会非常危险。所以务必牢记，过去市场走势一直都是有周期的，将来市场的走势肯定也会有周期。这次不一样，这五个字是投资世界最危险的五个字，特别是在市场价格走到了历史上极端估值水平的时候就更加危险。可是这个时候说这次不一样的人会特别的多。那这种情况下，人们说这次不一样，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过去产生周期循环的规则和过程已经暂时终止了。但是过去金融市场的周期波动并不是由于物理规律或者是科学规律发挥作用而产生的。在科学上，前面有因，后边就会有果，两个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稳定可靠的，每一次重复都会有同样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发生 A 就必然会发生 B。 但是在金融世界和商业世界里，尽管确实也有一些基本原理发挥作用，但是由此总结出来的真理和科学上的真理有非常大的不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人参与其中。人的决策对于经济周期、企业周期、市场周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经济、企业、市场的构成要素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易。但作者强调，人做出的决策并不都是科学的，有些

0: 人的确会把历史、事实、数据考虑进去，但即使是最不动感情、最坚韧的人，也容易受到人的影响而失去客观性。著名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写过一段文字，他说：我们想想看，要是电子有感觉的话，研究物理学会有多么困难。意思就是说，如果电子有感觉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指望电子总是做出科学家所预期的电子会做的事情，那些物理规律就会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人总是有感觉的，人总会把情绪和性格上的弱点带进自己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当中，人们会错误地在本来不该过于兴奋的时候变得特别的兴奋，又会错误地在不该过于沮丧的时候变得特别沮丧。这是因为人容易在诸事顺遂的时候过于夸大周期上行的潜力，而人又容易在诸事不顺的时候过于夸大周期下行的风险，因此人的参与会让趋势走到周期的极端。书作者认为，周期之所以持续性的存在，就是因为周期具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我们这个世界存在周期的基本原因是人类参与。机械性的东西会走一条直线，时间只会向前持续不停的运动。只要有充足的动力，机械也会这样持续不断的运转。但是历史和经济这些与人有关的过程，其运动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多变的曲线，它们的变化有周期性。我觉得这是因为人是情绪性的，很难一直保持客观，不会始终保持一致，也不会一直稳定不变，人经常是反复无常的。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书中作者表达了周期之所以持续性的存在，他认为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存在周期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人类的参与。第二个要点就是客观因素确实在周期当中扮演着一定分量的角色，比如量化关系、世界性事件、环境变化、科技发展、公司决策等等。客观因素会影响到周期，但是人在分析这些客观因素的时候，心理和情绪会起到作用，导致投资人过度反应或者是反应不足，从而决定周期波动的幅度会过大或者是过小。第三个要点，他认为人们如果感觉良好，觉得事情现在进展得顺利，就会对未来非常乐观，他们的行为也会受到这种乐观心态的强烈影响。他们会花更多的钱，存更少的钱，他们会借钱来满足个人享受，或者是借钱来提高自己的盈利能力，尽管这样做会让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危险。然而他们变得愿意为得到现在的价值，或者是为了得到未来的价值去支付更高的价格。情绪在周期里发挥的作用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情绪放大了客观因素的力量，由此导致周期走向极端，而最终不得不进行修正。第二个方向就是情绪导致了市场参与者忽视周期性事物的周期性，而在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周期波动过大的重要性了，这是最有可能投资盈利或者是最有可能避免亏损的时机，比如说熊市和牛市的第三个阶段。书作者在书中反复地强调他对于周期的认知，

0: 周期循环一再发生，永远不会停止。如果真的有那种完全有效的市场，或者是人们做的决策完全只靠数字计算而不动感情，那么也许真的会把周期驱逐出市场，但是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就是经济会有增长和下滑，因为人们的消费支出既会增长又会减少，而消费支出增加或减少，是因为人们对于经济因素或者是经济体系之外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或自然事件所做出的情绪反应不同。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人们会预测未来形势一片大好，从而过度地扩大生产设施和增加存货。而当经济掉头下行的时候，这些生产设施和存货就会变得过剩，从而增加负担。银行在经济增长良好的时候会过度慷慨，企业会用很便宜的成本获得很多资金进行过度的扩张，而后来当事情变得不好的时候，银行又会收紧银根，再好的企业也很难获得低价的资本。当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时候，投资人会对公司的股票做出过高的估值，而当公司业务遇到困难时，投资人也会对他们的股票做出过低的估值。第三，忽视周期是投资人所做的最危险的事情。投资人的行为经常会建立在一厢情愿的想法上，公司现在做得好，投资人就会倾向于认为将来也会一直好下去。投资的资产现在跑赢了市场，投资人就会容易地认为将来会一直跑赢市场。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公司现在做得不好，投资人就会容易认为将来会一直不好。投资的资产现在跑输了市场，投资人就容易认为将来会一直跑输市场。其实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深入理解情绪和情绪导致的过度行为是本书的一个关键。人容易走极端，永远不会停止，因此这些极端最终必须得到修正，周期不会发生改变。经济和市场从来不是直线运行的，过去不是，未来也肯定不是。这意味着投资人只要能够理解周期，就能够找到赚钱的时机。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十八章周期精要。这个章节呢，书作者主要是精选了一些周期概论当中的一些精彩段落，希望能够更深入地探讨和帮助投资人理解周期，周期的起因，如何应对周期。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重新回顾书中的一些关键的要点。我们在周期上所处的位置发生变化，我们的赢面就会变化。如果不能相应地改变我们的投资站位，我们面对周期就会消极被动。换句话说，我们忽略了主动调整以改变胜率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既懂周期又会利用，就可以顺应周期的趋势，把投资做得更好。当赢面对我们来说更为有利时，我们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买入资产，提高组合的进攻性。相反，当赢面对我们不利时，我们可以选择退出市场，把钱从市场上拿回来，增加组合的防守性。在我看来，在某个具体的时点上，要优化投资组合布局，最有效的方式是要决定在进攻和防守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平衡比例。我相信攻守平衡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以应对投资环境的整体变化，以及投资环境当中的很多因素在其周期当中所处的位置的变化。而要做到平衡，关键就在于校准。你的投资规模，你在不同机会上的资本配置比例，你持有资产的风险，所有这些都应该校准。你将一个从进攻到防守的连续体作为标尺来进行校准。当得到价值的价格相对便宜时，我们应该积极进攻；当得到价值的价格比较昂贵时，我们应该选择撤退防守。投资人生活的这个世界，周期上下震荡，钟摆来回摆动。周期震荡、钟摆摆动有很多形式，涉及很多种类的现象，但是它们背后的根本原因及其产生的模式是有很多共同点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不变，甚至多年以后仍然如此。马克吐温呢，有一句话很有名，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这句话确实是他说的，但是我还想表达给大家，这就是历史不会重演细节，过程却会重复相似。不管马克吐温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它都很精彩，概括了我这本书里边所讲的很多东西。周期有很多方面，比如原因及其细节，时间及其持续时间，它们都会变化。这一点虽然不同于历史，但是周期都会呈现上涨和下跌，这种模式会永远重复出现，引起投资环境的变化，从而引发投资行为的变化。事实上，经济、企业、市场的表现在短期内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人类并不是像自然因素和物理因素一样稳定，人的行为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这往往是因为人类心理方面的变化。周围环境变化，人类行为肯定也会随之变化，但是有的时候，尽管环境没有发生变化，人类行为也会发生变化。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

数作者认为，周期的波动起伏都围绕着中心点，周期的中心点也就是人们经常视其为长期趋势、常态、均值、平均值，或者称之为中庸之道。周期如果处于极端状态，人们会认为此时失常了，或者是过度了。通常周期会回归到正常水平。一种事物处于周期性波动时，大部分时间不是高于均值就是低于均值，最终会走到极端以后又会反转向均值的方向回归，通常它都会符合这样的规律。从处于周期的极端最高点或者是极端最低点回到中心点，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之为均值回归。均值回归这种趋势很强大，也很有道理，在大多数行业都是如此。但是当我们回顾前面我们所列出的周期各个阶段时，你依然会看到周期模式通常包括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也就是有均值回归，从极端的最高点回归到中心点，称之为复苏、反转、再次复苏三个阶段，也有均值的偏离，从理性的中心点移向了非理性的极端，称之为上涨、下跌、再次上涨三个阶段。合理的中心点经常会发出一种磁性般的吸引力，将其周围周期性摆动的事物从极端拉回常态。但是回归中心点之后，却往往不会在此停留很长时间，而是继续摆动下去。正是这股力量让事物从一个极端摆回中心点，这股力量会继续发挥作用，让其在到达中心点之后继续摆动下去，而且越摆越远，摆向另外一个相反的极端。这种周期模式十分可靠，我们要学会识别和接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细节会变，比如摆动的时机、时长、力度、速度，以及这些细节背后的重要原因。这些周期的细节部分，可能是属于马克吐温所说的历史不会重演细节吧。但是周期细节背后的基本运动模式，往往是非常相似的。牛市过后熊市到来的信号基本一致，过度的乐观情绪是一件危险的事，风险规避是维护市场安全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过度慷慨大方的资本市场最终会导致不明智的融资，造成参与者发生危险。概括起来说，就是具体细节就像是音符一样，并不重要，甚至无关紧要。我们能理解趋势，并能够识别再次出现的同一种模式，是我们应对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周期经过中心点后，会继续移动，偏离中心点。周期偏离中心点的程度越失常、越过度，就会越有可能引发大的混乱。周期如果像一个极端点摆得越远，回摆的力度可能就会越猛，造成的破坏可能越大。因为促使周期运行到顶部阶段的有效行为，在周期运行到其他阶段时，其效果就会变差，甚至会起到反作用。换句话说，随着周期从中心点向极端靠近，周期所造成的大混乱的潜力在变大。经济增长太快了，企业盈利增长太好了，股价上涨太高了，那其结果往往就是涨得越高，跌得越惨。股市小幅上涨之后必有回撤，股市中幅上涨之后必有回调，牛市之后必有熊市，大泡沫之后必有大崩盘。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事件是一个接一个的，按照固定不变的顺序发生的，先是一波上涨阶段，后面会跟着一波下跌阶段，后面又是一波新的上涨阶段。但是我们要完整的理解周期，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周期存续期间发生的这些事情，不应该只看作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的发生，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事件引发了下一个事件，其因果关系远远的要重于先后顺序。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1: 创造财富，
4: 造财富，
1: 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我继续为大家阅读第十八章周期精要，这一章节呢是书作者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精彩段落呢做了一个节选，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温故而知新。书作者认为啊，投资者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啊，特别容易变得乐观，放松警惕，就算只有微薄的风险溢价，也愿意做出有风险的投资。不仅如此，因为投资人不是那么悲观，也变得没有那么警觉，对于风险收益连续统一体更安全的那一端的投资就失去了兴趣。这些因素啊，综合在一起，就会导致高风险资产的价格上升，超过那些相对而言更安全的资产。在好日子里，人们总会比在糟糕的日子里做出更多的不理智的投资。尽管高风险资产的价格上升，意味着那些更有风险的投资能带来的预期风险溢价会明显的低于投资人在糟糕日子里更加关注风险时所做的投资，但是投资人还是会在好日子里做出更多不理智的投资。我们需要清楚一点啊，就是投资人要是都觉得风险低的时候，其实风险是高的。风险最大的时候，风险补偿恰恰是最低的。投资风险的最大来源就是相信根本没有风险。普通的风险容忍是后来市场下跌最明显的征兆。但是因为大多数的投资人都遵循着前面所描述的这种过程，一步一步地提高了他的风险容忍度。所以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本来应该察觉到风险而变得

0: 谨慎小心，却很少有人能够察觉到。在恐慌的时候，人们会用100%的时间确定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其实在这个时候，更应该担心的反而是有可能错失极佳的投资机会。极端的否定态度，再加上夸大的风险规避，可能会导致价格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了，再亏损看起来是高度不可能的事儿。因此这个时候亏钱的风险反而是最小的。我在书的前端给大家说过，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是相信根本没有风险。那同样的说法，其实最安全的买入时机，通常就是在每个人都相信根本没有赚钱希望的时候。每个人都失去赚钱希望的时候，却是你最有希望赚钱的时候。随着风险态度从高到低来回摆动，投资机会也从盈利到亏损来回摆动。市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资产价格就会飙升，投资人往往以为未来是一片光明的，风险变成了朋友，赚钱变得很容易，每个人都感觉良好。这就意味着只有极少的风险规避包含在定价当中了，因此这个时候市场价格充满了危险。投资人变得过度风险容忍的时候，反而是最应该提高风险规避意识的时候。当市场诸事不顺，转头向下，投资人的情绪也开始急转直下。投资人会把市场看作是容易亏钱的地方，风险大到了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去规避。过度小心谨慎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市场。结果就是没有人会接受在定价当中纳入哪怕是一丁点乐观主义的可能性，投资人根本不可能接受太糟糕但不可能是真的这种假设。正如风险容忍在市场的顶部会高到无限高一样，风险容忍在市场底部也会低到无法再低，人们简直不能允许存在任何的风险。那这种极端的负面看法就导致了市场价格跌到了底部，以至于投资人在这么低的价格买入，亏损变得几乎不可能，盈利却是十拿九稳，而且收益率极高。但是之前市场下跌的刺痛感仍然在让人隐隐作痛，让投资人只想着提高风险规避，只愿意在一旁观望，哪怕是价格处在了最低水平，他们也是碰都不愿意碰。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思考和应对风险呢？舒作者认为，投资人过度风险容忍会助推市场大涨，形成风险。投资人摆动到过度风险规避，就会压抑市场，创造出一个最伟大的买入机会。投资人风险态度的波动震荡，或者是反复无常，既是某些周期造成的结果，也是其他周期的放大器。风险态度周期总会是这样，可能是人的心理和情绪天生就容易走极端吧。在前景一片大好的时候，人的心理和情绪容易变得过于乐观，或者是过于风险容忍。而当情形掉头向下的时候，人们又容易变得过于担心和风险规避。这意味着人们最想买入的时候，反而是最应该小心谨慎的时候。人们最不想买入的时候，反而是最应该激进的买入的时候。要想投资成功，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0: 努力地做到反众人之道，进行逆向投资。和信贷周期打交道，关键在于识别信贷周期到达顶点的时候的情况。事情进展得良好且有一段时间了，传来的都是好消息，风险规避低，投资人都渴望着投资，这让借款人筹集资金非常容易，从而导致贷款机构、债券投资人争抢着提供这些资金的机会。其结果就是融资变得便宜，信贷标准降低，不理智地进行信贷扩张。牌开始在借款人的手里，而不在贷款人的手里，也不在投资人的手里。因为这个时候信贷窗口大开，此时市场传达的含义应该非常明显了，这就是务必谨慎前行。完全相反的一面真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时候周期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信贷周期下行到了最低点。在这个时候，事情的发展变化令人不高兴，风险规避提升，投资人心情沮丧。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人愿意提供资本了，信贷市场开始冻结，计划好的证券发行无人问津，这把牌又开始回到了资本提供者的手里，而不再在借款人的手里了。因为这时借钱很难，借款人通常拿不到资本，那些手上有资本又愿意把资本拿出来的人，能够运用严格的审核标准，坚持要有坚实的贷款结构安排和保护条款，并要求高预期的收益率。正因为如此，投资人获得了安全边际。我们知道安全边际是卓越投资所必须的，那上面的这些情况出现时，投资人应该转变为积极进攻的投资模式了。卓越的投资并不是来自于买的资产质量好，而是来自于买的资产性价比高。资产质量不错且价格低，潜在的收益率相当高，而风险却有限。满足这些条件的最佳买入机会，多数都是在信贷市场处于其周期当中不是那么兴奋的扩张，更多的是恐惧的收缩阶段。信贷周期猛地关上大门的阶段，最有助于形成到处都是便宜货的状况，比其他任何因素的作用都要大。我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人生的一份大礼，有一位投资人告诉我了一条投资真经，这就是牛市三阶段。第一阶段，只有少数人，特别有洞察力的人相信基本面情况会好转。第二个阶段，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基本面情况确实好转了。第三个阶段，每个人都得出结论，基本面情况将会变得更好，而且永远只会更好。牛市三阶段讲的就是投资人的态度的变化。一是特点，投资人的态度多么容易变化；二是过程，在市场周期波动的整个过程当中，投资人态度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模式；第三是影响，投资人的态度是如何助长投资决策错误的。从以上牛市三阶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牛市的第一个阶段，买入的成本极低，资产未来可能会有巨大的升值空间。但是到了牛市第三个阶段，很多投资人此时跟风买入，造成当时的市场过于乐观，投资人必须要支付高价才能买到，可结果会输得很惨。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华丰灯世界

0: 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您继续收听第十八章周期精要。这一章节呢，作者主要是精选出书中的一些精彩段落集中在一起，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什么是周期，周期的起因和如何应对周期。那下面就让我们继续重温书中的一些关键要点。我所称的周期性现象，并不是完全来自于机械的、科学的、物理的运动过程，有时它们与此根本无关。周期如果能够像科学一样，有规律可循，就会很可靠，也很容易预测，但是我们也很难从中获利。这是因为巨大的利润是来自于同样的事情，有些人比其他人看得更准。如果周期完全可靠，也完全可以预测，那么世上根本就不会有见识高人一筹的人了。有时这些不是特别规律的周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大部分变化都要归因于人类在创造周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人类参与这个创造周期的过程，由此导致人的情绪和心理倾向会影响周期现象。概率或者说随机性也对某些周期影响很大，人类行为也会对这些周期的生成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周期能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行为，但是这些周期的波动有随机性，因此它们也不可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的行为。我们努力想要看透人生，方法是识别模式，进而找到人生获胜的公式。这条路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做起来很复杂，这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随机性。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情况，人们的行为却前后不一，甚至他们即使想和上次做的一模一样，也很难做到。过去的事件受到随机性因素的影响很大，因此未来的事件肯定也会如此。我们肯定无法完全准确地预测，我们通常会去寻找那些可以让我们理解事物的解释，但是常常会做过了头。我们在投资上确实如此，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您可能要问我，为什么心理和情绪钟摆很重要呢？我在这本书里所谈的经济周期、企业周期、信贷周期、市场周期向上摆动或是向下摆动会走过头，主要是因为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走过了头。企业周期、金融周期、市场周期在上行阶段大多都会走过头，不可避免的在下行阶段也会往往走过头。这种周期很容易走过头的现象，都是投资人心理和情绪钟摆摆动过度所造成的结果。因此，理解和警惕这种心态的过度摆动，是对投资人的入门级要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避免周期性波动走向极端所造成的伤害，也才有希望从中获得盈利。我们一直提到增长和升值会让人感觉到是对的，是健康的。但是如果这些市场参与者以那些股市长期收益率的正常水平为参照来建立自己的投资行为，那么整个投资世界就会更加稳定，不可能会有狂风巨浪，他们也不会轻易犯错。但投资人往往不满足于获得长期正常的收益率水平，而是时不时的总想得到更多的收益。那这种内心的贪婪所种下的祸根，会让投资人高位追涨，结果最终实际得到的收益会更少，连长期平均水平也达不到。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 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书作者认为啊，投资人的立场很少保持客观、理性、中立和稳定。首先，投资人表现出高度的乐观主义、贪婪、风险忍受和信任，这些心理和情绪所导致的行为就是争抢着高位买入，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但潜在的收益也会随之下滑，风险提高。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一个引爆点一下子炸开了，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发生大的转变，会变得悲观、恐惧、风险规避、怀疑。这样的心理和情绪所导致的行为就是争抢着在低位卖出，由此引发资产价格下跌，潜在收益随之提高，风险随之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当中的每一组现象往往是按照同一个步调发生的，而且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的摆动幅度往往超过按照正常推理所得出的波动幅度。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对事物的评价会在两个极端，也就是非常好和不是那么好之间摆动，但是在投资界，我们的感觉钟摆所摆动的两个极端则是好到完美无缺和坏到无可救药。钟摆从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在摆动弧线，幸福的中心点几乎是不做停留的，而是一晃而过。即使是在中心点附近的合理区间范围内，摆动的时间也是相当的短。人们的情绪首先是完全否定，后来是彻底投降，之后又变成了完全肯定。在钟摆摆动到极端时，会出现有一个良性循环或者是恶性循环的过程。事件大多数都是利好的，心理和情绪也是乐观的，那么那些负面的变化往往就会被忽视。对每个事件，人们都会从有利的方面去解读，经常认为事情不可能转变成坏事。人们预期将来会好上加好的理由听起来非常有道理。过去的约束和正常水平遭到了人们的忽视，或者是人们开始找理由合理的去规避它了。任何一个人如果提出美好未来的实现存在一些限制因素时，就会受到大家的鄙视，被人看作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老古董。大家会认为未来赚钱的潜力是无限的，资产价格上涨反过来又鼓励更加乐观的乐观主义。我认为那些卓越的投资高手能够抵抗得住外部的影响，保持情绪上的平衡，理性地采取行动，既看到有利的事件，又看到不利的事件，在考虑这些事件的时候是保持冷静客观的，在分析这些事件的时候是不带感情色彩的。兴奋和乐观的心理和情绪会导致大多数投资人看待事物过于积极，有时投资人

0: 人心情抑郁，情绪悲观，就会让他们只看到坏事件，解读这些事件的时候也往往只往坏的方面去想，做消极悲观的解读。拒绝跟着感觉走，不过于情绪化，是我们投资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书作者特别强调啊，风险是投资当中最主要的变量，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上，投资人总体看待风险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对于塑造整个投资环境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的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

云一块，是弓形，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元宇
1: 啊，让人干啥都干不了，浑身乏力没有。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

0: 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寿康宫位于紫禁城外西路慈宁宫西侧，这里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可是到了晚清时期，寿康宫和宁寿宫一样，成为了太妃太嫔们的养老居所。随着皇帝的驾崩，他的遗妃们呢也从东西六宫迁居到宁寿宫、寿康宫。这其中啊，同治皇帝的余妃年仅19岁就开始了养老生活。漫长的日子中，他是如何打发孤寂生活的？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寿康宫中的老太妃余妃的养老生活。寿康宫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乾隆皇帝曾于乾隆16年、26年、36年三次在这里为重庆皇太后举行盛大的寿辰庆典活动。届时皇帝带领文武百官赴寿康宫为重庆太后祝寿行礼，宫室筵宴。皇子皇孙们为重庆太后起舞祝寿，热闹的场面可想而知。到了清朝晚期，这里就不再热闹了。皇帝驾崩之后，他们的遗妃们很多就会迁居到这里，开始养老生活。比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嘉庆皇帝的孝和瑞皇后、和裕皇贵妃、如妃，道光皇帝的祺贵妃、婉贵妃，同治皇帝的寻妃、余妃等，他们都曾住在寿康宫。他们当中有的甚至历经几朝，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历经3朝，卒于道光年间。嘉庆皇帝的如妃历经4朝，卒于咸丰年间。作为养老居所，寿康宫里不再有欢声笑语，有的只是白天黑夜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平静的几乎毫无变化的生活。太妃太嫔们在这里孤独终老，而在这些太妃太嫔们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养老生活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他就是同治皇帝的余妃。余妃是知府崇林的女儿。根据史书记载得知，余妃身材苗条，冰肌玉质，花容月貌，而且聪明机敏，精通文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以说她是同治皇帝最漂亮的妃子。所以刚入宫没多久，就在后宫3000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同治皇帝的垂爱。可以说入宫后最初的那段时光，余妃是幸福快乐的。然而好景不长，余妃入宫仅仅2年，同治帝就英年早逝了。余妃就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
2: 余妃年仅1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却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开始了漫长的养老生活。那么年复一年青灯独照的苦闷日子，余妃都是怎么打发她孤寂的生活的呢？
1: 迁居寿康宫后的漫长岁月里，余妃在后宫过着极其郁闷的日子。有一首清宫词记载了她在光绪年间的生活：懒梦山人冰雪姿，结书宠幸冠当时，焚香礼佛多闲暇，自会林鸾缀小诗。懒梦山人是余妃的别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修身养性、焚香礼佛成了她孤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紫禁城中，太妃太嫔们居住的宫殿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佛堂特别多。比如说英华殿在明代时就是皇太后的佛堂，清承明制， 仍把它作为

0: 皇太后礼佛的地方。寿康宫、寿安宫这些地方也都设有佛堂，比如寿康宫东暖阁就是供佛之处，住在这里的太妃太嫔们平常就在这里念经礼佛打发时间。在清宫述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东暖阁每天用香和贡品的数量，可见当时这里是一处香火不断的地方。也许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于飞每天都会来到香烟缭绕、金声朗朗的东暖阁焚香礼佛，从中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据专家介绍，除了焚香礼佛之外，于飞日常也做些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集上去卖。原来在紫禁城内，太后太妃们在日常生活中待遇差别非常大，无论是在礼仪上还是在日常开销中，皇太后享受着后宫中最高的礼遇。按照规定，皇太后每年可得20两黄金、2000两白银，此外还有绸缎等等。而像于妃这样地位比较低的太妃，通常只能得到一点微薄的利银，生活一般都很困窘，所以有时候她不得不私下里做点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场上去换点零花钱。在这段清苦且无聊的日子中，对于于妃而言，最大的安慰无非是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正月，慈禧太后六旬大寿时，她随喜被晋为于贵妃，身份有了提升。
1: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流逝，转眼间于妃也到了不惑之年。她本想就这样在宫中挨过风烛残年，可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最闪光的一点。
0: 1900年7月21日的清晨，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这时一声炮响打破了宁静，八国联军攻入了紫禁城，顿时紫禁城内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她急忙召见李莲英，让她找来百姓穿的衣服，准备换装出逃。一会儿功夫，慈禧和光绪皇帝就换上了衣服，仓皇出逃。同行的还有隆裕皇后和景妃，以及重要的王公大臣，共1000余人。而同治皇帝的于妃却被无情地留在了紫禁城，任他们自生自灭，于妃自然也在其中。那么面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手无缚鸡之力的于妃将何去何从？当时留在宫中的老太妃有4人，其中有咸丰皇帝的宜妃2个都已经年迈了，同治的宜妃就是惠妃和于妃了。惠妃性格懦弱，整日以泪洗面，所以于妃就强打起精神主持乱局。于妃先是稳定宫中人心，关门护卫，并召了在京的一些外臣来商议对策。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后，有进后宫劫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妃功不可没，此事也成为于妃一生最闪光的一点。然而在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并没有奖赏于妃，这让她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宣统皇帝登基，于妃被封为于皇贵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皇贵妃的封号也并没有为于妃带来任何好处。 他依旧是每天在寿康宫中，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以书画自娱。1912年12月12日，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根据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继续住在紫禁城中，靠着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的400万两白银度日。1913年正月，隆裕太后郁郁而终，年仅7岁的废帝溥仪交由于皇贵妃抚养，于妃也因此从寿康宫迁居到太极殿，成为太极殿最后一位住客。3月12日，她被溥仪分封为敬义皇贵妃。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冯玉祥带领讨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皇宫，于妃也在此时被一同逐出宫，迁入位于今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的荣寿公主府邸中。在迁出皇宫时，也许是迫于生计，于妃将藏于寿康宫的中秋帖、博远帖携带出宫。浙二帖和快雪时晴帖是乾隆皇帝最爱的三件书法作品，曾建三希堂专门收藏。到了晚清，中秋帖和博远帖收藏在寿康宫，所以于妃就将这珍贵的二希顺便带出了皇宫。二希卖给古玩商后，几经辗转，最后流落香港，差点被卖到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得知此事，亲自批示赎回二希。最终二希被安全购回，于1950年12月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了一己私利，于妃偷偷将如此珍贵的书法作品带出皇宫，这也成了他人生的污点。1932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除夕，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其乐融融。而这个热闹团圆的节日却与于妃无关。还没有迎来新年的钟声，77岁高龄的于妃在瑟瑟寒冬中结束了她孤独的一生。
1: 在位于北京的紫禁城中有一片空地，清朝时啊，这里曾经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的办公地点，这就是内务府。它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始建于清朝初年。清朝的皇帝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这个机构最终竟然超出了自己的掌控，甚至内务府的上上下下全都联合起来，只为了欺瞒自己。那么内务府里究竟充斥着什么样的黑暗内幕呢？
0: 清朝末年的一天，一封奏单被递送到了军机处，此时军机大臣严进明正在值班，他认认真真地看完奏单之后非常生气。原来这封奏单来自内务府，上面写着内务府准备采买100只皮箱，每只皮箱报价62白银，一共需要白银6000两。6000两白银原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此时已是清朝末年，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农民起义又此起彼伏，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摇摇欲坠，财政也越来越紧张。身为军机大臣的严进明一看这笔庞大的开支居然只是因为要采买皮箱，更是生气。因为他很清楚，在皇宫之外，一只皮箱顶多需要6两银子，而内务府一张嘴就把价格往上翻了10倍，这显然是在徇私舞弊。正巧这时候， 掌管朝政的慈禧太后有事要召见严敬明，严敬明忍不住就

0: 进言，说朝廷里有很多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应该整顿机构，节俭开支。由于严敬明说得太慷慨激昂了，慈禧太后觉得很疑惑，便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好好的提起这档子事儿了？严敬明立刻就把内务府采买皮箱的事抖了出来，说道：外间买皮箱，每个至多不过六两，内务府福茂之弊可想而知。严敬明说出了真相，却没想到慈禧太后并没有相信他，反而摇摇头说：恐怕没这么便宜吧。那么生性多疑的慈禧太后这次为什么连查证的事儿都没做，就直接否定了严敬明的话呢？她就真的这么相信内务府吗？内务府设立于清朝初年，办公地点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在武英殿的北边。这个机构的职责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紫禁城里所有的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责皇帝的吃穿用度。今天很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都是由内务府负责置办的，比如这件银鎏金葬花暖砚盒就是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制作的，它胎体厚重，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富丽典雅，做工精巧，是银器中的杰作。而另一件红雕漆五屉御制诗花卉紫毫笔匣同样由造办处制作，同样拥有精巧的设计，华丽的造型，是故宫博物院现存最精美的清代毛笔包装。
1: 从这些现存的文物中，我们不难看出清代皇宫里所使用的东西工艺繁复，精美华丽，因此内务府花费巨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使是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也没有想到内务府的人居然敢欺瞒自己。那么这个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机构里究竟有多少见不得光的内幕呢？
0: 事实上慈禧太后并不是第一个被内务府欺骗的人，为了中饱私囊，内务府的上上下下早已经习惯于欺骗这些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了。道光年间的一天，道光皇帝发现自己有一条绸缎做的裤子破了一个洞。要知道，这位皇帝在历史上可是以节俭著称的，连一个铜板都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他看见这条裤子还很新，只是膝盖上破了个小洞而已，于是便召来内务府的人，让他们把裤子拿下去补一补。没过几天，内务府的人把裤子拿回来了。道光皇帝一看，裤子上的小洞已经补好了，而且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非常高兴，就准备要赏赐这个补裤子的能工巧匠。谁知就在这时候，内务府的人居然跟他报账，说补这么个小洞花了3000两银子。道光皇帝大吃一惊，赶忙问原因。只见内务府的人不慌不忙解释道：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狐绸，捡了几百匹绸才找到了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要是一般的补丁，大概5两银子就够了。由于道光皇帝太节俭了，常常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上朝，底下的大臣们也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穿旧衣服打补丁的风气在朝廷之上蔚然成风。有一天，道光皇帝看见军机大臣曹文正的裤子上打了一个很显眼的补丁，就问他花了多少钱。曹文正心想，内务府的人肯定把价格给皇帝报高了，可是他又不知道内务府的人到底报了多少钱。为了不让皇帝起疑，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要3000银子。其实曹文正是瞎说的，3000银子在当时足足可以。

0: 就说要六七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去世后，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他让内务府修理一下上书房的门，事后内务府给他报账说发了五千两银子。而光绪皇帝一生都不知道一个鸡蛋在民间只卖三四个铜板，他一直以为鸡蛋是一种很昂贵的食物，一个需要三十两银子。因此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慈禧太后，即使再多疑也不会立刻就相信严敬明的话。不过严敬明却不肯就此罢休，他再三保证外面一个皮箱就是六两银子。见他如此坚决，慈禧将信将疑，说道，既然这样，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先给我买一百个来瞧瞧。
1: 在当时啊，人人都知道内务府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衙门，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呀，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联合起来，千方百计地欺骗和蒙蔽皇帝一个人，而严敬明的举动无疑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严敬明能顺利地买回皮箱，让慈禧太后同意下旨整顿内务府吗？
0: 接下了慈禧太后交代的任务之后，严敬明怀揣着六百两银子，迫不及待地离开紫禁城，跑到了专门卖箱子的罗马市。谁知严敬明在街上转来转去，把整条街都逛遍了，却发现每一家卖皮箱的店铺都大门紧锁，闭门歇业。严敬明觉得很奇怪，揪住一家店铺的小伙计问原因。一开始小伙计还不肯说，直到被逼问的久了，这才小心翼翼地透露出一些消息。原来就在刚才，一位宫里来的太监过来传话，要求所有卖皮箱的店铺通通停业半个月，要是谁敢在这半个月里卖出去一只皮箱，就立刻把他的店铺砸了，把人抓进大牢。在当时，商人的地位本来就低下，谁也没有胆子和宫里的人作对，于是纷纷关了店门。严敬明叹了一口气，知道这一定是内务府的人搞的鬼，看来自己是没有办法在北京城里买到箱子了。无奈之下，严敬明只好回到家里，给一位住在天津的朋友写信，拜托朋友在天津给自己买一百只皮箱。写完信之后，他叫来自己的随从，让他把信连夜送出去。信送出去之后，严敬明日盼夜盼，就等着朋友把箱子送来，谁知等了半个月，连个箱子的影子都没见到。眼看着期限已经到了，而自己的任务却迟迟没有完成，再加上手里没有证据，严敬明也没有办法向慈禧太后说出有人捣鬼的真相。于是他只能跑到慈禧面前磕头认罪。慈禧见状，倒也没有惩罚严敬明，只是不轻不重地训斥了他一顿，说道，你日后做事儿要先看明白，想清楚，不得莽撞。听闻此言，严敬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情抑郁地回到家中，却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原来他派出去的随从已经被内务府的人用一千两银子收买了，那个随从不但没有送信，反而拿着银子逃之夭夭，让严敬明最终没能完成自己对慈禧太后的承诺。在紫禁城里，只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务府，看上去远不如那些负责管理军国大事的机构重要。然而，内务府里的人们却将一位又一位掌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把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之中。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

0: 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提起北京的紫禁城，很多人想起的不是雄伟气派的金銮宝殿，就是嫔妃们争宠夺爱的后宫。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几乎人人都对这些宫殿的名字耳熟能详。然而在偌大的紫禁城里啊，还有很多并不起眼的地方，但他们呢，同样见证了这座皇宫里的悲欢离合。断虹桥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断虹桥究竟在哪里？它又见证了哪位皇帝的伤心往事呢？
0: 清朝道光年间的一天，紫禁城的西华门前格外肃穆。原来道光皇帝前些日子刚去圆明园小住，此时才回来。皇帝的銮驾浩浩荡荡地从西华门进入皇宫，一路向东，路过一座石桥时，道光皇帝却忽然下令停下。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停下来呢？随行的人们正疑惑不解的时候，却发现皇帝正凝视着桥上的石狮子。这座桥就是断虹桥，它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是武英殿东边的一座石桥。断虹桥是紫禁城里年头最久、最神秘的一座桥。据说它曾经是元大都的御路桥，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走。后来明朝皇帝修建紫禁城的时候，就把这座石桥也囊括在了紫禁城里。断虹桥上的石雕华丽精美，两侧桥栏上的石狮子更是栩栩如生。可是道光皇帝又不是第一次路过这座桥，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石狮子，为什么突然间对石狮子如此关注呢？随从的人群中，有些人悄悄抬头去看那一只只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却发现皇帝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东侧桥栏从南数的第四只石狮子上。这只石狮子造型非常特别，一只前爪捂着头，另一只前爪护着肚子，面部呈现出极其痛苦的表情。看清这只石狮子的模样之后，一些人赶忙低下头，他们已经隐隐猜到了道光皇帝此时的心情。事实上，正如随从们所猜想的那样，道光皇帝正在想他的长子奕伟。前些日子奕伟刚刚死去，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奕伟的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常常想起这个儿子，夜不能寐，渐渐消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这幅道光皇帝朝服像中，道光皇帝的脸颊凹陷得很厉害，看上去非常憔悴，这也许正是他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
1: 奕伟是道光皇帝的长子，甚至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都是道光皇帝唯一的儿子，而且深受他爷爷嘉庆皇帝的喜爱。按照常理推断，道光皇帝应该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但事实上他对奕伟的感情却很复杂，而奕伟的死则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呢推到了顶峰。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0: 道光皇帝在登基之前名叫爱新觉罗·绵宁，是嘉庆皇帝的嫡长子。嘉庆皇帝登基以后秘密立绵宁为皇储，虽然早就定下了皇位继承人，但嘉庆皇帝的内心一直隐隐有着担忧，因为绵宁成婚10几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在古代，子嗣是人们最重视的问题之一，而这一点在皇宫里极为突出，它常常关系着皇位之争。如果绵宁没有儿子，这大清的江山还怎么代代往下传呢？

0: 选择继承人吗？然而，就在嘉庆皇帝的担忧和疑虑中，奕伟出生了。这让嘉庆皇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不用再考虑要不要换皇储的问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嘉庆皇帝非常宠爱奕伟。事实上，奕伟的母亲那拉氏只是个服侍绵宁的宫女，身份低微。身为一个宫女的儿子，奕伟原本并不会受到太多的瞩目，但他的降生却是嘉庆皇帝期盼多年的事情。于是，欣喜若狂的嘉庆不但没有嫌弃那拉氏卑微的身份，反而册封他为绵宁的侧福晋。嘉庆皇帝给了奕伟最好的照料，甚至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多罗贝勒。然而不久之后，嘉庆皇帝去世，绵宁登上了皇位，年号道光。奕伟是道光皇帝26岁时迎来的第一个儿子，也因为这个儿子的降生，道光巩固了自己皇储的地位。在普通人的想象中，道光应该会很重视这个长子，可事实恰恰相反。道光登基之后，奕伟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再也不是以往那个备受关注的大阿哥了。道光为什么不喜欢奕伟呢？原来奕伟的生母那拉氏卑微的出身始终是道光皇帝心中的一根刺，更何况做皇子的那些年里，道光一直表现得非常循规蹈矩，谁知最后却让一个宫女生下了自己的长子，这岂不是毁了自己多年苦心营造出来的正面形象？种种心结最终让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疏远，直到道光9年，他再次想起了自己的长子。因为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道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相继夭折，他终于又剩下奕伟这么一个儿子了。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儿子吗？怀着复杂的心情，道光皇帝终于开始关心起奕伟的生活起居和学习情况。然而，多年的不闻不问、无人管束，早就让奕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迟来的父爱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更何况，道光皇帝对他嘘寒问暖的同时，又极其严厉。渐渐的，奕伟的脾气越来越坏，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性情跋扈的人。这让生性节俭、提倡仁爱的道光伤透了脑筋。就在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失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奕伟身亡了。这宛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简直让他难以置信。
1: 在古代啊，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婴幼儿的成活率并不高，很多皇帝都曾经历过丧子之痛。道光皇帝自己就有不少孩子呢，早早夭折。然而奕伟却不同，他平安长大，却在23岁那年呢，意外丧生。那么他究竟因何而死呢？道光皇帝为什么会对他的死耿耿于怀呢？而这一切与断虹桥上的石狮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0: 道光11年4月的一天，奕伟的老师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道：“大阿哥顽劣不堪，臣实在是做不了他的老师，请陛下恕罪。”一听到是来告奕伟的状，道光皇帝顿时觉得头痛不已，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询问缘由。原来道光见奕伟学业不精，特意让一位学富五车的大臣去教他读书。奕伟本来就没有读书的天分，又性情顽劣，不爱读书，偏偏这位老师还要天天在他耳边唠叨，要他好好读书，

0: 简直烦不胜烦。一天，易伟在念书的时候又走神了，他的老师见状又一次说道：“阿哥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上。”易伟恼怒之下脱口而出：“要是我将来做了皇上，第一个就杀了你。”老师听了顿时惊慌失措，再也无心上课，赶忙一溜烟儿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去哭诉。听到易伟居然讲出了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道光皇帝气得七窍生烟，立刻派人去传唤易伟。而此时的易伟根本不知道父皇为何传唤自己，他怎么也没想到上书房里发生的事情居然这么快就被父皇知道了。于是易伟一脸镇定地走到道光跟前，准备低头请安。看见儿子这若无其事的样子，道光皇帝更加愤怒，他抬脚就往易伟的身上踹去。道光皇帝原本只是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谁知易伟竟然痛得晕倒在地上。惊慌之下，他命人赶紧将儿子抬回他的住处，让太医好生医治。然而没过多久，噩耗传来，易伟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据说在易伟的葬礼上，道光皇帝忍不住扑倒在儿子的棺椁上失声痛哭。他既后悔自己多年里对儿子的冷漠，又悔恨自己愤怒之下将儿子踢死。就这样，易伟用自己的死亡在父亲的心中留下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就在易伟死后不久，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易主出生，他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尽管道光皇帝最终把皇位传给了易主，但早逝的易伟在他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而断虹桥上那只造型特别的石狮子唤起的，正是他对易伟的思念和对往事的悔恨。石狮子一爪捂头，一爪护肚，表情非常痛苦，仿佛正是易伟被踢倒在地时的情景一样。为了避免触景伤情，道光皇帝命人用红毡将这只石狮子盖住，并且从此以后尽可能地不再从西华门出入。而断虹桥边的伤心往事如同桥下蜿蜒流淌的河水一般，一直流传到了今天。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个85岁的老人了。为了不逾越祖父康熙皇帝在位61年的记录，他决定啊将皇位禅让给第15个儿子永琰。然而，久在万人之上，好大喜功的乾隆会默默无闻地安心养老吗？当然不会。已经自居太上皇的乾隆准备在紫禁城东侧的皇极殿里啊举办一场千叟宴。可是您知道吗？这已经是乾隆在位时期第二场千叟宴。
0: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4年的10月26日，乾隆皇帝颁布谕旨：乾隆50年已祀，恭召皇祖千叟宴举行盛典，迄今已逾10年，明岁丙辰纪元周甲，公举寿寿上移，有属旷古所未有，着于明年正月初吉再举千叟宴盛典。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乾隆为什么要再办一次千叟宴呢？
2: 这个乾隆皇帝

0: 就想到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他就想跟他爷爷比较比较，比什么呢？他感觉他在年龄上有优势。康熙举办千叟宴的时候是69岁，这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85岁了，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叟了，所以他举办千叟宴。
1: 嘉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弘历已是一位86岁的老人，他认为再邀请60岁的官员有点不合时宜，因为60岁的老人与86岁的自己已经有26岁的差距了，因此变更了赴宴规定，要求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岁改为70岁以上。即使这样，经过统计，这次参加千叟宴的老人共有3000多名，庞大的食物需求以及酒水的供应成了大问题。经过商榷，千叟宴的宴会地点并在紫禁城的东侧，也就是宁寿宫的皇极殿。为什么选在皇极殿呢？原来皇极殿的外部造型与第一次设宴的乾清宫十分相像，而且皇极殿也是一座重新修葺过的宫殿。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极殿距离御茶膳房非常近。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讲究吃，汤菜饭不可少，席间的甜品与酒水更是花样繁多。同时供应3000多人的饮食，即使放在现代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繁重的工作。而在当时，唯一能圆满解决的办法，就是将举办宴会的地方尽可能地靠近御茶膳房。这样，太监宫女运送菜品的时候，既能节约时间，也能保证饮食的品质。嘉庆元年的正月初4日，也就是公元1795年的农历新年，在紫禁城的东侧宁寿宫皇极殿里，乾隆的第二次千叟宴盛大开宴了。根据史料记载，第二次千叟宴上，年纪最大的老人是106岁的熊国佩和100岁的邱成龙这两位百岁老人。宴会的这天，嘉庆皇帝亲自率领3056名银须白发的耄耋老人山呼万岁，为太上皇帝乾隆祝寿。86岁的弘历非常高兴，颁赏赖诗客、如意、朝珠、貂皮给参宴老人。皇极殿的千叟宴里遗迹陈设与10年前汪承沛所画的千叟宴图并无太大差异。千叟宴是清宫少有的大宴之一，也是举办的最少的一种宴会。能够记录下宴会情景的这幅千叟宴图是研究千叟宴宝贵的书画资料。
2: 看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乾隆怎么那么喜欢办千叟宴呢？第一次千叟宴是不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了呢？清乾隆49年，也就是公元1784年，这一天啊，乾隆皇帝正在批阅奏折的间隙，忽然说道：朕于明年岁新举行千叟宴，年纪在60以上的文武百官都可以参加盛宴。
1: 千叟宴始于清康熙时期，千叟宴顾名思义，就是一场集聚了上千位老人的宴会。清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在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宴请全国的古稀老人，这也是清朝的第一个千叟宴。按照清廷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千叟宴。可是到了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再次宴请全国70岁以上老人，这次宴会到场的古稀以上的老人一共有2417人。而乾隆皇帝也曾经2次举办过类似的千叟宴。 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宣布自己筹办的第一次千叟宴将在乾隆50年的正月，也就是公元1785年的农历新年举办。
0: 乾隆皇帝啊，下了谕旨以后，过了几个月，他做了一次修改。原来规定的是啊，65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入宴，这次呢，他特别许可呀，在京的60岁以上的官员也可以入宴，这样就扩大了范围。到了这年12月，他又一次下旨，所有参加入宴的官员，只要够90岁了，就可以呢让子孙搀着进宫入宴，要表示啊优眷茂年。这些都看得出来，乾隆皇帝对这次千叟宴是非常在意。
1: 当清乾隆50年正月初六这天到来的时候，紫禁城里乾清宫一片欢腾，房檐下摆着一组组钟磬、鼓箫、鼻琴、瑟声组成的中和韶乐，而这些乐器只用于清代帝王祭祀的时候才使用，足见乾隆对此盛会的重视。那么宴会现场到底有多热闹呢？清代宫廷画师汪承佩所画的千叟宴图为我们重现了当时千叟宴的盛况。汪承佩由于常在宫内走动，创作了一些发生在乾隆时期的大事的绘画作品，千叟宴图就是这样一幅表现乾隆宴请官员的作品。宫内宫灯高挂，宫前人头攒动，除了侍卫以外，其他赴宴人物都是头戴红缨帽，身着朝服，花白或全白的须发告诉人们，这是一群年岁已高的老人。他们三五成群，有的相互作揖，述说宦途别离之情；有的行动不便，或坐在石阶前休息，或由人搀扶行走。一些人或手执如意，或背着书画一轴向官员走去。画中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着自豪、欣喜与期盼。汪承佩以细致的笔法，生动地描绘出乾隆皇帝的第一场千叟宴。
2: 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被邀请的老人大约有3000多名。这些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史书上有记载，宴会中啊，乾隆皇帝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说啊，乾隆在敬酒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也出现在了现场，花白的头发证明他也是受邀赴宴的一员。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纪晓岚。
1: 谁都知道大才子纪晓岚聪明绝顶，而且文采非常，可在千叟宴上，乾隆皇帝看他和一群老者围坐在一起，对年长者恭恭敬敬，便想在众人面前难为一下这位大才子。乾隆皇帝走到纪晓岚的面前准备敬酒，头发花白的纪晓岚连忙跪下磕头谢恩，谁知乾隆忽然说道：“纪晓岚，你可知今天千叟宴上最长寿的老人年纪有多大？”纪晓岚回答：“不知。”乾隆笑了笑继续说：“这样吧，我出个对子，你来猜猜这位老者的年纪。你不但要猜对年纪，还要对上我的对子。你这位聪明绝顶的大才子才能喝上镇静的这杯酒。”纪晓岚想了想，答应了乾隆皇帝的提议。乾隆皇帝捋了捋胡子说道：“花甲重开，外加3期岁月。” 纪晓岚心中一算，笑着回答：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听了纪晓岚的对子，乾隆皇帝哈哈大笑。那么纪晓岚到底猜得对不对呢？乾隆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也就是两个六十年，加在一起就是120年，再加3721是141岁。纪晓岚的下联意思是古稀双庆，就是两个70年加在一起，再加一年的春秋，正好也是141岁。原来千叟宴上最长寿的人，竟然是一位已经141岁的老人。
0: 在宴会上啊，这些老人们不仅可以免费享受满汉全席，还可以享用啊宫里那些酒水贡品，所以啊，那一个个大快朵颐。
1: 虽然一位141岁的老人出席千叟宴的故事只是个传说，但故事中乾隆与纪晓岚两人的这场猜谜游戏，确实留下了这对赞颂老人长寿的千古绝对。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90集。
1: 大通铺里，黑仔趴在门缝里观察门外的动静，看见江世飞独自走过来，赶紧对大家示意。江世飞走到房间门口，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只听赵师傅正在发牢骚：哎呀，现在这物价飞涨，纸币不值钱，谁知道这批货放过去能卖多少钱呢？黑仔说，现在这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这趟生意做完我就收山不做了。赵师傅也故意提高了嗓门，也是啊，路上现在也越来越不太平了，兵匪猖獗，强盗四起，生意不好做不说，弄不好啊连生命都丢了。一游击队员附和道，是啊，我们村小五他老爹贩海货去江西，结果路上着了道，被人谋财害命，死在了荒郊野外。黑仔满不在乎地说，嗨，管他呢，我们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小老百姓命贱，鹿死鹿埋，狗死狗葬，大鹿就是棺材，狗吃了穿肠过度，鹰吃了腾云驾雾，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乐子那就不要放过。来来来来来，弟兄们，赌一把不？众人马上起哄，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话音未落，江世飞推门走了进来，他满脸堆笑，打扰打扰打扰，听说几位是跑路做生意的行商啊，特意过来聊聊，交交朋友，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啊也有个照应。赵师傅起身应答，哎呦，这位先生一看都是大富大贵之人，竟然是做大买卖的，我们就是一些贩夫走卒，出来混口饭吃，哪里高攀得起呀。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各位眉宇之间都带有英雄气概，说不定个个都是江湖好汉呢。江世飞话中有话，赵师傅淡淡一笑，江湖好汉谈不上，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从小干力气活，身上有一把子蛮力而已啊。好好好，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江世飞转了话题，听说各位是做海货生意的啊，那海货现在的行情如何呀？赵师傅知道此人在摸底，不紧不慢地说道，行情一般般，我们的货都在那儿晾着呢，不晾吧怕发霉，晾吧折分量，一趟买卖下来也就赚个吃饭钱。哎，老板要是有兴趣只管自己看去。说着就对江世飞指了指晾在地上的海货。江世飞一看，无非就是一些鱼片鱼干之类，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哎呀，也是啊，做什么都难。他起身想走，店小二端着一壶茶走了进来，各位辛苦了，这是本地的云雾毛尖，也是我们老板的一点意思。好好好，明天还要赶路，各位就早点歇着，我呀就不打扰了。说完江世飞转身就走，赵师傅起身相送，老板慢走啊。店小二开始给黑仔等人倒茶，黑仔接过茶壶，那就不麻烦你了，还是我们自己来吧。好好好好，各位慢用。小二把茶壶给了黑仔。店小二一走，游击队员都长松了一口气。赵师傅从门缝里看见江世飞和店小二走远，才回头一笑，他没有探出我们的底细，我倒是看出了他的破绽。哎，不过大家一定要小心，这家伙可是一个特别有心机的人。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完了接着赌钱，把动静搞得大一点。赵师傅一说，大家就喝茶的喝茶，赌钱的赌钱，屋子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江世飞满脸微笑地回到二楼房间，他刚进门，顾青便问，老板回来了，哎，有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呢？破绽

0: 当时没有什么破绽，就是觉得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生意人，倒像是些不着边际的三教九流。哎，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掉以轻心。顾青担心地说，会不会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呢？孙维文一下紧张起来，江世飞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嗨嗨，放心吧，就是给他们72个胆，他们也不敢到这里来。江世飞这么一说，孙维文才放心了。他问老板，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哎，就出发就出发。哎，你们一定要加强戒备，看好他们。放心老板，有我和顾小姐在，一定会没问题的。江世飞淫亵地看了顾青一眼，你们可别只忙自己的事儿，而坏了我们的大事啊。顾青嗔怒，真讨厌，快走吧。孙维文一笑没说什么，江世飞这才出了房间。赵师傅和黑仔等人一边装着打牌，一边听着门外的动静。忽然一个游击队员觉得头晕，紧接着大家都感到天旋地转，黑仔和几个游击队员都相继倒下，赵师傅也感到头晕目眩，但是还能够勉强支撑。他猛然醒悟，死死地盯着店小二送来的那个茶壶，这个混蛋竟在茶水里下药。顾青和孙维文从二楼下来，径直来到赵师傅等人住的房间门口。听到脚步声传来，赵师傅赶紧趴下装作昏迷。顾青和孙维文推门走了进来，看到眼前场景，顾青十分高兴，不服不行啊，老板果然是老谋深算呢、啊、等他们睡醒了，我们早就无影无踪了。孙维文没说话，竭力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焦虑。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趁着夜色，踌躇满志的江世飞带着7-8个特务往土地庙赶去。快到土地庙的时候，江世飞停下了，他对一个特务说，你带着两个人过去看看土地庙周围有没有什么动静。是。几个特务一走，江世飞就躲到一处山崖后面，拿出望远镜观察着。望远镜里可看见土地庙里有灯光。几个出去打探情况的特务很快回来，报告老板，土地庙周围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江世飞一挥手，带人向土地庙包抄过去。几人来到土地庙门外，门开着，破旧的正殿有灯光，还有人影。江世飞提着手枪摸了进去，一个人影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江世飞走进去得意地说，呵呵，郭先生，你让我找得好苦啊，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幸会幸会。灯下那人不慌不忙地放下书，转过身来，正是齐长鹏

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齐长鹏一脸微笑。江世飞一愣，哎，你是什么人？果然是你啊，江站长，你还认得我吗？江世飞盯着齐长鹏老半天，嘴里蹦出几个字：齐长鹏，齐峰。没错，齐长鹏就是当年的那个齐峰。我一到香港，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就觉得眼熟，当时就怀疑你就是当年的江月海。真没有想到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想当年在北平，你江月海和我齐峰都是热血青年，一同参加学生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21条，一起冒着北洋军阀的枪炮上街游行。那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张扬，何等的畅快呀，一心要把生命献给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可是江世飞冷冷地打断齐长鹏，后来分道扬镳了，各为其主，各奔前程。他慢慢地把手中的枪口抬起，对准齐长鹏。事到如今，你我之间没有对错正误之分，你信仰了共产主义，而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昔日的好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哎呀，造化弄人呢，不过我们现在各为其主，我不会忘记我的使命，请你把郭沫若交出来，或许我能放你一条生路。齐长鹏一笑，说得好啊，江世飞，江站长，你没有忘记你的使命，那难道我忘记了我的使命了吗？江世飞，你认为我会就范吗？两人僵持不下，齐长鹏继续说，我在这里等你，难道就是为了束手就擒吗？实话告诉你，江世飞，我们的人已经包围了这里，我还准备用你去交换那些民主人士呢。你最好明智一点，把你手上的民主人士交给我，我们两不相欠，各走各的路。江世飞冷笑一声，你还是那么自信，那么骄傲。我既然敢来找你，难道我就是为了送死吗？那好，那我们俩就只好在这里决一胜负了。话音刚落，从土地公公泥像后面飞出一只飞镖，飞镖击中蜡烛，顿时四周一片漆黑。两个特务摸进来，划亮火柴，齐长鹏早已不见了踪影。江世飞懊丧地说，哎呀，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上了人家的当，快撤。正要撤，包围上来的游击队员们开枪了，一个特务当即被击毙，众特务立即在庙里找掩体，纷纷向庙外射击，但游击队员已经占了有利位置和先机，没几个回合，几个特务全被击毙，江世飞也被一张大网网住。此时孙维文在旅馆走廊上焦虑地走来走去，顾青从房间里走出来，哎呀，我累了，我要回房间休息，几个绑得跟粽子一样的人有什么好看的，哎，你看着他们啊，我要休息一会儿。好的，你尽管休息吧，有情况我叫你。孙维文心里一阵窃喜，却不露声色，那就辛苦你了啊。顾青说完转身就走。房间里被绑缚的沈君儒等民主人士越来越不安，甚至焦躁恐惧，他们开始小声议论，这帮家伙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何必这么折磨人呢？小小天一听，竭力地安慰他们：“哎，各位，各位放心，再坚持一会儿，一定会有人来营救我们的。”啊，真的？真的会有人来营救我们？真的。小小天说：“我说话算数，大家再坚持一会儿，我们马上就会自由。”沈君如、左向民倒是显得很坦然。沈君如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都挺过来了。这次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必定历尽磨难，早有思想准备。想必老天厚爱，不至于让我等葬身荒野吧？”啊！沈君如话音未落，一特务一脚踢开门闯进来，训斥道：“不准交头接耳！”萧啸天骂道：“狗特务，这些人都是文人学者，又都上了年纪，你们应该善待他们，一整天不给水喝也太不人道了。”特务不但不给水喝，还骂骂咧咧：“什么他妈的人道不人道啊，我不懂，我就知道看住你们不让你们跑了。”正说着，孙维文提着一壶水走了过来，他拿出一张纸钞塞给特务：“哎呀，都站了一整天了，小兄弟，去买点酒喝吧。哎，可别让老板看见了啊。”特务感激地说：“哈哈，谢谢大哥，待会儿啊，我也给你带点回来。”孙维文一笑，特务转身就走了。看着那个特务走远，孙维文才走到萧啸天面前，小声说道：“黑仔和赵师傅他们来了，但是被江世飞下了迷药，全昏过去了。江世飞带着人去捉拿郭沫若，还没有回来。现在这里只剩下古青和三个特务，正是自救的好机会。”萧啸天非常吃惊：“陈大，你先给我松绑，完了再说。”孙维文笨手笨脚地给萧啸天解绳子，但是绳子绑得太紧，好半天解不开，几个文人也束手无策。“我去找把刀来。”孙维文一转身，顾青手里的枪正对着他的脑门。他冷笑道：“呵呵，宝贝儿啊，真没有想到老板走的时候就要我提防着你。刚才我故意试探你，没想到你与共产党真的是藕断丝连呢。”说着他一枪托把孙维文打倒在地，然后拿来绳子三下五除二的将他绑了起来。楼下赵师傅正在给几个游击队员头上浇凉水，无奈几个人都沉睡不醒。黑仔身体壮实，中毒前慢慢有了知觉，他睁开眼睛看见了赵师傅。赵师傅着急地说：“黑仔，你终于醒过来了，要出大事了。”黑仔恢复了意识，把自己的头摁在水桶里，用凉水浸了浸脑子，然后坐了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我知道他们关押在哪个房间，我还是从外面爬上去。不不不，要用脑子，不能蛮干。我们采用调虎离山，各个击破他们。他对黑仔附耳低语一通，然后两人相继出了门。楼上顾青和一个特务亲自看押民主人士，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孙维文被丢在一边。突然顾青听见屋顶瓦响，他机警地掏出枪。孙维文想分散顾青的注意力，就说：“别那么紧张，没准儿是只野猫。”顾青瞪他一眼：“住嘴，死到临头了还贫嘴。”他回头对特务说：“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特务开门出去，他出了旅馆，又围着旅馆巡视了一圈，没有看见什么人影。正要回去，藏在暗处的黑仔拔出刀，悄悄地迂回到他的身后，一刀刺入了他的胸膛。特务慢慢地倒在地上。出去巡视的特务半天没回来，顾青不禁有些急躁：“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对身边的一个大个子特务

0: 黑仔和赵师傅埋伏在阴暗处，他们身边已经有三具特务的尸体。黑仔小声地说道，大概他们有所察觉，不敢出来了。天快亮了，不能再迟疑了，我们还是强行冲进去吧。不行，再等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
1: 第51集。
0: 楼下，赵师傅正在给几个游击队员头上浇凉水，无奈几个人都沉睡不醒。黑仔身体壮实，中毒前慢慢有了知觉，他睁开眼睛看见了赵师傅。赵师傅着急地说，黑仔，你终于醒过来了，要出大事了。黑仔恢复了意识，把自己的头摁在水桶里，用凉水浸了浸脑子，然后坐了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我知道他们关押在哪个房间，我还是从外面爬上去。不不不，要用脑子，不能蛮干，我们采用调虎离山，各个击破他们。他对黑仔附耳低语一通，然后两人相继出了门。楼上，顾青和一个特务亲自看押民主人士，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孙维文被丢在一边。突然，顾青听见屋顶瓦响，他机警地掏出枪。孙维文想分散顾青的注意力，就说，别那么紧张，没准是只野猫。顾青瞪他一眼，住嘴，死到临头了还贫嘴。他回头对特务说，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特务开门出去，他出了旅馆，又围着旅馆巡视了一圈，没有看见什么人影。正要回去，藏在暗处的黑仔拔出刀，悄悄地迂回到他的身后，一刀刺入了他的胸膛。特务慢慢地倒在地上。出去巡视的特务半天没回来，顾青不禁有些急躁。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对身边的一个大个子特务说，你再去看看。孙维文嘲笑顾青，让他们看有什么用啊，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也照样是有去无回，我让你多嘴。顾青气急败坏，一枪托打在孙维文脸上，孙维文嘴角顿时流出鲜血。去巡视的大个子特务也是有去无回，顾青看着另一特务，那特务吓得连连后退。去，顾青以命令的口吻严厉地说。那个特务虽然害怕，但也不敢违抗顾青，只好战战兢兢地走了出去。特务仍是半天没有回来，顾青也开始紧张起来。旅馆外，黑仔和赵师傅埋伏在阴暗处，他们身边已经有三具特务的尸体。黑仔小声地说道，大概他们有所察觉，不敢出来了。天快亮了，不能再迟疑了，我们还是强行冲进去吧。不行，再等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左等右等，不见派出去的特务回来，顾青知道出事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他索性拿出几颗手榴弹，拉过沈君如和左向民，把手榴弹绑在了沈君如和左向民身上，随后拉着沈君如和左向民走出房间。片刻，三人出现在旅馆门口，顾青近乎疯狂地喊，
2: 暗中使手脚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的就出来，我现在开始数数，我数到十，你们要还不出来的话，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一、二。
0: 隐藏在暗处的赵师傅和黑仔见此情形，不禁一惊，心里快速想着对策。与此同时，楼上的民主人士们开始互解对方的绳子，萧啸天用嘴拼命撕咬绑缚孙维文的绳子，顾青站在旅馆门口继续高喊，
2: 七八。
0: 赵师傅实在忍不住了，正要上前去和顾青谈判，身后却响起了姜世飞的声音，

0: 一回头才看见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们押着姜世飞来到了。齐长鹏说，
1: 吴小姐，我们已经和你们的姜站长达成协议，用他来换你们所扣押的民主人士。姜站长已经同意，如果你答应，我绝对保证你和姜站长以及你的手下安全离开。当然，如果不答应，那就没办法了。
0: 齐长鹏一说完，不等顾青说话，姜世飞就开口了。
2: 阿青，服从齐先生的命令，放了他们吧。
0: 顾青不说话，愣愣地看着姜世飞。楼上，萧啸天终于帮孙维文把绳子咬断了。孙维文赶紧为萧啸天松绑，两人找到枪，快步往外走。楼下，人质已经交换成功。齐长鹏对姜世飞说，
1: 姜世飞，你们走吧，
0: 希望你改邪归正，不要再替国民党卖命了，我不想和昔日的同窗刀枪相见。就在姜世飞和顾青准备离开的时候，孙维文和萧啸天从楼上跑下来，孙维文毫不犹豫对着姜世飞就是一枪。齐长鹏来不及阻止，姜世飞就栽倒在地上，他睁大眼睛看着齐长鹏，用尽最后的力气说，
3: 齐凤，你说话不算数。
0: 然后头一歪，咽了气。顾青见姜世飞死去，赶紧落荒而逃。
4: 孙维文，
0: 齐长鹏气急败坏，
5: 这一枪是为我死去的母亲报仇。
0: 孙维文说着，又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
5: 这一枪是向长风谢罪。
0: 话音一落，孙维文扣动了扳机。沉闷的枪声中，孙维文一头栽倒在地上。齐长鹏等人默默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孙维文，相顾无言。海平面上，一轮太阳正缓缓升起。郭沫若、沈君儒等民主人士聚集在海边，大家相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齐长鹏把民主人士送上了一艘苏联货轮，由萧啸天和几个游击队员全程护送他们。货轮鸣响汽笛起航，渐渐驶向水天相连的远方。1949年9月12日，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张汉夫、郭沫若、朱学范、张乃器、周新民、李章达、沈志远、孙启梦等乘坐苏联博尔塔瓦号货轮拉开了北上的序幕。经过14天的海上航行以及2天的陆地颠簸，沈君儒一行于9月28日顺利抵达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陈云、林峰、蔡畅等到车站热烈欢迎。
6: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依然那么美丽。这一天春光明媚，朱运山前来探望刘亚子，两人都是民革左派，无话不谈。突然朱运山话头一转，知道吗，郭沫若已经率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了。刘亚子一愣，真的？真的。也好也好，郭沫若毕竟加入过共产党，走在我前面也没什么说的。哎，不过我千万不能落在李济生后面。嗯，为什么呀？因为那老政客还有政治野心，不甘心接受共产党领导。民革的表态文字从来没有共产党领导一说，民革选举这个主席啊，错了，他正在待价而沽，自拉山头，甚至啊可能被敌人拉走。朱运山摆摆手，过急了，过急了。因为李济深在国民党将领中的影响不可忽视，所以周公重视他自然有他的道理，最起码有利于策反工作嘛。所以啊，你也不要过激，大家将来还要同舟共济嘛。柳亚子固执地说，哎，要同舟你们同舟，我坚决不和李济深同船北上。朱运山见柳亚子执拗，又搬出另一位民革左派何香凝。他说，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哎，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廖夫人吗？刘亚子奇怪地看着朱运山，相信廖夫人什么？廖夫人曾经肯定地说过，相信李济深不会毁弃革命历史。廖夫人真的这么说过？千真万确。朱运山这么一说，刘亚子不说话了，但仍好像不相信似的看着朱云山。此时在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在翻阅报纸，神情严肃，蒋经国也在一旁看简报。蒋介石忽然发问，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没有消息啊？最近没有看到他的消息。蒋经国猜到了蒋介石的心思，顿了一下，李济深手无一兵一卒，父亲不必过分担心，要说危险还不如桂系的李宗仁。哼，此言差矣，李宗仁怎么能和李济深比啊？李济深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桃李满天下，在军队的人脉和资源和我这个校长也差不了多少。还有李济深虽然是广东军阀，但籍贯广西，同桂系关系十分密切，他在军队系统不能说一言九鼎，但号召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地方军阀，超过李宗仁他们。话是这么说，父亲，但李济深同共产党积怨甚深，要想投共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哎呀，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啊。如果连李济深这样的人共产党都可以接受的话，那我军的高级将领还有谁不能接受呢？蒋介石话音刚落，侍卫进门报告，总裁，毛人凤求见。蒋介石一愣，让他进来。毛人凤匆匆走近，谦恭地叫了一声，总裁。什么事儿？蒋介石没抬眼继续看报纸。毛人凤忐忑不安地说，香港沈君如、谭平山和蔡廷锴等人已经北上，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也到了北平。毛人凤原以为蒋介石会大发雷霆，没想到蒋介石却十分平静，好像这些已经是意料当中的事儿。蒋介石继续问，李济深呢？李济深尚未动身，还在香港。蒋介石板着脸不说话， 毛人凤不安地叫了一声：“总裁。”蒋介石还是不语。毛人凤有些着急：“总裁，下一步。”蒋介石不耐烦地打断毛人凤：“你是保密局局长，你看着办吧。”毛人凤灰溜溜地退出蒋介石办公室。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办公室里，崔丽正在忙着手上的活。齐长鹏走了进去，崔丽抬头看着归来的齐长鹏，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扑上去和齐长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为你担心。齐长鹏笑了笑：“现在放心了吧？以后你去哪里，我也要去哪里。我不要再离开你，你答应我。”“我答应。”“我答应。”崔丽用力抱紧齐长鹏，不料触动了齐长鹏的伤口。齐长鹏轻轻叫了一声，崔丽一惊，忙放开手：“怎么了？是不是枪伤复发了？”他赶紧去揭开齐长鹏的衣服，查看伤口，伤口没有痊愈。“不要紧，呵呵，已经好多了。要不要让崔月再给你看看？”“再说吧，挺一挺就过去了。”正说着，薛家骥急急忙忙走了进来：“齐先生，出大事了。”“怎么了？”“别急别急，小薛，你慢慢说。司徒老先生，他失踪了。”齐长鹏一惊，拉起崔丽和薛家骥一起赶往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司徒美堂的仆人是一个20多岁的混血哑巴男孩，他对齐长鹏几人咿咿呀呀地比划着，半天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薛家骥急得抓耳挠腮，齐长鹏安慰道：“小兄弟，你别着急，慢慢说。你会写字吗？”哑巴男孩示意要纸和笔，薛家骥赶紧找来纸笔。那哑巴男孩突然倒在地上，装着昏厥的样子，然后站起来，在纸上画了一辆救护车。崔丽好像明白了什么，是不是司徒老先生突然晕倒，有医生上门把司徒老先生接走了？哑巴男孩使劲地点着头。齐长鹏问：“那到底是谁把司徒老先生接走的呢？”薛家骥说：“和平医院那边没有，我去找过。”齐长鹏皱皱眉：“恐怕情况不妙，司徒老先生多半落入了特务之手。”崔丽说：“左先生和我舅舅曾经有过建议，让司徒老先生装病从陆路转运到广州，你当时不在香港，我也没敢轻易答应。”齐长鹏说：“上次薛家骥险些被特务抓捕，这次澳门之行又遭遇特务，显然对手对我方的行动十分了解，我认为一定有特务潜伏在我们周围。”“难道你怀疑左向明和我舅舅吗？”崔丽一脸的惊讶。“我们是不得不怀疑啊，现在左向明已经随民主人士北上了，只有陈寒云还在香港。”“不会吧？”崔丽仍不愿意相信。“还是小心为妙。对了，你上次说你爸爸想见我，是不是？我想去看看你爸爸，顺便见见陈寒云。”崔丽点点头：“嗯，也好，你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齐长鹏回头：“小薛，你这边也别停下来，你带着洪门弟兄去找司徒老先生，你辛苦一下，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这时候，那个哑巴男孩在纸上画了一个奇怪的符号，递给齐长鹏：“这是什么？”齐长鹏看不明白。薛家骥接过看了看：“齐先生，这个好像是教会学校的标志啊。”“哦。”齐长鹏想了想：“走，小薛，你去找洪门的弟兄，我和崔丽去趟教会学校。”三人立即分头就走。天色渐晚， 齐长鹏和崔丽来到九龙湾教会学校，高大的教堂建筑沐浴在夕阳中。齐长鹏和崔丽从车上下来，走进了教会学校。教务主任出面接待了齐长鹏。听完齐长鹏的询问，教务主任说：“对对，三个月前是左先生和程先生来我们学校租一个办公室，因为程先生以前呢曾经帮过我们学校的忙，我们就不收他们的租金，免费把办公室借给他们用。其实这三个月啊，他们很少在这里办公，大约在半个月以前，左先生来找我退掉了房子，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了。”齐长鹏拿出那个哑巴男孩画的标志递给教务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标志是你们学校的吗？”教务主任微微一笑：“哦，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神爱世人，很多地方都选择这个标志。”崔丽问道：“那你们的校车上也有这个标志吗？”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送出的是状元梅，是我们的曲剧传统剧目。它的剧情描述的是北宋年间杨延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太宗赵光义在柴郡主的陪同下前往同台打猎，途中遭遇了辽兵埋伏，郡主为了救太宗被辽兵掳走。正在危急的时刻，途经这里的六郎杨延昭杀退了辽兵，救出了太宗。大臣傅龙的儿子傅丁奎也正好赶到这里，六郎就将太宗托付给了傅丁奎来保护，自己转身杀入重围去救郡主。太宗误以为救驾的人就是傅丁奎，心怀感恩，当即就将柴郡主许配给了傅丁奎。等六郎救出柴郡主的之后呢，二人一见钟情，郡主将珍珠山赠给六郎托付终生，并要求他去请八贤王赵德芳来成全二人这段美好的姻缘。八贤王又请了新科状元吕梦正为六

虎狼郡主做媒，太宗赵光义坚持认为救驾的人就是傅丁奎，郡主要求在金殿之上当面对质。杨延昭和傅丁奎各自陈述了救驾的经过，真相终于大白。太宗表示，那关于郡主的婚姻，先王有遗训，得珍珠山者方可以成为驸马。六郎立刻将珍珠山献上，二人终成百年之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由南阳曲剧团带来的珍贵资料《状元梅》现场实况录音。

0: 你是何人？竟敢侵犯我国边境？
1: 俺乃辽邦征南大将巴诺里，休走砍刀！

0: 万岁受惊了。你是何人？
1: 小将傅殿魁，爹爹芙蓉官拜定山王。哦，
0: 原来是少将军，这么说那犯罪是你杀腿的。
1: 被人杀腿呀了。
0: 英雄英雄，少年英雄啊。哎呀，君主实力未归，打了凶多吉少，
1: 待臣披麻戴罪前去打救君那主。
0: 你若救回君主，孤王招你为骏马。
1: 哦，谢万岁，
0: 快去！
1: 谢万岁，
0: 快去！
1: 谢万岁，
0: 快去！

0: 新群主翻嘴一推，请郡主下撤。
1: 行之吗？
0: 照行之吗？

0: 边君主在两军阵前对臣讲了几句评话，今日要在千岁面前领教吧。嗯，
1: 有什么评话你讲了出来，待小王当面指教于你。
0: 是千岁圣阿奏。老皇宴在先，千军多周全，若小事成就，须得一状元。哦，
2: 这状元哦，
1: 老皇宴在先。
3: 哎，张燕公啊。
1: 老王在世说过些什么话呀？
2: 哎呀，千岁，微臣并没见过老王，哦，怎知道他老人家说过些什么呀？
1: 这先君做周全。那有什么事儿要交往我周全的呢？哎呀，
2: 千岁，你老人家都不知晓，微臣我怎能知道啊？千岁，你老人家能够周全的，你就周全了吗？
1: 这若要是成就，来。那究竟是什么事儿来着？哎呀，
2: 千岁，你老人家都不知晓，微臣我怎能知道啊？
1: 须得一状元。
2: 哦，这状元哦，
1: 如此说来也有你在内了啊。哎呀，
2: 千岁，有臣在内也不过是车夫年轻啊。
1: 此话怎讲？
2: 是边推边敲，推敲啊，推敲。请问千岁，太甲君主可曾招赘否？
1: 哎，未曾招赘。
2: 哦，未曾招赘呀。啊，哎呀，那只怕是
1: 不错呀。
2: 千岁千岁，你因何发笑啊？
1: 待小王等你将来，只因老王临终之前为郡主六十四句
2: 十月
1: 十月掌上明珠所以山中什么座等见官，状元为媒填作纸，却凭神权如意阳难，
2: 可有喜见啊？
1: 怎的唯有天子做主，状元为媒，包山为聘，凤凰于飞。
2: 那这状元媒，
1: 如此说来，这个县城的大媒就是你的了吧？啊！
2: 千岁，要臣做媒，哪得有万岁做主？微臣才敢做这个媒呀！哎，
1: 难道先王我说话还不能算数吗？
2: 千岁呀！

0: 来，二门安请请走，快快请走，
1: 千岁请。
2: 请
0: 杨柳将军见此奇功，好书王回朝，请功受赏。
2: 千岁，微臣此番前来，非为庆功受赏。
0: 哎，

更改。

奏书王就安排，那是借扫花堂悬灯结彩，送他的家王我亲自去。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一同欣赏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和大家一同欣赏的是曲剧传统剧目《状元梅》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伴随着接下来的这段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臣参见蜀王。
1: 皇儿平身赐座。
0: 谢蜀王。蜀王，此番通泰的受惊了，
1: 倒叫皇儿与满朝文武费心了。
0: 哎，儿臣有罪，罪该万死。
1: 皇儿说哪里话来？孤王此番口天必有，还要奉公请上祭奠上苍啊！
0: 儿臣敢问蜀王万岁，此番通泰救驾是何人之功啊？
1: 哦，皇儿啊！

0: 我就会愚昧的也是这员小将啊，
1: 赵王也是这员小将啊。
0: 不知府，社稷。

0: 哦，皇儿为何发笑啊？
1: 你就说吧。
0: 儿臣被同城令擅自捉住，将愚昧的忠臣许配了救驾小将，儿臣真恐鼠王。

0: 想在，
1: 不想。事到如今，果然传下圣旨，请召那救驾小将一位骏马，足见蜀王圣命。儿臣不觉感激发笑，望蜀王恕罪。
2: 待孤操劳，何罪之有？孤王有意，明日早朝选吕蒙正为媒，不知皇儿意下如何呀？
1: 蜀王，那吕蒙正现在宫外候旨，何不宣他进宫？
2: 哦，如此甚好，内臣
3: 在，
2: 宣吕蒙正进宫。
3: 遵旨。

0: 请安安安安。吕蒙正，见驾吾皇万岁！
1: 吕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1: 赐座。
0: 哎呀，微臣不敢。
1: 哎，吕爱卿
0: 啊，
1: 今天是我家叔王请你做媒的嘛，何必如此大惊小怪？那旁有一偏座，你只管坐下。
0: 嗯嗯嗯嗯嗯，谢座，谢座，谢娘座。
1: 啊，吕爱卿
0: 啊，万岁，
1: 状元公、
0: 哎、万岁，谢杀微臣了。
1: 卿家哪能知道，只因差王君主的婚事，许天子做主，状元为媒，眼前有事，少不得你来做这个大媒哟。
2: 啊啊啊！吕爱卿还不快快叩头谢恩，出宫做媒去吧。啊
0: 嗯嗯嗯嗯。

0: 是叔王圣命，儿臣不敢，儿臣不敢。
1: 此乃是万岁圣命，大秦军受了战诏，不知心领，哎，看得准呐、啊。
0: 怎么说？是叫我看得准？
1: 看得准。
0: 哪里是叫我？

0: 遵旨，臣甘愿到杨府去做媒人呐、啊。哎，转来，哎，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微臣转来了。你往哪道而去呀？
1: 万岁，此乃是皇家的婚事，微臣怎敢怠慢？出得宫去，我直奔那杨府。
0: 哦，此话怎讲？
2: 哦，吕蒙正未曾用法，此番去到杨府做媒，他伤不得，要讨得一杯喜酒吃啊！哎，
0: 那杨府有什么喜酒啊？嗯，
1: 万岁，微臣我乃是钦此的状元妹，此番去到杨府，那令公令婆必然有酒宴款待于我。万岁，你就不必费心啦。
0: 臣到杨府把酒饮，吕蒙正定当座上宾。

0: 愚昧着了那杨柳郎与骏马，儿臣心中高兴，并不曾风言乱语呀、啊。
1: 不枉将你愚昧，许配了九家小将，这与那杨家何干呐、
0: 啊？那九家小将就是杨延昭啊！
2: 啊，是啊，万岁，那杨延昭可就是九家小将啊，万岁！
1: 嘿嘿，姑就知道你等当官的。

0: 岂了？哎，儿臣敢问蜀王万岁，那救驾小将九锡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呢？
1: 乃是开国元勋伏龙之子，名叫伏不丁魁。
0: 错了错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乃是灵光之子杨门之后啊。
2: 是啊万岁，谁人不知哪个不晓，那杨延昭就是杨六郎，杨六郎就是杨延昭啊万岁。
0: 哎呀叔妈，是你给弄错了吧啊。
3: 千岁
4: 万岁，此乃是莽中有错。千岁，常言道，子不言父过，臣不言君过，千岁你可不敢犯上啊。
1: 故王亲眼得见，乃是伏不丁魁。
0: 哎呀，认错了认错了，叔妈，是你给认错了吗？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跟着金三爷来到了八里二贤庄。秦琼一看，好大的一所庄院了。门前一边是四颗门槐，走马的大门，有过街的八字影壁墙。二爷，您在这影壁墙后头等着我吧。好吧。秦琼答应一声，就走到影壁墙的后边，静候金三的回音了。咱们单说金三爷牵着这匹黄骠马走到大门前，先把这匹马拴在门前的晃绳上，上台阶往里一瞧，四个家人坐在这门洞懒凳上正聊天呢。这四个人全都是青衣大帽，金三爷全认识，单家四个最体面的家人，这名字都特别，单轴、单面、单骨、单套，这哥几个也认到金三呢。单轴站起来了，哎呦，我说金三爷，您怎么老没来了？哎呀，哥们儿辛苦辛苦，吃过早饭了吗？金三爷，您今天怎么有闲工夫上我们这串门来了？哎呦，还说呢，上回二员外呀让我替他寻找好马，我老没遇上啊，今天我可给二员外找了一匹好马，这匹马可上了八骏图了，我特意牵来给二员外瞧瞧。得了，多劳你们哥几个的驾，替我回禀一声吧。单轴冲着金三就乐，我说金三爷，今天您可来的不巧，想赚俩零钱花那办不到了，您呢先把马牵回去，有什么话过两天再说。我们二员外呀，心里头正烦着呢，没工夫见你。金三听单轴这么一说，就是一愣啊。哎，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当子事儿？我说呀，您睁眼瞧瞧，您没瞧见大门上糊着白纸呢吗？我们大员外刚故去，日子不多，二员外心里正烦着呢。哪有心思买马呀？不能，我告诉你，你只管回话，我敢说二员外爷一瞧这匹马能把烦都没了。你呀替我回禀一声。那好，您在这儿等着，我替您回话。单轴来到上房来见单雄信。单雄信一听金三给牵了一匹骏马，好吧，叫金三把马牵进院中，带我亲自观看。行了，单轴撒腿往外跑，让金三把马牵到前院。金三拉着马进了院子，一看单二员外正站在篮子上边。金三赶紧过来行礼，哎呦，二员外您好啊，您看看这匹马，这匹马叫黄骠马，还有个名字叫透骨龙，另外还有个雅名叫玉顶甘草黄。千里马呀，是一个远方的客人困在此处，要卖马回乡，可让我看上了，我给二员外送来了。您看这匹马虽然膘头瘦点，那是因为缺草缺料，要是喂足了草料啊，到不了十天，二员外您再看这匹马，那膘头一撞可就更好看了。单雄信仔细一看这匹马，是啊，这匹马确实不错，除了膘头瘦点，体格形象尺寸没有一样不好的。 单雄信心说我得试试这匹马的力量。单雄信走下台阶，伸右手顺着马的前三叉骨往后捋，一直捋到脊梁背上，捋到后三叉骨这丹田一提气，这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上，单二员外往下一摁，嗨，这手上就千钧之力呀。单员外心说，就凭我的力量，这要是一般的马是非趴下不可。他低头再一看这黄骠马，黄骠马有他的想法呀，您别瞧是哑巴畜生，这匹黄骠马确实是匹宝马，有道是虎老雄心在，心说你摁我你就瞧我的吧。黄骠马的竹签耳朵一立，两只眼睛一瞪，前蹄一蹦，后蹄一弓，呵，奋烈扬镳，一声长鸣，这匹马是纹丝没动。单雄信用手一丝红胡须，好马呀，好马！我说金三呐，这匹马二员外我留下了，但不知道这匹马要多少银两。二员外，这匹马是匹好马吧？要是说它值多少钱，要依我说，至少得值个300两、400两银子。这卖马的主啊，急等着用钱，我都给您对付好了，这马主敬请200两银子。那么这鞍鞯脚环也一齐在内吗？哎呦，这个人家可没说。这么办吧，二员外，您也不在乎这俩钱儿，您就多给他50两银子一齐留下，就凭这一挂紫金铃啊，少说也得值50两啊，何况还有鞍鞯呢。这么一来呢，他也多得50，你也省得再配了。好吧，就依着你吧，我给他250两。不过我不见卖马之人，这匹马我是不买呀。这下金三可愣了，心说二爷不愿意见单二员外呀。他可不知道单雄信是怎么想的。单雄信看着这匹千里马，心说与凤同飞必定是尊鸟，与虎同眠绝非善兽啊，马是千里马，骑马的这个人一定是个英雄好汉。

必须得见见。金三呐，不见卖马之人，我不买这匹马。二员外，卖马之人就在门外头候着呢。既然如此，你就把卖马的本主请进来，让我见上一见。好吧。金三也不能说不叫啊，这样只好出来跟秦琼说明白了，就领着秦二爷走进单雄信的庄院了。秦琼随着进大门，一看这二道屏风门是绿地撒着金星，写的是宅庄中正四个斗方。过了屏风，绕过影壁一看，好大的一所庄院了，东西配房，北房五间带廊子，自个儿的这匹黄骠马正在廊下站着呢。二爷心中一阵难过，眼泪差点下来。再看台阶之下站着七八个仆人，廊子下边站着一个大汉。金三爷用手一指，这位就是此处的庄主单二员外。二员外您看，这位就是卖马的客人。你们买马的卖马的见了面，我也不管了，请你们二位对说对讲。秦二爷仔细一看，这位庄主好人样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虎体熊腰，前胸宽臂膀厚，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色扎巾，三只软翅朝天，三排素白色的绒球突突乱颤，青缎的船头顶门搓打瓷骨印，上身穿着宝蓝缎色的箭袖袍，外边罩着宝蓝缎色的英雄大氅，上边绣着团花朵朵，大红的中衣青靴子。往脸上看，这位单二员外长得头如麦斗，蓝哇哇的一张脸，两道朱砂眉直插入鬓，斜入天仓，一双大眼是黄眼珠的滴溜乱转，塌山根翻鼻孔，四字阔口，大耳相衬，海下一部红胡须，看岁数正在少壮。秦琼赶紧迈步上前，抱拳拱手，庄主请了。单雄信一看这个卖马的人，虽然衣服很破，面黄肌瘦，形容枯槁，但是眉宇之间英气尚存，急忙拱手当胸，啊，请了。卖马的客官，刚才金三拉的这匹马可是你的吗？不错，二员外，这匹马正是我的。你要卖多少银两？这匹马啊，就卖他200两纹银吧。那么你这马上的鞍鞯呢？按理说是卖马不卖鞍。二员外，我这马都卖了，留着鞍鞯还有什么用呢？庄主，你就看着给个价钱吧。也好，我再给你加50两，共凑250两纹银，你看如何？好，就这样吧。我这里谢过庄主了。客官呐，我要买你的马，请问你是何方人士？你为什么要卖马？员外，我乃山东人士，在县衙门里当差，只因为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办事，病倒在殿中，路费用尽，欠下了殿账，被困此地，所以卖马好还清殿账，回转山东。哦，请问你在山东哪一个县为差官呢？啊，庄主要问，我是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当差。哦，怎么，你在山东历城县当差？不错，正是。朋友，请问你贵姓高名？秦二爷一听问自己贵姓高名，秦二爷可愣了，心说我不能说出真名实姓啊。突然间秦琼就想起临潼山救驾来了，这个
啊，在下姓琼，因为排行第五，所以名叫琼武。单雄信赶紧抱拳施礼，哎呦，原来是琼武爷，失敬失敬。秦琼也只好打礼相还吧，庄主何必太谦呢？琼武爷，你既然在历城县当差，我想跟你打听一个朋友，想必你必定知道。不知庄主问的是哪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家住山东济南府，在历城县身为马快班头，姓秦名琼，字叔宝，江湖人称他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我这位秦二哥，琼五爷你可知道啊？秦琼心说，这回可问到我头上来了啊，原来您问的是秦琼啊，他是我们县里的班头，我们的头，我怎么能不知道啊？请问员外，您跟他有来往吗？啊，我虽然没跟秦二哥见过面，可是神交已久，我们是慕名的朋友。哦，我琼武知道了。单雄信一听这个人在秦二哥手下当差，那当然非常高兴了。来呀，你们先把马牵到槽头之上，好生喂养。然后他走到秦琼面前，就拉住秦琼的手了。琼五爷，你既然在秦二哥手下当差，请你进来到我屋中看一看我这朋友秦二哥。嘿嘿，秦琼心说，这可新鲜，他屋里头还会有我秦琼。随着单雄信就来到屋中，二爷一看，这是三明两岸的上房，非常宽敞，屋里摆的家具全都是硬木的花里紫檀的桌子椅子，在桌子上陈设着古玩玉器，墙上挂满了挑山字画。到了堂屋正当中，单雄信呢把身子一闪，往北墙上一指，琼五爷，请你看看这张画上画的是谁。秦琼抬头一看，心说这是我的画像啊，不过画的这张像比自己现在是胖多了，在画上还提着几个字，山东秦叔宝之像啊。原来不错，这张像就是我们衙门的那位秦二哥。琼五爷请坐吧，看茶。时间不大，家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单雄信就跟秦琼说，琼五爷，你既然跟我秦二哥是同事，那咱们就都是朋友，一会儿呢在我这儿用完酒饭，我送给你路费。琼五爷呀，你这匹马呢你还骑着回转山东，我还想托琼五爷一点事儿，请你给我秦二哥带回一封问候的书信，另外还有两匹鹿州绸，那是孝敬我秦老伯母的，烦老秦五爷带回去交给我秦二哥，请你转告秦二哥，就说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单通，因为最近有家事缠身，只要将来腾出身子，一定亲自到山东历城县去看望我的秦二哥。好吧，员外，您所托的事我一定给您办到了，回去见着秦二哥替庄主致意，把您所送的礼物交到，至于您赠给我的路费，咱们是初次见面，我怎么能接受呢？再说这匹马，不应说庄主还给了马价，就是送给庄主乘坐也是应该的，以后我要有了闲暇的功夫，一定来到二贤庄来看望庄主。既然是这样，来人呐，准备酒饭。秦琼赶紧站起身形，袁美爷，您千万不必费心了，我今天还要赶路呢，咱们是后会有期。好吧，既然这样，就依了琼五爷您了。山周啊，你赶紧到书房，叫先生按照我刚才的意思，诚诚恳恳给我秦二哥写一封问。

后的书信写好了，赶紧拿来。单轴赶紧去了，时间不大，把书信写好了拿回来。单雄信打开柜子，就取出两匹鹿珠绸，还有300两银子。秦五爷，这两匹鹿珠绸是孝敬秦老伯母的，烦你带回去。这250两呢，是您这匹马价。另外，这50两呢，是我送给您的穿资，望琼五爷您笑纳。然后又拿出20两银子交给金三儿。金三呐，这次叫你受累了，这点小意思你就收下吧。金三接过这20两银子，二员外，我可谢谢您了，每次都叫您花钱。秦琼秦叔宝就把这封书信跟银两收好了，金三爷呢就帮着拿着这两匹鹿州绸，单雄信就把二爷秦琼送出了大门之外，彼此拱手作别。秦琼跟着金三儿走出了八里二贤庄，金三儿才说话，我说秦二爷，感情您……他刚说到这儿，秦琼皱了皱眉，摆了摆手，金三儿一瞧，也就不再往下说了。两个人往东走着走着，看见南下坡有一片树林子，秦琼看四下无人，就找了个树墩儿，秦琼坐下了。老人家，我有句话想跟您说。哎呦，二爷，恕我不知，您可得多多原谅。原来您就是山东的好汉秦二爷呀！哎呀，老人家不提这个了。这场事呢，总算你帮了我不少忙。来，咱把银子分了吧。哎呦，这可不行，我可不敢再要您的钱了。二爷，我跟您交个朋友，我可久闻您的大名啊。你这话可就不对了。要不是你提起二贤庄，我还把这个慕名的朋友给忘了呢。刚才的事情你已然看见了，虽然我把这匹马卖给了单二员外，这不是跟存在他庄上一样吗？老人家呀，并不是我不愿意说实话，你看我落魄的这个样子，我不肯说出我的真实名姓。老人家，你要再不要这银子，倒叫我心里过意不去了。这么办吧，这是50两银子，就算我给您这筐草钱，我也够路费回家了，说什么你也得收下。二爷呀，既然您这么说，我可见晓了，那我就谢谢二爷了。金三接过这50两银子，两个人出了树林子，金三爷回归茶馆去取自己那草挑子去付那茶钱，咱们就放下不提了。单说二爷秦琼秦叔宝拿着两匹鹿州绸进了天堂县的西门，这时候肚子早就饿得叽里咕噜直叫了。二爷身上直出虚汗呐，心说我已然好多顿没吃饱饭了，现在有了钱了，我先找个饭馆好好的吃一顿。走着走着呢，就走到王家老店了。斜对过路南有一个大酒楼叫会友楼，秦琼就走到会友楼进去，腾腾腾上了楼，在楼上找了一个座儿，正好冲着楼口。二爷秦琼刚一坐下，这堂官就过来了。哎呦，可爷您来了，我先给您沏壶茶。不，这茶我就不喝了，我确实是太饿了。你呀，给我弄2壶汾酒，把你们这儿应时当令的菜啊，4盘4碗端上来，我先吃着，想起什么来呢我再找吧。这个伙计答应一声，心说这主可够能吃的呀，摇这么些也不怕撑着。伙计给吆喝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酒菜就摆上了。秦琼坐在这儿是自斟自饮，他一边喝酒一边想这八里二贤庄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员外仗义疏财，对待我这个慕名的朋友，这份诚恳是真叫难得呀。将来我可不能等单二员外到山东去看我，我得先到二贤。

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早就想到山东教我秦琼这个朋友，自己这回来到山西潞州，没去拜望单雄信，反而把黄骠马卖给单雄信了。这要是让王伯党知道了，不合适啊，说什么我也不能见他。所以二爷把头一低，没想到王伯党看见秦琼了，这回王伯党要找单雄信玩命啊，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在会友楼吃饭，没想到楼梯一响，腾腾腾走上三个人来。秦二爷可傻了，赶紧把头一低，为什么？因为当中间这个人正是好朋友王勇王伯党。秦琼心说，我现在被困天堂县，我是没办法把马卖给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的，这要让王伯党知道多不合适啊。这个王伯党要是我在没卖马之前，我要是看见他，我盼还盼不到呢，我不能躲呀。可现在没办法了，二爷只好低头。可是王伯党早就看见秦琼了，赶紧走到桌子前，扑通一声跪倒施礼，二哥，小弟大礼参拜，您怎么来到天堂县？这一来不要紧，秦琼这脸腾一下就红了。秦二爷赶紧站起身形，绕到桌子前，双手相搀，贤弟请起，你一向可好啊。王伯党站起身形，秦琼就问，兄弟请问这二位是谁呀？二哥，我给您引荐引荐。王伯党用手一指旁边这个紫脸的，二哥，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姓李名密，字和臣，原来是朝廷的蒲山公。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把酒楼上的事情放一放，表一表这个王伯党跟李密到底什么关系，因为往后您听，他们俩的关系可不是一般呐。这个蒲山公李密，字玄岁，他是京兆长安人士，按现在说呢，就是陕西西安人。他的父亲姓李，叫李宽，曾经做过隋朝的上柱国，后来呢就被封为蒲山公了。李密呢是袭了他父亲的公爵。这个李密跟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党、神社将军谢应登那是磕头的把兄弟，金兰之好。因为他们几个人都出于富豪之家呀。这个神社将军谢应登呢是常州人，他的剑法非常好，所以江湖人称神社将军。谢应登跟王伯党两个人都在京都兵马司当过战将，在长安他们看见朝廷的奸臣宇文化及、越王杨素横行无忌，他们看不下去了。再说呢，他们又跟兵马司的长官不和，所以呢就把好朋友李密拉过来，劝李密共同辞官归隐。李密不愿意，李密说，我可不行啊，我是世袭的蒲山公，再说越王杨素对待我又这么好，我哪能辞下官爵呢？王伯党跟谢应登一看李密不愿意辞官，所以呢他们哥俩就辞官归隐了。没想到认识了单雄信，就入了绿林了。后来杨坚因为宇文化及传播童谣这件事儿，把姓李的官员全都免职，李渊呢就被贬为太原侯，李密呢就被贬为平民老百姓了。这事儿李密想当官也当不了了，只好赶紧出京，就迁到山西潞州天堂县。这天呢他正在街上闲游呢，正好碰见王伯党跟谢应登。王伯党就问李密，哥哥，您怎么在这儿住啊？我是被贬至此啊。李密就把从前的事一说，王伯党乐了，大哥呀，

我让您辞官，您不辞官怎么样啊？现在您被贬了，被贬的更好。您既然住在天堂县了，我给您引荐一位朋友，将来你们可得多亲多近呐、啊。兄弟，你给我介绍哪个朋友啊？大哥，这个人名气太大了，家住本县八里二贤庄，性善明通，自表雄心，是个大英雄。大哥，这么着，咱们找个酒楼，一边喝一边聊着，您看怎么样啊？好啊。所以王伯党、谢影灯跟着李密三个人来到会友楼，正好碰见二爷秦叔宝在这儿喝酒。王伯党这才过来给二爷秦琼大礼参拜，秦琼把他搀起来，王伯党才给秦琼指引，用手一指李密，这位呢原来是朝廷的蒲山公，姓李名密。然后用手一指谢影灯，二哥，这位就是谢科谢影灯，人称神射将军。王伯党用手一指秦琼，大哥呀，兄弟，看见没有，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家住山东历城县，姓秦名琼，字叔宝，山东的好汉秦二哥。两个人赶紧上前施礼，秦琼是打礼相还，说了几句客气话，秦琼让堂官又续了三份杯筷，坐下了一块喝酒。王伯党就问他，二哥呀，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天堂县？怎么脸上带着病容呢？哎，兄弟呀，只因为我借差来到天堂县，没想到新任的县太爷蔡有德到太原去迎接太原侯李渊，没有如期到任呢，害得哥哥我在这等了两个多月才领了回文公事，没想到我又病倒在王家老店，把川资路费全都用尽了，困在此处，只落得当间拜马。今天是卖了马回来，在酒楼上用饭，吃完了我就要收拾行李回转山东了，可巧在此遇见了贤弟。什么？二哥呀，您把马卖了，您怎么回归山东啊？二哥，您把这马卖到哪儿了？不说也罢，二哥，您必须得告诉我。兄弟呀，说起来也实在是惭愧，我把马卖给二贤庄了。什么？二哥，您把马卖给单雄信了？秦二爷点了点头，面带惭愧。正是啊。王伯党听到这儿，双眉一皱，脸往下一沉。好啊，好一个单雄信，他竟敢买二哥的马。二哥，我问您住在哪家客店？我就住在对过的王家老店。二哥，您在这儿等着，小弟我一会儿就回来，您可千万等我。说完站起身形，跟谢影灯、李密说，二位随我来。当时三个人腾腾腾往下就走啊。秦琼一看王伯党的神色不对，就知道他要上八里二贤庄去找单雄信。贤弟你别走，你坐坐，愚兄还有话讲。没想到王伯党是一语不发，跟着李密、谢影灯腾腾腾就下了楼了。贤弟你给我回来。秦琼是一边喊一边追，这三个人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秦琼没办法，只好回到酒楼。秦琼心说，我得赶紧吃，吃完了清理自己的事情回家，省得一会儿见到单雄信不好意思。伙计，我的菜炒齐了吗？你赶紧给我端上来，我吃完还有事儿呢。是嘞，客爷，您稍等片刻。这个伙计一会儿的功夫，一样一样的把秦叔宝要的饭菜全都端上来了。秦琼是连饭带汤，狼吞虎咽，如同风卷残云一般，赶紧吃饱了，叫

伙计算清了饭账，给了饭钱，拿着东西出了酒楼，先到当铺把自己双锏赎回来，就回到了王家老店。这个王老好一看秦琼回来了，哎呦，二爷回来了，您卖马的事怎么样了？啊，已经卖了。店主东，请你赶紧给我算账，把县里的回文拿来，我就要回转山东了。二爷，这回您真是货卖十家了吗？这样吧，二爷，天可不早了，明天一早您再走不行吗？不成，我有急事，我得赶紧走。好吧，二爷您等一会儿，我给您算账。时间不大，把店账算清，开了账单子，连县里的回文公事一块儿交给了秦琼。秦琼照数还了店钱，然后把一对袜面金装锏拴好了，扛在自己的肩上，又把这两匹鹿州绸放在行李里，把行李捆好了，扛上行李，辞别了王老好，离开店房，穿过鼓楼，出东门，就任上大道，一直往东下来了。也该着，这天刮的是东南风，虽然说不太大吧，二爷秦叔宝是迎着风头走。出来几里地呀，二爷心里头可就觉得堵得难受了。本来秦琼就有病，这下又吃多了，又着点急，迎着风这么一走，这肚子里头一阵一阵的拧着疼，说不出来的难受啊。秦琼心说，我这是怎么了？糟糕，我可要走不动了。抬头一看，就见大道的前边北下坎儿，坐北朝南有一座大庙。得了，我奔到庙的台阶上歇会儿再走吧。哎呦，二爷的肚子疼得太厉害了，简直连腿都迈不动了，紧咬牙关，往下沉住气，一步一步的蹭到了庙的前面，上了台阶，转身刚要坐下，坏了，就觉得眼前一黑，一阵头晕耳鸣。二爷往前一栽身，肩膀上这两只茧正好打在山门的石头墩上，就听嘡啷啷一声响，二爷趴在地上就昏过去了。幸亏双锏打在这门墩上一响啊，惊动了庙里的小老道。这个小道士开门出来一看，一个过路的行人倒在庙前头了。这个小道士一瞧，这个人两只眼睛睁不开了，牙关紧咬，已然不省人事了。他撒腿就往里跑，禀报了庙里头两位观主。两位观主赶紧出来，有一个紫脸的观主拉着秦琼的手腕一摸，快，你们赶紧把这个人抬进去，还能有救，不然的话他生命就有危险了。三个道士就把秦琼抬进庙中，进了西陪殿，放在床铺之上，把他的双锏卸下来，解开了十字幡。这个紫脸的道长马上找出银针来，就按着病人的穴道给秦琼扎了几针。一会儿的功夫，就听秦琼哎呦一声，跟着就哼哼出来了，一挪身就着床边，心里一翻，就把原来肚子里这点东西全都吐出来了。等吐完了之后，二爷秦琼才有了知觉，他微睁二目，就看见面前站着两位老道长，旁边还有几位小道士。哦，秦琼才恍恍惚惚想起来，自己是想在庙前的台阶上坐下休息，以后心里就一迷糊，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如今自己躺在屋中的床铺上，身旁有道长道士，二爷才明白自己是被这些道长跟道士给救进庙中的。心里想着呢，是给老道长道谢，可是二爷秦琼张嘴，这话就说不出来了。紫脸的道长一低头，朋友啊，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了？秦琼微睁二目，连连的摇头。这个紫脸的道长又给秦琼诊了诊脉，就跟这白脸的道长说，不要紧，
这个人已然有

叫了，这针扎下去，血脉已然流通了，不至于再有危险了。你们呢，赶紧给取两丸子药啊，煎一碗金银花汤。小道士答应一声，出去了。时间不大，两丸子药取来，这碗金银花也煎来了。然后呢，这小道士就帮着老道长把这药丸调开了，给秦二爷吃了。大家全都退出来，就留下一个小老道在旁边看着二爷。秦琼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到夜里定更天。二爷一睁眼，这个小道士一瞧，施主，您睡醒了，您身上觉得怎么样啊？哎呀，我身上酸懒无力，动也动不了了。不要紧，我去请我的师傅再给您看看。说完话之后，这个小老道就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同着这两位道长进来了。这个紫脸的道长就跟秦琼说，施主啊，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了？多蒙道长大救，现在我心里倒是觉得轻松多了，只是周身酸懒，不能够动转呐。施主，你可别着急呀，我慢慢的给你调治，你呀就在这庙里养病吧。听你这口音不是此地人，施主，请问你贵姓高明，家住哪里？因为什么到了潞州啊？道长，我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士。接着二爷秦琼就把自己借差到潞州交案，被困天堂县，落得当间卖马，在会友楼遇见王伯党的事情说了一遍。道长啊，一来是我秦琼奔家心切，二来我是怕遇见单二员外觉得脸上无光，所以才急急忙忙吃了酒饭，然后出来赎了简，到殿中算清了殿账。我不敢耽搁，我起身上路，走得太快了，因为呛着风，所以病倒在此处，多蒙道长大救。两位道长听到这儿，互相看了一眼，哦，原来您就是山东好汉秦二爷呀，我二人失敬了。秦二爷，这屋里太肮脏了，请到后边豪轩休息养病吧。秦琼挣扎着坐起来，二位道长，你们搭救小可，我已然是感激不尽了，我不能再到豪轩去打搅二位道长。这个白脸的道长过来就搀秦琼，二爷，我们久闻您的大名，今日得会是三生有幸啊。二爷，您千万不要客气，您随我来，请到后边休息。二位道长，你们这样厚待我秦琼，真叫我无话可讲，请问二位道长上姓啊？这个紫脸的说，贫道我姓魏。这个白脸的说，贫道姓徐。二爷，您身体不好，不要多说话了，请到豪轩休息。说完了之后，就让小道士左右搀扶着秦琼。这位魏道长在头前引路，姓徐的道长在旁边陪着，就把二爷秦叔宝陪到后院豪轩的东里间儿，先让秦琼在床铺上躺下，盖上了被子。秦二爷，您先休息，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谈。然后让小道士就把秦琼的东西全都拿过来了，这师徒三个人才退出洞岭间，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两位道长赶紧过来，又给秦琼调理病症。虽然说秦琼这回病得不轻啊，一来是他年轻力壮，二来呢，这病又不是不治之症，来势虽凶，但是不太要紧。调治了三天之后，秦二爷病就好了五六成了，能够对付着下床走两步了。
这天二爷

0: 秦琼正跟这两位道长闲谈，突然间脚步声音响，走进一个小道士。师父，单雄信、单师叔他们来了。秦琼一听就是一愣啊，心说这两位老道怎么也跟单雄信有交往呢？二爷秦琼哪知道啊，书中暗表这两位老道长不但跟单雄信有交情，就连这座三清观也是八里二贤庄赤法灵官单雄信花钱盖的呀。原来这个紫脸的道长姓魏名征，字表元昌，他是曲城人士。魏征是满腹的经纶，而且深通医道。这个白脸的道士呢，姓徐名济，字表茂公，他是离湖人士。他跟魏征是亲师兄弟啊。徐济为人机警，精通兵法韬略，而且有星象占卜的本事。这师兄弟两个看见隋朝的丞相宇文化及跟越王杨素任意胡为，地方的官吏苦害黎民百姓，就打算纠合一帮同心合意的人推翻隋朝。他们听说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善达、善通哥俩名气很大，所以就改扮成云游的道士到这儿前来拜访，等到了二贤庄，见着善雄信跟他的哥哥善达，彼此一谈是十分相投，就在这儿常住下来。日子一长，这交情是由浅入深，能够说心里话了，双方就各自表达了心意。魏征跟徐济可就知道这哥俩是天下绿林中的五路都头领，单家哥俩呢也知道这两个人的志愿了，彼此心意相投了。再说单雄信家里正缺少有韬略的人才，单家哥俩一商量，就拿出一笔银子，在附近盖了一座三清观，请二位道长住在这儿，明着是此处的观主、出家的道长，暗地里呢就帮助单家弟兄出谋划策，调动五路的绿林响马。这两个人呢就如同军师一样，而且两位老道在这庙里收了几个徒弟，日子一长呢，那么这两位呢也就说不上不是老道了。这两位老道长还真有点别的本事，在三清观庙外头挂着两块牌子，一块牌子上写着六个大字是善治疑难大政，一块牌子上写着四个字是灵验奇门。这善治疑难大政说的就是魏征，不管什么病全都治，而且魏征看病还分成三六九等，要是穷人来看病啊，不但保好是分文不取，外带送药，要是有钱的人来看病，那您就多破费点，多花点银子吧。这叫什么呀？这叫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所以方近左右潞州的城里城外都轰嚷动了，都称魏征是扁鹊复生。这块灵验奇门说的是徐茂公，徐茂公算的是奇门卦，他呀还真能够指点迷津，所以大家都叫他南阳秀士。二爷秦琼是悟道三清观。这天单雄信哥仨来了，那么单雄信为什么来到三清观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臭眼吧，
1: 还妄想加入豪门当你的阔太太是吧？你简直就是在痴心妄想！
0: 你干什么呢你？死了死，给我滚！滚！
2: 死哑巴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玉佩？一定是那个野男人给的。
0: 现在是
3: 猜到我后面的走。
4: 啊，看来，是富豪。然后呢？
3: 他俩
5: 我们最新研究的
3: 走在一起，
5: 各种小眼睛，
3: 这短期的套路。
4: 对，感谢董事长，因为他有着有着的玉佩。
6: 恭贺副总回归！
7: 恭贺副总回归！
8: 传令下去，凡是在头目村佩戴我傅氏集团祖传玉佩的人，便是我傅寒州的救命恩人，也是傅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
6: 夫人。
7: 夫人。
6: 副总让我来接您回家。
0: 您叫什么？夫人。
8: 是啊。
0: 什么夫人啊？你们不会认错人了吧？
6: 不会认错的，您就是我们副总要找的人。
0: 副总？你说的副总不会是掌管江城经济命脉、身家上千亿的江城首富傅寒州吧？
6: 是的。
0: 你刚刚说他让你们来接我，为什么呀？
6: 因为您脖子上戴着的是傅家的祖传玉佩，傅总交代了，有傅氏玉佩的人就是他的救命恩人，也是将来傅氏集团的女主人。
0: 原来林秀那天晚上带回来的野男人是傅寒州。
6: 夫人，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你们傅总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长什么样子？
6: 没有。傅总当时被人追杀的时候伤到了眼睛，但现在已经恢复了，您不用担心。

0: 杭州的眼睛怎么样？你能不能继续？
1: 找死啊！滚一边去！

0: 饿了吗？
1: 副总，还有200米多吧。
2: 就是这里，我感受到了它的存在。

0: 不能让韩州认出他来。
1: 妈，你怎么让他进来了呀？
2: 你个死丫头，
3: 看看我就让你干个活，你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赶快走走走走。
4: 韩州，是我，你不记得我了吗？
5: 为什么他会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3: 韩州，他是我们家的长工，

0: 等等，糟了，他不会认出来了吧？
1: 韩州，你认出我了吗？怎么了，韩州？
2: 既然是你们家长工，也不能穿得这么寒酸，给他点钱带下去吧。

0: 不过你当时不能开口，怎么突然？
1: 那是因为我太害怕了，我害怕你是坏人吗？不过你又回来找我了，我就放心了。
2: 看来想要守住秘密，就得让林星河彻底消失。
3: 小贱人，看到个男人就想勾引是不是？小爱你的老公也是你这种东西配想。

0: 韩中，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连我们家的厂工都能照顾得到，我可等你等得好苦啊。
1: 对不起啊，是我来晚了。

0: 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跟韩州的订婚请帖，他现在已经不记得你了。没过多久，他要娶的人是我，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1: 到时候小女再生个胖小子，那是母凭子贵呀，而你这种东西只配烂在同母村的污水沟里。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心雨，我求求你，你让我见一见莫愁，我有事要向他问清楚。
0: 你想见他呀？去吧。
1: 林星河，你给我听好了，傅寒州可是江城第一首富，人都想嫁给他，你不过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臭哑巴而已。
0: 他不是我的，你刚刚用哪个手碰的我男人？

0: 你们是在干什么？
1: 啊，我们家的长工刚跟大嫂为生不小心摔倒了，还把热水壶不小心打翻了，你快烫的。
2: 真的是这样？
1: 不是这样，
3: 当然了。哎呀，我们家的长工干活啊，就是这样的造的，让你见笑了。啊，对了，
2: 你不是说要跟我商量一下订婚的事情吗？走吧，我们出去说。
1: 心雨，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怎么会呢？
2: 不是的，韩舟，
1: 韩舟，不是说要娶我吗？为什么现在又要和心雨订婚？
2: 他这什么意思啊？
1: 我妹妹她说，她祝我们订婚成功，还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照顾我呢。
4: 对对对对，
2: 心雨，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爱你，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的。嗯。啊，对了，韩舟，客房已经打扫好了，今晚你……心雨说的对，韩舟她那么优秀，她怎么可娶我这样一个哑巴？
4: 贱人，
5: 别先，你这个臭哑巴居然敢把心思打到宋安州身上！你妈，我觉得
1: 已经防着他，不然赶紧把他嫁了，绝后患。
5: 你说别人话就说我，
2: 开个价吧，
1: 十万，
5: 10万，疯了！
4: 谁不知道这个小当会已经说好了，5万。
5: 知道你买了个亏，可是我也不能培养这东西啊！再加点，
2: 不，我不嫁。
5: 那算了。5万就5万，但是
2: 提前说好，明儿就得把这个事儿办了。
5: 这回你可跑不掉了。死哑巴，个配钱货！你都被人玩过了，还在我这装什么真心脸呀？

0: 给他点钱，带下去。
1: 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
2: 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3: 上去！你最好是给我老实听话，不然我有的是。

0: 是你。
1: 给我上去上去上去，你这一天呢呜呜喳喳比比划，就这不出息啊你哟。
2: 哎姐姐，我咋感觉新娘子好像不太愿意你
3: 知道呀，这李少强呀第一次结婚了，哎造孽呀，
4: 你千万可别说了，
3: 道强可是咱村里的村霸，惹不起。
4: 那
3: 这小哑巴呀可有苦头尝。
0: 刘星河，别认命吧，这就是你的命，韩州他是我的，想跟我抢门都没有。
5: 我当时在
6: 哪儿？
5: 哎呀，他肯定
6: 是
3: 少强，连个娘们都管不住，
6: 是不
3: 是个男人呀？
7: 臭婊子，敢在大庭广众下让我丢人是吧？
8: 今天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我老李家是怎么的规矩。

0: 那边在干什么？
1: 不走，是林家要把小哑巴嫁给村霸了，听说没他好日子过，可活不了多久了。
2: 小哑巴要嫁人了，
0: 走吧。

0: 风险，副总。江总，
1: 李成送入洞房。
2: 你辛苦了，我看你这下拿什么玩的。
3: 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挡我的路。
4: 出手！
2: 韩舟，韩舟怎么办？
5: 你们在干什么？放开他！
2: 哎，韩舟，你来了。这些都是上面台面的东西，别脏了你的眼睛。我们先走吧。
6: 韩舟，他来救我了。
5: 他不愿意你没看到吗？
0: 你他妈谁呀？敢管老子的小事？我告诉你，这个臭婊子已经跟我拜过堂，成过亲了。他这辈子生我李家的人，死是我李家的鬼，我管他愿不愿意。

0: 么样了？
1: 医生说了，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那就行。
2: 副总，
1: 他不过就是夫人家的一名长工，您怎么对他这么关心啊？
0: 因为当时在桐木村救我的那个小女孩手上也有个这样的吧。
1: 副总，您的意思是他才是您的救命恩人？
0: 对了，当初我让你在桐木村帮我找的那个小女孩，你为什么确定会是林心雨啊？
1: 当时心雨小姐脖子上戴着夫氏的祖传玉佩。
0: 玉佩？这玉佩可能是捡的，但这八不会
3: 让智商高。

0: 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
0: 你这疤在哪弄的？是怎么受伤的？
1: 这个疤，杭州你忘了吗？这个疤是……
0: 你慢点说，我刚学手艺。杭州，我的这个疤。
1: 杭州，你刚刚有没有事儿？
2: 心雨，
0: 我没事儿，你继续说。
1: 杭州，他不过就是我们家一个佣人而已，平时干活，
3: 快说呀，
1: 不也很正常吗？
0: 我让他自己告诉我。
2: 这个疤是烫伤的。
0: 烫伤的。什么时候啊？在哪烫伤的？
2: 在房间里。
1: 你别比划了，韩州，他不过就是一个傻子，他肯定什么都不记得了。走吧，我们先回家好不好？
0: 心雨，他解释不清楚，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疤在哪弄的？怎么弄的？
3: 完了，又误会了。
1: 韩州，我当然记得了。韩州，就是你干什么？啊，韩州，你弄的好。
0: 你手上到底有没有这个疤？
1: 你在质疑我吗？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3: 肯定自己割了一个，是不是？
1: 是对我的长工满文呵护，你对我之前的承诺又算得了什么？
3: 不让看孩子，明天我就干查。
0: 你手上根本就没这个疤。
1: 这个疤这不重要吗？
0: 对，这个疤是我对你的信任，没心和手上有，你呢？

0: 是你这把
1: 跟我的一模一样啊。
2: 李星河，你还真是没脑子，什么事情都往日记里写，这演戏当然要演全套的喽。
3: 太坏了，是你爹听的。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很丑对不对？我就是不想让你看到，所以才不告诉你呢。我没想到你非要。
0: 可是你们两个这……
4: 可是我们两个为什么会有一样的疤？是吗？对啊，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一样的疤？星河，从小到大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但是韩州他不行，你居然为了跟我抢韩州，你去……你明明知道我那么爱。
0: 看来是我想多了，救我的人是心里人，我就不该反着他。
3: 智商又下线，刚我还夸他挺聪明的。
1: 星宇刚才是什么意思？
0: 星宇，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应该那样说你，我以后不会这样想你了。
4: 韩州，我为了救你，我的名声、我的清白我都不要了，你怎么能怀疑我呢？
0: 星宇，从桃木村之后，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我每天都想见到你，你在我心里真的很。

0: 要低估任何一个人对性情的渴望。今天只有死路一条。
1: 你给我住嘴！马上动顾家所有的资源，不惜任何代价，要给我女儿换血。
2: 大小姐体检时的血型我看过，是 RH 阴性血。就算是整个江城的血库，那也没有充足的血给小姐换血。
3: 我是 RH 阴性血，我可以给心雨换血。
1: 谢天谢地。
0: 如果你们知道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4: 为什么不说呀？
0: 你们也会对我真好。
3: 快送我和心雨去医院，马上换血。
2: 等等，沈总，您年事已高，给小姐换血需要非常大的血量，可能会给您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啊，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她重要还是我重要？她还有多少年可以活？赶紧先救我的命，送我去医院。
5: 他说的啥？
4: 他说他妈重要还是他重要？他妈都没几年了。
5: 说这话，你这个。
3: 我还年轻，我不想死，我不跟一家人团聚，对不对？你要生病了，我还可以照顾你。妈，求你了，救救我！
6: 沈总，请你三思呀。你和林心雨是母女关系，直系亲属之间换血存在排异效果，有可能危及生命。
3: 他的血可以。我们不
4: 关系。哦，用这一招啊？
5: 对。
3: 你说什么？我说，我们不是母女关系，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心雨，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的什么？所有人都给我听清楚了，没有血缘关系，也有什么亲家？江江，所以才冒名顶替的。
1: 哎呦，你给我闭嘴！当初我是为了让我女儿好过一阵，才拿着银锁让你们相认的。其实你们根本不是亲母女关系，他是我的。我求你，救我的一命吧，替他换血，救他一命吧。
3: 可是妻子坚定的、清清确确的说的是我们有血缘关系，心雨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0: 他亲自鉴定的头发是我的，
6: 没错。当日在商场，林星宇接近星河，就是为了偷他的头发来做亲自鉴定的。
3: 死老太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一个头发，
5: 死老太婆，
3: 星河的，他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这是真的吗？星河，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0: 是真的。当年我们去探亲的路上，你去问路，我一个人在原地等你。
4: 他长得有点像的，
5: 对，就是啊，很像。我的演员咋长的？
4: 对，
5: 真的有点像，
4: 长得很像，
5: 但是跟我妈妈不像。
3: 我如果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开手。是你，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心雨，你为什么要骗我？
6: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他联合自己的亲生父母，拿走了原本属于星河的银锁，并且偷了他的头发，盗用他的身份，就是为了得到你们顾家财产，赢取自己的私欲。放心吧，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次一定把这三件交给你。
7: 诸位，请看。
8: 小雨啊，你倒是认了江城的房产大亨做父母，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咋也不告诉爹呢？要不是林星河来找我，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呢。哎，
3: 行了，你不就是想要钱吗？你这样，你只要反咬一口，你的出生证明是林星河的，这样。不仅能得到100万，而且还能坐实我是顾家三大小姐的位置。以后我继承了他们的财产，再得到更多的钱，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你只要反咬一口，你的出生证明是林星华的，这样不仅能得到100万，而且还能坐实我是顾家三大小姐的位置。以后我继承了他们的财产，再得到更多的钱，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

0: 小人，我差点杀了你们的。
1: 行了，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反正林星都已经给你们说过了。现在当务之急，赶紧带我去医院换血，不然我死了的话，你们全都跟我去坐牢。
0: 对，我这还要是活不了，你们谁也别想好受。
2: 林星宇，这酒里根本就没有毒药。我在你酒里下的呢，只是会出现肚子疼、呼吸急促的药粉而已。是你自己太蠢了，说我不知道。
3: 死了吧！
4: 他自己啊。
1: 居然敢说我！
2: 这些事情背后的记忆和情感，是你永远也无法夺走的。说是妈妈在念子嗣给我求的，姿势爸爸亲自一笔一笔给我刻上去的。
1: 女儿，我的女儿，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妈妈刚才还打我。
1: 孩子，你受苦了。
5: 你好了。
1: 既然你们能原谅我相爱，那你们一起下地狱去吧。
4: 这次不
6: 要去。明轩，
4: 把他
6: 给我送进警察局。
1: 你们给我等着，你们这一对母女，我死了你们也不会好过的。
2: 没事吧？

0: 那么刻薄的话，我本来对你大打出手，结合错了，我会怪妈妈吧？
1: 妈妈，我不怪你。
2: 玲珑，玲珑，
1: 妈，
2: 我找到你了，你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你答应我，玲珑。
3: 林雪，叫医生。
1: 幸好刚刚伤得不重，要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放心吧，都没事了。
1: 谢谢你啊，韩舟，如果不是你帮我搜集证据的话，我肯定不能这么快揭露林星宇的真面目和自己的妈妈相认。
3: 其实呢，你也不用谢我，我是有私心的。
1: 什么私心？
3: 当然是赶快找到岳父岳母，然后迎娶我的妻子了。
1: 谁要嫁给你了？
3: 喂，你现在可不能不答应了，这傅家的玉佩都已经认出来了。
4: 应该快大结局了。
3: 好的，我等妈妈来接你。
5: 一个点就下来，
3: 走，
5: 就是一个多小时。
6: 嗯，林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3: 秀哥，秀哥。秀哥，
4: 这又咋了？
3: 护士，你有没有见到我夫人啊？
7: 没看见。
3: 秀哥，这不好了，副总，
8: 说您师爷跑了，准确来说是被人救走了，好像是当年在同村追杀你的那波人，我记着他们的装束。
3: 不好，新河一定是被那帮人给绑了，快，动用江城一切关系，一定要把秀哥给我。
4: 又来了一波剧情，能不能结束？我说。看累了都，
5: 看着有点惊心啊！他又把他抓走了。
0: 林星宇，怎么样，好姐姐？没想到我们又见了，见到我你开心吗？
9: 爹，人我已经绑好了，接下来。
8: 对方的装备都是专业的，根本获取不了一点信息啊。
3: 继续查，不管怎样都要给我查到星河的位置。
0: 副总，刚有人送来个东西。
8: 副总，副总，小心有诈。
3: 不管对方是谁，有什么目的

0: 盖到，吓我一跳。
1: 我也不知道，刚有个人戴了个帽子，口罩，我也没看清楚。
2: 去掉线控。

0: 直说吧，你想干什么？
1: 不愧是个生意人，就是痛快。明天早上，你一个人带着富士集团的股权转让书，还有富家的专家银章，到富士集团的工地上班。我可看着你，
2: 去他要是敢说话，惊心动魄，
1: 我就一枪打爆他的头。
0: 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动他一下，我一定让你粉身碎骨。
2: 这个也就是杭州晚年所幸。
3: 星河，
4: 杭州，
5: 傅杭州，
6: 你果然有种，还真一个人。
7: 傅杭州的二叔啊，
0: 你果然够恶心。
7: 那他的二叔吧，
2: 侮辱他吧，
0: 我一个人就够了。
4: 杭州，你快走！傅杭州不算追杀你家人，你快走，别管我。
0: 别说了。
2: 媳
7: 妇过完，
0: 这种事怎么说之了？当面来谈，你欺负一个女孩算什么呀？
6: 我不让你心疼，你不肯一个人来呀？你那么能，能不动一个女人了吗？这富士集团逃不了我手上。
0: 二叔，我要的资料，
2: 绑他也是为了
0: 我都给你带回来了。只要你把他放了，我都可以给你。
6: 你果然跟你那个死去的爹一样。喜欢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这富士集团本来就属于我，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轮得着你跟我谈条件？
0: 二叔，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只要你把他给放了，
6: 我要你跪下来求我。
4: 不要，杭州。

0: 京城首富，富士集团继承人，
1: 像狗一样跪下来求我皮。
2: 现在你能把他给放了吗？
0: 我说要放他了吗？
3: 没有，
0: 你们听到了没有？
3: 没有。
4: 昨天我们拍的戏也是
0: 这样。我听说你逃了。
4: 我儿子，
0: 我想看看。
4: 他说可以了吗？我说答应你了吗？
5: 不要，不要按照。
0: 不动。
6: 真不对，这道具。
4: 可是，姐妹，
2: 现在你把你放了，
0: 我要的东西呢？

0: 的天，
1: 真打死他了！
2: 幸好，
1: 幸好，幸好，幸
2: 好，对不起啊，
0: 该来吧，
1: 不能打，
2: 我现在就带你走，走。
3: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们，都躲我！妈呀！站住！我天哪！想同归于尽吗？
2: 林心雨，把控制器给我，我可以给你笔钱。
3: 给你？我怎么可能给你？今天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只有你死了，我就会放过林心河。
2: 好，我答应你。
3: 不要，韩昭，你死了我绝对不会独活的，我要答应他。
2: 星河，从我自己要过来的时候就没有想过独走。

0: 办过一个完整的婚礼，你还没有跟你父母好好说过话。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
1: 不要，我们好不容易才相认了，我不要你离开我，你不要过去。
0: 星河，你瞎说什么傻话呢？你还没有跟顾伯父好好说过话呢，而且我已经把富氏集团所有财产都查到你名下了，等我一死了之后，财产就自动转到你的名下。
2: 我就
1: 不要，
0: 小九，刘心雨，是不是我死了，你就可以放过他？
3: 对，我就是要你们阴阳两隔，只有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才会痛苦一辈子。
0: 好，我答应你。
3: 不要过去，不要去。

0: 心雨，为什么你从小到大都不肯放过我？我到底跟你有什么恩怨？为什么呀？
1: 那你问为什么？我就是很讨厌你。你个死哑巴，为什么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顾氏千金大小姐？为什么你随随便便就一个人就是富氏集团的总裁？林星河，你不配。
0: 林星雨，不配的人是你。你所说的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你的贪婪和欲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到最后你得到什么了？到最后你成了一个东躲西藏的通缉犯，只配生活在世界的阴暗面，像一个过街老鼠。
1: 这一切还不是拜你所赐？穆夫人本来就是我的，我好不容易把你赶出傅家，这一切都被你搅黄了。
0: 不会，因为你的贪婪和欲望只会越来越多，你永远也感受不到眼前的快乐。就算得到了，你也会失去眼前的一切。
1: 你少在那儿得意了。就算你成为顾氏千金大小姐又如何？就算你成为富氏集团的夫人又如何？我告诉你，林星河，这一枪下去，你可就什么都没了。
0: 林星雨，从我走过来的这一刻，我就已经给你做好了痛归于心的打算了。
1: 顾星河，你干什么你？你疯了！你别过来！你难道不要你爸爸妈妈了吗？你难道不要富氏集团了吗？
0: 心雨，我知道就算我死了，他们也是爱我的。

0: 哎呀，他们这个不是人呐，看多勇敢。
1: 这个刚才吓死我了，我差点以为失去你了。
2: 韩昭，你放心，
0: 那女孩眼泪可以反派。你看，王文都开始恨她了吗？
3: 是
0: 吧？对吧？
3: 对，这说明她的演技。
0: 对，她演技是很可以的。
3: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你整个剧里边，你看的是你恨的人，讨厌的反派。但是其实反派的演技，反派是靠演技，
3: 是的，
0: 不是靠什么。靠演技生存的，你脑子里记一句生人记不能
3: 用，
0: 但他们两个演完你也不觉得什么事儿，演技是吧？
3: 而且是不是反派他其实往往是这个推动这个短剧剧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0: 那肯定啊，
3: 是吧？
0: 整个剧里边有很多人，我看了留言就说，哎，有了那什么男主女主还真记不住，我还真记住了反派的名字。
3: 所以这就是一部剧当中反派他的这个重要性，
0: 灵魂，
3: 对，
0: 也是灵魂。
3: 如果这一部剧大家都可能和和气气的哈，可能这个短剧它就少了点那个味道，
0: 对，
3: 在里面，对吧？
0: 你看这个，反正你看你现在看看他爸他妈，你还不是太恨，而这个女孩你最恨。这个女孩演的可以，她跟我合作过这个，演技还是挺好的。
3: 所以像在短剧的这个市场当中，比如说哈，他经常去演一些正派的角色和反派的角色，那可能市场对于他的会有这种标签存在吗？
0: 那我觉得是，如果你要是演的多的话，你比方就像我，演的多的话了，他就给你标签了，给你标注就是哎。哪就是如果人家想启用你，一看完这个剧本，脑子里想的
3: 第一个人
0: 就是哎，对了，哎，潘虹老师适合这个反派，现在都是标签已经给你挂上这个标签了，哎，潘虹老师适合这个，就是这样。我现在目前就是演了这么多的反派，现在基本上就是各个公司如果是觉得适合，就让你演这个反派。前段时间我不是还去那个哪儿了吗？去那个长沙，长沙也是。就是一个大反派，专门从把我叫到从郑州叫到长沙，其实因为人也拿这个剧本一看，哎，就也在全国，
3: 就特别适合你，
0: 哎，在全国嘛，在这挑，哎，觉得这个适合潘虹老师，所以这个都给挂标签了。
3: 那对于演员本身来讲，这会是一种困惑。
0: 是的，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上大象看微剧，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今天啊由我来陪大家看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看的这部剧叫做他从风暴中走来啊，那这个也欢迎大家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一起在线实时直播观看。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然后点进去之后啊找到有微剧这样一个板块，您点进微剧之后，哎，现在刚刚看到的啊这个主页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短剧直播的页面了，您只需要点进来就可以实时的和浩涵一起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还有我们今天的这部他从风暴中走来。当然了，不光可以免费看，还有实时好礼相送啊，您看到我们屏幕的右侧的中间啊现在有一个小蓝盒子，我们点进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惊喜现金大礼，您只需要每天固定的签到就可以领取我们的最高88元的红包。我们今天还没有签到，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流程是怎么操作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已经连续签到8天了啊，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和我们一起每天晚上的19:30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签到看短剧。我们直接点击下面有一个立即抽奖，哎，然后就可以开始摇奖了，看一下浩涵今天的手气怎么样。如果您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你也可以同步啊和我们一起来操作啊，都可以获得我们的0.3元的红包啊，中奖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查看奖品，然后提取到您的账户上了。你说巧不巧，上个礼拜我抽完奖之后就是上峰的账号，那今天继续帮助我们上峰提现0.3元的现金。所以说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不光有精彩的节目和短剧可以看，您同样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微剧板块里面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现金抽奖活动。刚刚您看到了啊，最高额度可是88元啊，我不知道我像我这样每天坚持签到多长时间能够抽到这个88元的红包。那同样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这部剧啊，今天这部剧它从风暴中走来，乍一看就感觉像是一个涅槃重生的复仇爽剧。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内容的大概，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女主角方云啊，表面是这个富商贾世凯的完美妻子，实则是家暴的受害者。那她在怀孕之后呢，假意顺从，并且联手被这个贾世凯害死的商人遗孀去收集证据啊，一番波折之下最终将她定罪啊，脱身之后她还成为了律师，持续的为家暴女性抗争。那这个剧光是看简介就是非常的精彩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0: 恭喜刘总，能和贾总这样的大人物成功签约呀！啊，
1: 什么大人物啊？
2: 大家都是好兄弟，以后有我刘财山一口肉吃，各位就有一口汤喝。

0: 哎呦，贾总，您今天真是春风得意啊！你看你，不仅事业有成，妻子更是貌美如花呀。
1: 小云，跟刘老板喝个酒，敬一杯。
0: 啊，来。
2: 刘总好。
0: 方小姐，你嫁给我们贾总一定很幸福吧。
2: 幸福。
1: 来，你告诉我，今天晚上送你回家的那个男的是谁？说。
2: 是同事。
1: 同事有义务送你回家吗？

0: 天空是你不用去的，听明白了吗？
1: 外人看来幸福的婚姻，实则隐藏着痛苦与暴力。
0: 这是你们家庭内部纠纷，我们真的很难管，您请吧。喂，贾先生。
2: 不好意思，小姐，协议离婚是需要双方都同意的，还请您冷静一下。喂，贾先生，您的妻子刚才来到这里，
3: 老公只手遮天、啊、
1: 什么方法都没有，不只能靠自己考虑到身体，而今晚就是最佳时机。
3: 显然不会那么轻易的被他逃掉。

0: 我打电话打不通。云云啊，夫妻之间过好日子最重要，要不……妈，贾世凯他把我往死里打。打是亲，骂是爱，多大点事儿啊！
1: 妈，就算哪天我死在贾世凯手里，也无所谓吗？妈，我求你了，带我走吧。
2: 云云啊，世凯家条件这么好，我们家能攀上他，是我们的福气，就不要为了这点钱和名利，要将你们的女儿陷入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吗？我，既然劝都劝不好，就带回去吧。
1: 走吧，回去吧。圆圆，圆圆，到家了，快醒醒！
0: 什么？到家了？太好了，我终于。

0: 欢迎回家呀，我的好老婆。
1: 诗凯啊，对不起啊，是我们家云云不懂事，你不要怪他。
0: 当然了，云云不懂事，我会好好照顾他。
2: 啊，你要干什么？难道要把我送回那个恶魔身边吗？爸爸，不要！爸，爸，我求你们了，带我走吧。
1: 听话。
0: 岳父岳母，我和云云回去好好聊一聊，就不送你了。
2: 和我父母早就串通好了，是不是？你明明知道我要逃跑，却联合我爸妈一起来骗我。
0: 我确实是早就知道你要逃跑，但是我本来想的是给你个机会。如果你今天不走，我就这么算了。可是我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么威胁我父母，他们不可能为了钱
1: 把我送回来。
0: 威胁？
1: 你真的觉得你父母把你当女儿？你觉得我是怎么知道你要逃跑的消息？告诉我，是你父母告诉我，就为10万美金。什么不可能？一群农村出来的土狗，随便给点钱就会很高兴地冲我摇尾巴。
2: 他这个老公也太过分了。
1: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2: 完了，又要挨打了。

0: 我觉得这个剧选角选的挺好的。嗯，老公真的有演出这个斯文败类的感觉。
1: 想跑啊？啊？方圆，
2: 不要！
1: 我告诉你，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发卡。
0: 她叫她发卡，被她老公捡走了。
1: 把它戴好了，不准弄丢。
0: 哎呦！
2: 要是这样就能解脱，不如在今晚就死去好了。
1: 想死？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啊，看到这儿应该都还挺生气的。
3: 大辆车过来，夫人在家，
0: 看跟我一样，有一种手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虽然我也在屏幕里，但我也想要穿过去就扇他一巴掌。
2: 为什么这么温暖？
0: 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家节目客户端，和我们一起互动啊，留言互动，实时看剧，我们可以边看剧边吐槽啊。
4: 贾太太，您醒了，您现在是暂时性失明，不用紧张。
2: 失明，
0: 看不见了。
2: 为什么不让我去死？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4: 贾太太，您真是说笑了。不过昨天我看贾先生那么紧张送你来医院的样子，就知道你一定很幸福。
1: 老婆，老婆，坚持住！医生，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救我老婆。
3: 放心吧，贾总。
0: 看他演的。
2: 哎呀。
0: 人心不古啊，朋友们。
4: 对了，贾太太，还有个好消息。
0: 这是要干什么？
2: 你放开我！
4: 贾太太，你要干什么？
2: 放开我，让我去死！哦，
4: 贾太太，你不要冲动啊，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啊。
0: 怀孕了，当妈妈了。
1: 老婆，公司最近事情特别多，而且我跟刘才山那个项目分成也没谈好，所以就不能陪你了。
0: 啊，你不怕得不陪呢？
1: 也是。你现在就是一个怀着孕的瞎子，能逃到哪里去？
2: 宝贝，你来的不是时候，不过妈妈一定会想办法带你逃出这个地狱。
0: 做这种梦也够受罪的。
2: 好傻，
3: 贾总，您回来了。
0: 他老公要干嘛？
1: 怀孕以后就这么能睡吗？说什么？他刘才山是疯了吗？还想误分？
2: 刘才山上次在宴会上不是跟你聊得挺好吗？怎么突然又反水了？
1: 他刘才山以为自己拿了几个项目的管理权，现在开始跟我放肆，他也不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还想拿走我的地皮。
2: 或许我可以帮你吹吹他老婆的枕边风。
0: 看 是筹谋了，朋友们。
1: 你的意思是，你要去帮我说服他的老婆？
2: 不知道为什么，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弯刀架势开的机会来了。是
0: 吗？他要帮他，他为什么要掐他？
1: 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我很清。
0: 哦，被识破了。
1: 不过还真是没发现，你有这么善解人意的一面。
2: 我现在怀着你的孩子，当然得为你考虑。
1: 好啊，既然如此，明天我就安排人把你送过去。不过我告诉你，刘才山的老婆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场合，没有人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能不能拿下他就看你的。方云，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在这次出门耍什么歪心思，我可不会像上次一样放过你，听懂了吗？
0: 以后您不了，抱歉也没有用。
2: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这个道理我比谁都懂。
1: 这才是我的贤内助吗？好了，老婆，继续睡觉吧。
2: 贾世凯，不论用什么办法，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4: 小姐，您请。
0: 爽。
2: 小五，你在这等我。
5: 董事长说了，让我对您寸步不离。
2: 我这个活生生的人，难道还能消失不成？更何况，我和刘太太谈的事情，是你一个保镖可以听的吗？哎
5: 呀，是。
0: 还是有点假。提醒我了，今天要准备吃什么？这个剧看得我揪心，我现在吃不下东西。啊，这个刘太太还测试他。
6: 不相干的人都走了，贾太太来找我，不仅仅只是为了……
0: 但她是可以看到的呀。
6: 和贾世凯的事吧。刘太太是个聪明人，我此番找机会出来，并非是想让刘老板让步，而是有事相求。说吧。
0: 他暴露了呀，他不应该摸得去。
6: 我想请你帮我废了贾世凯。贾世凯在海城的地位不容小觑，不然我老公也不会连求一个平等的机会都如此困难，更何况

0: 我凭什么帮你？你干什么？刘太太，你也看到了，我身上这些全是白贾世凯所赐，不止你们恨他，我更是恨不得将他挫骨扬灰。没想到外界传闻家庭和睦的贾氏夫妇私底下……
1: 这不是让刘太太看笑话了吗？
0: 我并非是想卖惨，只是示好，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和你们一起把贾世凯拉下来。你想怎么做？我之前试过很多办法，但都因为缺少证据失败。我想请你帮我得到证据。刘太太，大可以告诉刘老板，我和贾世凯这不幸的婚姻，找个机会把装上摄像头的礼物送到贾世凯家，我会让你拍到最有力的证据。装摄像头这件事情，恐怕没有人比你更合适吧。刘太太刚刚也看到了，现在我去哪儿都会有人跟着，更别说卖这些东西了。跟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就能确定我会帮你，而不是向贾世凯去揭发你的伪装？
2: 对呀、
0: 啊、刘太太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贾世凯恐怕还不知道他失明的太太已经恢复了吧？你说如果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会不会把分红当作礼物送给我呢？毕竟我可是给他除掉了一个大麻烦。
1: 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啊！我们一起边评论边看剧。哎，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大家都在看啊。你看，有网友说了，这种男人就不配有孩子。
0: 刘太太，你不会真？
1: 有网友说有一种手伸不进屏幕的无力感。
0: 贾太太第一次见到我，
1: 家暴零容忍。其实这部剧，你看他从风暴中走来，其实就是从家暴中走来嘛，对吧？
0: 我们都处在风暴之中。
1: 哎，点题了。
0: 风暴。从我走进刘家院子的那，
1: 男主确实变态，而且他演的还挺入木三分的，把那个斯文败类的形象给刻画的非常到位。
0: 都是刘财山派来看着你的吧？那些都只是看门狗而已。鞋架上那么多鞋，
1: 刘太太其实也是
0: 全部都是过时的旧款，而衣服
1: 家暴
0: 却全都是最新款，和鞋子一点都不搭。
1: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没错，有一次就不能原谅。
0: 你再敢乱猜，
1: 他竟然，他是怎么猜出来的？
0: 你干什么？
1: 果然，
0: 刘太太。外界都传闻您不喜热闹场合，从未露面。其实
1: 不露面的原因就是因为挨打了，
0: 一直把你囚禁在家。对不对？自从结婚以后，他就把我像个宠物一样关了起来，好了就宠一宠，坏了就……
1: 所以他应该会帮他。
0: 可那又怎样？该有的我都有，他会让我这辈子吃穿不愁。
1: 给主播说，
0: 我又为什么要帮你，让自己陷入可能人财两空的地步？
1: 他就这么有信心能说服别人吗？
0: 他们凭借着上位者的高姿态，让我们屈服在膝下。一旦失败，我们就会成为他们尸体的附庸品。可如果我们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呢？刘财山和贾世凯都是两个不折不扣的恶魔。向荣，你是想一辈子成为宠物？

0: 老婆，老公，今天贾世凯的老婆来找我，我打听到了很多事情，说不定可以对付贾世凯。怎么对付啊？真是的！没想到贾世凯平常人模人样，我以为他跟他老婆关系有多好呢。
1: 老婆，做得不错呀，你可是给了我很好的灵感。老公有困难，我肯定是有想办法帮忙的。就这么办。贾老板，您看这个，我总感觉这个。
0: 跟您的这个气质特别搭配，刘老板，哎，你这是，哎，贾老板，我是来跟您赔礼道歉的。上次那件事确实是我不对，
2: 这里没有东西，
0: 咱们那个分成还按您说的那样办。咱们下周就把合同给签了。您觉得怎么样啊？好，哎，给贾老板放好。
3: 这
0: 尊纯金大蟾蜍，那是我花高价买来的，就当纯是给您赔礼道歉了。真大！啊，
3: 刘老板，咱们都是好兄弟，你这么做太客气了。
0: 哎呦，怎么会呢，贾老板，能跟您合作可是我这辈子的荣幸。
3: 嗯，好，既然这样，吃个饭，边吃边聊。
0: 哎，好。
3: 我请您，贾世凯，风暴的重心要来了。开始复仇了，朋友们。不会让
0: 你以后
3: 打人吧？
0: 能不能少喝点酒？
3: 说什么呢，老婆？我告诉你，你别以为这次你帮我解决了刘财山，就能够对我指手画脚。
0: 必须得让摄像头拍到证据才行。
4: 我哪敢对您指手画脚？要是那样，我早就死了。
2: 天哪！

0: 威胁我是吧？拍下来了。告诉我，我假誓凯这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我。那可是红酒瓶啊，红酒瓶多厚啊！我天哪，要开始了，要去他的百宝箱了。 放音乐真的够变态的，
1: 孩子是吧？老子不打肚子，不就完了吗？

这个牺牲有点太大了。

0: 老婆，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我又喝多了。我跟你保证，这样的事情没有下次了。原谅我吧，好不好？
1: 不可信，朋友们，不可信。
0: 方云，
1: 我们来看，
0: 趁我现在还能跟你好好
1: 说，有没有大家的评论？
0: 你给我识相点，听到没有？
1: 这什么嘴脸啊！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低三下四的哄你，你给我摆个臭脸，别给我忘了，你现在的生活是谁给你的？臭娘们！
1: 刘太太昨天晚上到底拍到没有？
2: 你就这样跑出来，就不怕被贾世凯查到什么吗？
3: 我帮了他一个大忙，更何况他现在正忙着和刘财山的合作，除了派保镖跟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事无巨细了。
2: 那就好，那现在已经拿到视频了，下一步怎么做？
3: 下周就是刘财山和贾世凯的发布会，到那个时候将这个公布于众，我就去警局报警，利用刘财山将证据坐实，贾世凯一定会入狱。
2: 那我呢？
3: 贾世凯的书房藏着刘财山的犯罪证据，等贾世凯入狱后，我就有机会拿到证据，将刘财山也送进去。到那时候，我们两个就彻底走出风暴。
1: 合理 ，girls help girls。
3: 还有一周，你就可以自由了。
4: 好吧，有笔生意，我想跟你。
3: 刘财山，
2: 不好了，刘财山带着视频去找贾世凯了。
3: 什么？
1: 刘财山有点太心急了吧？
0: 视频从哪儿来的？
1: 不要暴露领主啊！
5: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不过没关系啊，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把咱们的分成变成你三我七，
1: 我五，他都不愿意。
5: 你销毁了，如果你不答应的话，那不好意思，你只能去吃牢饭了。
0: 好啊，我答应，
5: 这么爽快。
1: 哼，
5: 此刻教爷。
1: 刘老，动手了，
0: 过来一下，我也有个礼物，别进来。
5: 好啊，
1: 这个刘财山看着有点不太聪明啊，朋友们。
0: 哦，
1: 还打起来了。
5: 贾世凯，
1: 狗咬狗，朋友们，就是狗咬狗。
5: 今天老子要是不给点教训，我就不知道老子厉害。
0: 等等，粉红，粉红，我同意了，同意了，同意了，
5: 同意了，
0: 同意了，同意了。
5: 不过现在游戏规则变了。
1: 来吧，朋友们，快点，还有什么想说的？快点，现在多精彩啊！
5: 全都要，
0: 全给你，我都给你。
1: 那全都有哈，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边看剧边聊天。

0: 看这个网友说了，这个女主的老公真是心理变态。现在看来，不光是女主的老公是心理变态，这个男的呢也是心理变态。
1: 母亲，
0: 夜黑风高杀人夜，确实啊，好像从这个剧开始一直都是。
1: 钱吗？母亲，母亲。
0: 雷雨交加的天气。
1: 给你。
0: 这俩人绝对都没有好下场。不要拿笔扎死他。典型的得意忘形。哎，我看到有网友提醒我吃什么。
1: 我告诉你，他们威胁我的人，还没他们出生呢。威胁我，威胁我，威胁！
0: 你和朋友们看这部片子，谁看得下去啊？
1: 谁？
0: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而且不光家暴，有家暴的人都是心里有问题，变态，你知道吗？你看他不光，哎哎，这时候他瞎子的这个，
2: 你怎么了？
0: 优势展现出来了，
2: 没事吧？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来倒杯水。
1: 你的眼睛怎么看起来比从前更有神了呢？没看见。
2: 上次医生不是说了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见。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早点看见。
1: 老婆，你怎么流得这么快？
0: 吓的呗。
2: 可能是怀孕引起的吧。
1: 那你怀孕还挺辛苦的。来。给你擦擦。
2: 老公，我自己来就好。
0: 他把血擦人脸上。
2: 我看见他杀了刘才善，他一定会不顾一切把我灭口。
0: 太恐怖了。
1: 你不是要喝水吗？给。
0: 他下的是什么药啊？
2: 我一会儿喝。
1: 喝。
0: 他还怀着孕呢。
2: 谢谢老公。
0: 要不我就顺手把被子退了。
2: 我只能赌。
1: 算了，你现在还怀着孕，不方便喝凉的。你先回去休息吧。
2: 果然，只要我们恢复时看见他的罪行，贾世凯不会想冒险再杀一个我的。
1: 等等，老婆，难道你就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2: 我闻到了，是血腥味吧。吴妈今天刚杀了鸡，给你也留了鸡汤，就在桌子上，你记得趁热喝。
0: 感谢吴妈。
1: 知道了。对了，老婆，我在这儿还要处理点事，你先上去。
0: 他给人吓哭了。

0: 证，有证据。
1: 明明就要成功。这是刘财山的手机。

0: 得尽快把证据送出去。
1: 夫人，先生吩咐过，这几天他不在家，您不能出门。
0: 你们跟着我不就行了吗？现在我有事情。
2: 那刘三山的老婆解放了呀，他就不会和他联手了吧？
0: 既然不能出门，那就只能靠向荣了。
3: 先生，刘财产隐婚的老婆已经卷着财产离开了。现在
4: 郭造一个女人而已，跑了就跑了，不用管她。
3: 那夫人那边，
4: 大选将至，我好不容易维持的形象不能出现任何纰漏，盯紧了。
3: 是，
2: 太过分了。
0: 已经一天了，怎么还没回消息？
4: 听说你昨天一直要闹着出门呢。
0: 你回来了，刘财山的事情也不知道进展如何了，还是得向向荣帮你打听打听吧。
4: 不用了，上次你做得很好，事情已经谈妥了，刘财山输了，向荣早就卷着钱离开江城。
0: 什么？
4: 怎么向荣跑了，你好像很意外呀、啊、还是说你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0: 没有。
4: 刘财山知道了一些事情，我很好奇他是怎么知道的。方云，大选快到了，很多事情先不说。
1: 先生，带来了。
4: 从今天开始，我会安排保姆时刻跟着你，你再出什么幺蛾子，你知道后果的。嗯，
1: 先生，这是按您吩咐找来的保姆，
4: 任务都清楚了吧？务必时刻跟着夫人，再出什么纰漏，我拿你试问。
0: 你现在这样是囚禁我。
4: 囚禁？风云，你是我老婆，我对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再说了，我是在为你好。
0: 贾世凯，我不是你的物品，你没资格约束我。
5: 先生，您不是约了下午和林总一起吃饭吗？夫人这边交给我就好了。你还好吧？
0: 是你，不是说你卷款逃跑了吗？
5: 贾世凯在追查我，逃离江城不过就是让他放过我的借口。
0: 那你伪装成保姆来这里，不怕被他发现吗？
5: 你知道的，我和刘财山在一起之后鲜少露面，更何况我答应过你的，如果现在自己逃跑岂不是太自私了？还好我刚刚反应的及时，不然你就要被贾世凯发现了。
0: 刘财山被杀，现在只剩下这个了，必须得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5: 刘财山被杀的那天晚上，我通过他的车辆定位确认了他被埋的地点，以贾世凯现在的地位，他对你做的那些所作所为不一定能让他入狱，但是如果能找到刘财山的尸体，他就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永无翻身之地。
0: 三天后就是他大选的记者发布会，可除了我们之外还需要有人帮我们扩散舆论。
5: 那个人我已经找到了。

0: 你是
1: 江城日报曾经风光无限的大记者，如今却蜗居在这样的小地方，真是令人惋惜啊。许记者，我这里有一份消息可以帮你重回巅峰，或许你会需要它。
2: 哎，
1: 白山已经失踪三天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但只有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杀死他的人就是江敏集团的董事长贾世凯。
2: 你是说马上要参加大选的贾世凯？
1: 没错，我会给你提供证据，你将会是第一个得到这个独家新闻的记者，但我需要你帮助我在大选的那天扩散舆论，只有这样他才会被名分压垮。
2: 不行，贾世凯这个人心狠手辣，我要是破坏了他的大选，我这辈子可能……
1: 这里有100万，我知道你会害怕，但现在能帮我的人只有你了。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100万，你不用出面，只要在大选的那天帮我操控舆论就可以了。
2: 你知道吗，如果我现在把你说的这些话都告诉贾世凯的话，我能得到的更多呀。
3: 那可不一定，他已经知道。
2: 可惜啊，我之所以放弃记者这份工作，就是因为被假的报道所裹挟，真相永远无法被曝光。我先说好，我只负责操纵舆论，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
3: 这还是
2: 你必须保证给我的是最真实有力的证据，否则我也帮不了你们。
1: 许记者，你先看看，这是我目前掌握到的一些证据。至于刘财山，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了，我会确认好刘财山的埋尸地点。
2: 可是贾世凯这个人心狠手辣，如果不成功……
1: 没有如果，这次我们必须成功。大选那天的舆论，就拜托你了。

0: 一年一度的江城代表大选即将开始，参选人有贾世凯、江振宁。
1: 怎么样？已经跟许岩交涉好了，大选那天我会亲自过去，确保万无一失。好，那我需要你在家等我的消息就好。
2: 什么？
1: 可是我们必须保证当天舆论的焦点。你作为贾世凯的妻子，很可能会被当作话题转移视线。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你还是按照我说的来做。
3: 贾先生，
1: 作为此次大选的最有力竞选人，请问您有什么感想吗？
0: 贾先生，请问您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间的关系呢？您和您夫人的日常相处和睦吗？
4: 我跟我的妻子啊，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相敬如宾。现在我妻子的肚子里也已经有了我们爱情的结晶了。这段时间我除了忙着大选，每天就是回家给她洗衣、做饭、按摩。一个女人啊，怀胎十月，真是太不容易了。
0: 贾先生真对自己的妻子太好了，不愧是民选第一人。
5: 目前您的票数是候选者里面最高的，被选上之后你打算如何发展江城？
1: 他在撒谎。
0: 这是谁啊？
6: 谁这么有毒？
1: 贾世凯不仅家暴他的妻子，更杀害了我的爱人刘才山。
4: 行吗？还不把他赶出去。
7: 是。
1: 你心虚了，我手上有你所有的作恶证据。贾世凯，别再当正人君子。
4: 心虚？我没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要心虚？
1: 你所有的作恶视频证据我已经全部交给了江城日报记者，发布时间就是现在。
0: 真的吗？
1: 是真是假看一眼便知。
6: 记者不会
8: 是这么
6: 好？哦，发了。
0: 真的，快看。
4: 你就是刘才山那个隐婚的妻子，这段时间我光忙着大选，倒是把你给忽略了。可惜啊，你给自己找了一条死路。
6: 还有招？
1: 你少在这装腔作势，我已经报警了，你埋尸的地点马上就会被找到，等待你只会有正义的审判。
6: 所以他其实没有把尸体埋在
9: 贾先生。有爆料者称你涉嫌杀人埋尸，请您立刻跟我们走一趟埋尸地。
4: 爆料者？好啊。
0: 埋尸？
6: 完了，肯定不在这儿，被转移了。
9: 有人举报你在这里抛尸，是否承认？
0: 这是不是抛尸现场啊？
4: 警官先生，自打我参选开始，大家就都知道我的人品，我怎么可能在这儿杀人呢？
1: 确实，我每次拍到贾先生和妻子都十分和睦，这样的好男人会家暴，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尸体就在此处，是真是假一眼便知。
4: 向小姐，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你是我们家的保姆了，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刘才山的妻子。没错，刘才山失踪以后，我确实是第一个联系的他，但那是因为我们有生意上的往来。可是我得知他的公司正在清算，他的妻子卷走了全部财产。
1: 这跟你杀人抛尸没有关系。
4: 警官，我是被冤枉的，请你们相信我。
5: 肯定是被人陷害的。
1: 你今天在镜头面前这副做派，不就是为了卖惨拖延时间吗？今天大家都在这儿，你就算再不冤，真相马上就会浮出水面，你一定会被绳之以法。
4: 警官先生，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自然就不会把，身正不怕影子歪，
6: 挖不到呀。
4: 当着所有媒体朋友的面前还我一个清白，请随便吧。
9: 继续挖。
6: 棘手了，朋友们，开始棘手了。
0: 候选人贾世凯被爆出杀害知名企业家刘才山，记者警察已抵达爆料者的埋尸地，开始挖掘。现场挖出了相容一枚戒指。
1: 不会？
5: 哎，这里面有个东西啊！挖出东西来了。
1: 什么东西？
6: 会如此啊？
1: 你们快看，江城日报的记者许岩，他刚刚发布的新闻，言辞声讨向荣杀父求财。
0: 哇，真是，
2: 真的是，我也看到了。
0: 向荣账户被查，刘财山的财产全部都转移到他的账户里了。
4: 我与刘财山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害他呢？反倒是你啊，向小姐，这里面为什么会有你的戒指？还有，刘财山的钱为什么在你的账户里？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向小姐，请问你作何解释？
0: 如果你没有杀人，钱款怎么会都转入了你的账户？
7: 外界传言你自己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如今却在老公失踪后不报警，反而拿走所有遗产，意图何在？
4: 好的，
6: 是遗孀啊，
9: 向小姐，
6: 他明明继承。
9: 我刚刚接到消息，你有重大嫌疑，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果然
0: 真的是他。
1: 放开我，不是我，是贾世凯。
6: 太可惜了，
1: 贾世凯杀人，是贾世凯混淆视听。
6: 那个记者不靠谱，
1: 是我。
9: 走。
1: 你是故意的，
9: 带走，
1: 放开我，
0: 快跟上。
6: 他本来都已经从家暴中解脱出来了，
9: 就忘记了这个。还真的是他，
10: 先生，我们打探到向荣已经找上许岩，恐怕对我们不利。
4: 他伪装成保姆潜入我们家，不就是为了这个？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6: 太过分了。

0: 你是？
1: 我
2: 刚才跟向荣聊了不少吧，不如听听我的想法。
0: 你们要干什么？
2: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不过你们的报道必须换个方向。
3: 现场并未发现刘先生尸体，案件升级，警察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4: 怎么会啊？怎么办？驾驶员不会放过向荣的。
5: 贾总好，贾总好。
3: 现场并未发现刘先生的尸体，案件升级，警察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6: 还在演？他还没被发现吗？
2: 你在看新闻？
4: 啊，没有，今天是你大选，我只是听听声音，想看看结果。
2: 是吗？
4: 嗯。
2: 你能看见了？
6: 他怎么还在纠结这件事情？
4: 干什么？
2: 医院。如果你恢复了视力，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感觉你能看见了。
4: 你想多了。
6: 给我看饿。
2: 方云，我跟你说过，如果你再敢骗我，会是怎么样的下场？
4: 检查已经做完了，被驾驶台知道我早就恢复了视力，等待我的就是死路一条，还是逃不开这命运吗？
2: 医生，不知道我夫人的眼睛怎么样了？
6: 他的医生看着像好人。
7: 先生，您太太的眼睛还没有恢复。我知道您很关心您太太的眼睛，可就目前情况来看，短时间内没有恢复的可能。
2: 是吗？
7: 嗯。
4: 他在帮我吗？还是真的没有检查出来？
2: 那谢谢医生了，走吧。
7: 小先生，还有些康复的问题，我需要和您太太单独沟通，还请您回避一下。
2: 医生，我是她的丈夫，不知道有什么是我不能知道的吗？
7: 医院规定，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权，还请您遵守医院规定。
2: 好，老婆，那我在外面等你。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7: 医院规定，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权，还请您遵守医院规定。
2: 好，老婆，那我在外面等你。
7: 方小姐，在我面前你可以不用伪装。
4: 你果然知道。
6: 果然他是好人。
7: 因为我必须帮你。
4: 为什么？
7: 向荣是我姐姐，你们的事情我全部都知道。现在我们要一起从风暴中走出去。
4: 你是向荣弟弟。
7: 姐姐在去找你之前就把你们的事情都告诉我，现在她已经入狱，我能救她的唯一办法就是和你联手。

0: 巧啊。
1: 医生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他
2: 用药的注意事项而已。
1: 注意事项？看来你是忘了我的注意事项了。
2: 你要干什么？
1: 我告诉你，那个医生看你的眼神我很不喜欢，以后你换个医生。
2: 我的档案都在这边，现在换个医院太过着急了。
1: 怎么，你对那个医生感兴趣？我告诉你方明，你是我的女人，你的一切都应该在我的掌控之中。
0: 太令人窒息了，朋友们。
1: 当务之急，必须得赶紧找到刘才山的埋尸地点才行。

指纹解锁呀，朋友们。待会儿再给弄锁了。

0: 你是怀疑贾世凯可能把刘才山的尸体挪到这里吗？
1: 但我这段时间被他监管得很严，只能辛苦你去确认一下。

0: 找到了，不过不是刘才山的尸体，而是一堆婴儿。
1: 老公，怎么样？大师有说什么吗？
0: 大师说了，
2: 我汗毛都立起来了，
0: 会蒸蒸日上。不过，我后面会有个坎。
1: 什么？那有法子能化解吗？
0: 大师确实给了五个字，不过那都是迷信。只要你老公在，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1: 是你最厉害了。
0: 哎，对了，不是告诉过你晚上会自己回去吗？你怎么自己跑过来了？
1: 老公，
0: 嗯，
1: 我想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有宝宝了。
0: 哦，是吗？那真是个好消息。
1: 老公，宝宝呢？
0: 老婆，医生说你现在太虚弱了，需要好好休息。没关系，孩子，我们还会再有的。
1: 可孩子已经成型了，宝宝呢？我要看看他。
0: 我已经派人把他处理掉了。老婆，看完你只会徒增痛苦的。

0: 裴运除煞，许成形胎儿做临阵，七七四十九次。原来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亲生孩子，仅仅是因为这么一句虚无缥缈的话。
1: 这看的人太生气了，冯员外。
2: 他们真是这么说的？
3: 是的，先生。中检太急，几位候选人带着妻儿外出，打造顾家人设，为了争取最后的冲刺票。
4: 所以您，偏偏方圆这个时候是个瞎子，让我怎么带得出手？
3: 先生，恕我多言，如果他现在失明，您不离不弃贴身照顾，那这样的故事不是更打动人吗？
4: 今天的营会，我邀请了很多上流社会的人，为了巩固我的形象，你清楚该怎么做吧。回答我，
3: 先生，到了。
0: 蒋世凯，我不会再像从前一般做你笼中的鸟。
1: 都不会要在这个会上大肆宣扬。
5: 快看快看，贾总来了。
6: 贾先生来了。
4: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踏青，没想到我跟我妻子的日常爱好惹来了这么多人的关注。老婆，
0: 贾先生和太太怎么看起来不熟悉啊？
7: 真是啊，
8: 怎么看起来有点不熟我感觉。
0: 是啊，
4: 这么多人看着呢，配合我，不让我弄死。
8: 不好意思啊，诸位，我老婆这人啊比较怕生，一见到人多就会这样，见笑了。曹老婆，我们去休息，慢点。老婆，你眼睛看不见，先休息会儿，我去给你拿杯水
5: 啊。看来是想多了，我看这贾先生对他夫人挺好的。
0: 就是啊，他都这个地位了，还对失明的妻子不离不弃，真是好男人。
7: 怎么了？这是
1: 四子不救，运气好好啊！
8: 最佳候选人妻子突发恶疾，这可是能上头条的呀！
7: 是你，
8: 别拍下了，
7: 先别拍了，
8: 别拍了，
7: 别拍了。

0: 中邪，谁来了？
1: 他怕不是中邪了。
0: 快快快，去把他带下去，快点。等等，
2: 你认识啊？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医生，有义务查看病人现在什么情况。
4: 这是
5: 下手的不错呀。
0: 贾夫人应该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2: 惊吓？
1: 老公，我看见我们的孩子，他说被困在这房里很痛苦。你之前不是说已经不再安置过他了吗？怎么会这样？
6: 真中邪了！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妻子疑似中邪，这条肯定会报。我们江城最近可大力打击封建迷信呢。
5: 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和大家实时的互动，也同样欢迎大家打开我们的大象节目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可以一起看直播，一起聊天。
1: 我的眼睛，
5: 可以实时的发表一些你对我们这部剧剧情的一些看法。
0: 什么？贾夫人眼睛之前一直不好，现在却突然……
5: 网友在关注郑州的天气啊，这会下不下雨？当然，您如果知道下不下，您也跟我说一下啊。我一看一会儿下班的时候方便回家不方便？看到没有？就是网友希望的每一天，说了没有忍气吞声啊。
6: 既然他迷信神佛，那就抓住他内心的弱点，击溃防线，说不定能找到刘蔡山的尸体
5: 啊。报告，今天没有作业停课了啊！恭喜这个小朋友。
6: 一步步毁了你。
5: 这就是他说的假意顺从。
0: 你是说踏青结束之后，贾世凯真的相信你说的话，跑去向大师解惑了？
6: 这些天他都睡不着，也是，恐怕闭上眼，都是他害死的那些人命吧。
0: 可江城明令禁止不许搞封建迷信，他这么做不是？
6: 他想要营造爱妻人设，却没有想到我来了这么一遭。现在舆论压得他票数下降，他自己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过
5: 这女主很聪明，
6: 都是击溃防线的第一步罢了。
0: 那你说贾世凯会把刘财山的尸体主动送上门，这又是为什么？
6: 因为他现在找的大师都是我的人。
5: 他怎么突然间就这么厉害了？

0: 现在是被困住，无法脱身呢。
1: 那请问大师，此法可有法化解？
0: 唯有以凶止凶。寻此生辰八字之人，葬于阴圣之地。
1: 这生日怎么同牛塞山的一般？
0: 如此这般，
2: 还真是他的人，
0: 道路方可通畅。
1: 谢大师。
0: 贾世凯，听我一说，果然是心慌意乱。事已成。
3: 可以继续收网了。

0: 桌面清理大师上线了，朋友们。
1: 先生，您最近状态不对，要不先休息一段时间。
2: 休息？如今我选票大跌，你让我怎么睡得着？
1: 先生，您最近
0: 好起来
1: 去找大师，被不少媒体拍到，这也是选票大跌的原因之一。您要不先休息一段时间，用别的办法挽回口碑？
2: 不行，方宇那天说的话，我很难不去相信。如果不尽快解决，是会影响我的运的，你知道吗？
1: 可您如今找的那位大师，并非是当年为您出谋划策的，他说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
2: 那个人早就归隐山林了，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么可能病急乱投医？
1: 我知道了，先生。这是夫人之前在医院眼睛的就诊记录，医院整合档案过来。

0: 为了夫人康复，
1: 我现在听到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很烦躁。孙墨，他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你立马去给我查他这两天都见过谁。等我解决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好好给他算笔账。居然敢在这种场合给我出岔子。
0: 是，
2: 还是要相信科学啊，朋友们。
0: 你看一下，
2: 他发现他老婆
0: 这都几点了，人怎么还没来？
3: 按照大师跟我沟通的消息，贾世凯会在今晚之前转移刘才山的尸体来完成所谓的镇压。
0: 那我们现在就去报警。
3: 不能轻举妄动，贾世凯虽然迷信，可他并非完全愚蠢。我们在确认他是否真的转移了尸体之前，不能贸然报警，否则会很
2: 像上次一样。
3: 我会把目的地发你，等今晚找到机会，我去找你一同会合，一同查探。果然，
2: 快逃！
3: 又没回来。看来最近中选和舆论的事情让他处理不过来。
2: 回来了。
0: 风雨，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吧，如果你再骗我，会是怎么样的下场？

0: 这眼瞅着就要成功了呀。
1: 小石根，你想做什么？
2: 我要做什么？你会不知道吗？蓝，咱们一块听一听。患者方云于5月18日恢复视力，我对刘财神斗嘴，觉得可以。向明宇帮着你一起隐瞒，把我蒙在鼓里，要不是因为这个档案，我的计划就被你们给破坏了。是不是告诉我你什么样的下场？向明宇是向荣的弟弟，你们之间做了什么勾当，全他妈知道。方云呢？方云，你说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厉害？能帮我骗团团转
1: 人渣。
2: 我人渣？我让你看看人渣都该干些什么样的事。
3: 夏世凯，
1: 你怎么对我无所谓，但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
2: 哟，方云，我好像听到心跳了。你说我把它放在我7期49天的最后一环的最后一刻，怎么样？
1: 贾世凯，
2: 我知道。你们想找到刘财山的尸体给我定罪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一定找不到，包括你。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世凯果然没把尸体转移过来。我知道大选将近，你们想找个机会把我拉下台，可是你真的觉得我会这么傻，按照你们的要求把刘三山的尸体乖乖送到你们面前来？我再告诉你，从那个所谓的大师告诉我，让我找一个跟刘三山一模一样的生辰八字开始，还有从你淫秽发生意外开始。 我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这一切仿佛就好像把我往预设好的陷阱里面推一样。直到我看见了他，我才确认我的想法。方宇，这辈子你就给我囚禁在这里，任我玩弄。哼，这就是欺骗我的代价。你休想！让我猜猜，谁来了？
1: 夏明宇，你说他是来救你的，还是要不要我把他也？别对他动手。
2: 你在维护他。
1: 他和我不一样，他有稳定的工作，有朋友和家人。对他，方云，方云，你在家吗？方云。
2: 找你的夫人，夫人们在家，和先生一起出门了。不可能！
1: 你要硬闯的话，我就告你私闯民宅了。
2: 我今天只有见到方云，我才会回去。
1: 让他出来！哎，方云，方云！
2: 先生，人已经打发走了。知道了。你说的对，我确实是没有必要让这双手再沾上向明宇的血了。方圆一定被贾世凯给控制住了。
3: 赶快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才行。这怎么会有这么多血？他发现了那个埋尸的地点了吧？应该。
2: 刘三山的尸体会不会藏在这里？
3: 有点悬疑的感觉了。

0: 方云啊，我有点后悔把向明玉给放走了。
1: 哦，请啊。
0: 我一想到他看你那个眼神，我恨不得把他给活剐了。
1: 别打开，我害怕。啊！

0: 先生，机长来电话了，让你现在去商讨周全事宜。
1: 贾世凯把刘才生的尸体藏到这儿，方宇有没有可能也被关在这里？
2: 好，我知道了。先生，终选现场各家都会带着自己太太周秀良票，这样的话，夫人最近受到的舆论风波压力太大了，心情不好，很郁闷，不方便出门。这么点小事，还要我教你？
0: 是。

0: 冬云，你果然在里面。你听我说，现在这个门被贾世凯锁着了，我已经找到刘才山的尸体了，外面也都是贾世凯的人，我没办法带你走，但我会在大雪那天彻底曝光他，一定要坚持住，等着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了。
1: 先生，您让夫人父母在镜头前配合您表现，目前选票又重回第一了。
2: 这些天占用了大家的公用资源，抱歉。我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情会发酵成这个地步，所以为了保护我的妻子，最近就让她在家休息，安心养胎了，今天就没能出席。通过这次的事件，我也发现我自己身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针对大家指出的一些批评建议，我都表示理解也接受。在这里再次对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上次的事件都是谣言，如今我在这里最后澄清一次，不管今日我是否当选，如果谣言继续传播，我都会誓死捍卫我和我妻子的名誉。
3: 倒计时一分钟了，目前贾世凯的选票是五人里最高的吧？
4: 是啊，没有想到这次意外带的口碑逆转，票比之前都多了呢。
3: 结果出来了，贾先生排名第一，当选江城代表。
4: 贾先生拿下中选，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5: 我
6: 贾世凯，
0: 贾世凯，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2: 怎么着，上次是你姐姐，今天换成你，
0: 这次不一样，我是有真真切切可以让你牢底坐穿的证据。
7: 又来一个污蔑贾先生，
0: 真是
2: 哦。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上次你姐姐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3: 又来，贾先生每次大选都被下咒了吗？
8: 反正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我是不敢相信这些人说的话了。贾先生人多好呀。
2: 来，让我猜猜，今天是哪个湖边啊，还是哪个公园，然后塞了什么东西开始污蔑我杀人。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上次你姐姐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3: 又来，贾先生每次大选都被下咒了吗？
8: 反正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我是不敢相信这些人说的话了。贾先生人多好呀。
2: 来，让我猜猜，今天是哪个湖边啊，还是哪个公园，然后塞了什么东西开始污蔑我杀人呢？
0: 5月8号，我姐姐向荣的丈夫刘才山失踪，我姐控诉你杀害了刘才山并且抛尸，可在抛尸地并没有发现尸体，结果他却被你倒打一耙关进了监狱。
2: 你姐姐自己杀了人，然后污蔑我杀人在外抛尸，怎么这话从你口中听起来像是我犯了错了？
0: 你的确聪明，知道提前打点好关系，引导我姐一步步入局。
2: 你小子给我说话注意点，我怎么引他来？
0: 因为尸体并非像你引导的那样在外面，而是在你家里。你早就知道我姐姐会在大选当天拆穿你，于是你顺水推舟，把杀人犯的罪名推卸给她，并且引导舆论在外找尸体，至今都未找到。直到那天晚上，我在你家地下室发现别有洞天，于是我便找来了这个。大家请看。哎呀，
9: 真的是刘才山了。
10: 太吓人了，
9: 真的吗？
2: 一张图片而已，能证明什么？说不定是你把人放在我家的呢。
0: 你，
2: 不过不得不说，你小子比你姐姐聪明，知道拿一个真的刘才山的尸体来污蔑我。不过这些都没有办法证明是我杀了人。
0: 那你把你的妻子关在地下室，想必他就是比什么都有效的证据吧。

0: 你误以为他失明，在他面前做了种种恶迹，你究竟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去到你家，把他找出来，就一切水落石出了。
1: 你们看新闻，贾先生家突发大火，这可怎么办？
2: 火来了！
1: 快看看，
3: 突发大火了！他要毁尸灭迹，朋友们。
1: 什么味道？
4: 着火了！快点，火呀！快点，着火！着火！着火！
5: 被告人向明宇被指控故意纵火，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3: 他还有招？
1: 对呀，有招。
0: 先生，可以了，知道了。
3: 这个夏明宇不简单啊，朋友们！
0: 怎么会这样？方云，方云，怎么就这么刚好？你前脚刚污蔑完我，后脚我们家就着火了。我知道，你是想烧毁证据，把黑锅扣到我头上，是不是？
6: 放开我，
0: 夏明宇，我老婆还在里面呢！
6: 放开我！
7: 先生但并未有实际证据证明，因此我认为罪名不成立。
8: 法官大人，向明宇的亲生姐姐上次就是因为污蔑贾世凯杀人而入狱，并且和刘才山失踪以来嫌疑重大。向明宇是否有可能为了姐姐再次设计贾世凯，甚至不惜以放火为代价呢？而且据向明宇所说，贾世凯为人极差，甚至家暴虐待妻子，而如今其妻子也并未出庭作证，包括他所说的目睹谋杀都是虚构污蔑。
7: 证人不能出庭也有可能受他人所迫，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你怎么就能笃定呢？
1: 这向明宇口口声声说贾世凯妻子可以帮他作证，可这证人不出席，他这不是胡诌吗？
9: 向明宇，方云死在了那场大火，没有人能作证，这辈子等待你的只有监狱。
5: 被告人向明宇涉嫌……
10: 慢着！
3: 天哪！哎，
10: 慢着！
3: 没死。
10: 慢着！
3: 真正的复仇来了，朋友们。

0: 妙地挣脱开了。
1: 姑娘，姑娘，怎么了？
2: 救我！
1: 姑娘，姑娘，醒醒！
0: 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3: 你是方云，你没死啊？你居然没死！
2: 你没死，我当然得活着。
4: 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临时证人出席。
5: 同意临时证人出席。
2: 法官大人，我亲眼目睹贾世凯杀害刘才山，并将无辜婴儿入阵为自己所用，桩桩件件皆是畜生所为。婴儿埋尸地点位于远山村废弃公路，刘才山抛尸地点在大火后被其转移，暂不确认方位。不过我有证据。

0: 有人吗？
1: 谁啊？
2: 你是？
0: 我是在广告上看见消息的，我怀孕了。
2: 进来领。你今天就要做吗？没有家人陪着吗？
0: 啊，实不相瞒，我这孩子是
2: 不能说的人物。我了解，我们这边接待过很多像你这样的女孩。
0: 真的吗？其实我很害怕。
2: 怕什么呢？我告诉你，当今的掌权人贾世凯，他身边的女人几乎都来过我这儿。
3: 这个医生，
0: 贾世凯身边不止一个女人吗？
2: 这贾老板可是我们这儿的大客户，这些掌权人个个都想往高了爬，偏爱那些旁门左道。这贾老板要孩子可是要坐镇的。登个记，咱们缴费就可以开始了。
0: 那您有另外那些女孩的联系方式吗？
2: 你问这些做什么？客户的隐私我们都是要保护好的。
3: 他都连贾老板的事都说了，他又在保护什么隐私啊？
0: 咱们填好表就可以开始了是吧？嗯。
2: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0: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

0: 这都没有引起一些警觉吗？
1: 你是陆小姐，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怎么知道你的名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深受贾世凯的迫害。现在是扳倒贾世凯的最好时机，我需要你作为证人，帮我指控贾世凯。有多少人想扳倒他？贾世凯在江城手眼通天，到最后，这些人全部都被置之死地。我现在只想好好活着。正是因为这样，这种人才必须受到惩罚。我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去帮你啊？因为他们这些无辜的孩子。

0: 还差最后一步，贾世凯杀人抛尸，甚至迷信改运，为了自己强制蛊惑 PUA 女孩为自己怀孕，再带去非法诊所。
1: 风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0: 我的手机里有受害者的陈述，还有在诊所内的录音。
2: 看到这儿，想必大家也都非常关心。

0: 在哪里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转变呢？您看啊，现在打开了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先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我们的首页的上方呢，您看到有这个正式热点直播以及微剧，哎，我们点到这个微剧里面，
1: 我方反对，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在直播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
1: 不能成为证据。
0: 他从风暴中走来，当然了，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在里面看到非常多优秀的，经过我们精心挑选的短剧，在这里免费的奉献给大家。当然了，如果您想要继续去了解的话，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金库端之后啊。每天晚上的19:30，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都会陪大家一起看。尤其是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是上峰，上峰呢，他不仅会自己一个人，还会有一位著名的短剧演员啊，也是演反派的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啊，我们的潘虹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陪大家一起看剧。也就是说，有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上峰，还有潘虹老师，他可是演过332部短剧，其中光爆款短剧就已经有这个98部了啊，榜一短剧甚至有30多部。您可以和潘虹老师和上峰一起啊，大家一起边聊一下这些短剧的背后，它的制作流程，以及演反派时候这些人物的心里的一些角色的感想，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第一时间了解到。当然了，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啊，就像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在首页当中，
2: 您
0: 每天直播的时候点进来，
2: 我有证据。
0: 然后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侧中间啊，有一个蓝色的小礼盒，我们点开这个小礼盒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你看，今天已经抽过了哈，
2: 你错了，
0: 明天每天只可以抽一次啊，连续签到，只要您签到，
2: 是千千万万
0: 我们就
2: 历经风暴的女性
0: 包送给
2: 每一条伤疤都是证据。
0: 还是首先需要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在客户端里面的
1: 暴力胁迫
0: 短剧微剧才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以及很多精彩的短剧啊。
3: 这些罪名不过是判个几年罢了，
0: 有最新的，有日剧，
3: 不到杀死刘才山的
0: 证据，很多。哎，我刚才还看到了一个，是我在给大家介绍这个潘虹老师的时候，他参演的一部剧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2: 向
0: 明
2: 宇那
0: 边也可以锁定。
2: 在地下室发现了一具尸体，疑似是刘才山，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刘才山。
0: 这个
2: 并未在地下室，而是在
0: 后半段的
2: 湖中。
0: 复仇的这个最精彩的地方啊，
3: 没有证据开始瞎咬啊。
2: 不，我有证据。
3: 不可能，
2: 贾世凯迷信，设立阵法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往上爬，而刘才山作为皇旨阵法中的一环，必会按照他的指令扔进风水湖中。
3: 简直在胡说八道。
2: 皇旨已经被我带上了，可经佐证，是真是假，一搜湖底便知。
3: 你他妈放屁！刘才山并非老子阵法里的一环，老子怎么可能把他放到阵法里面去破坏风水？老子把他杀了以后，就直接扔到地下室里永不超生。
0: 开始降智了，朋友们。
2: 心虚的
0: 他不是承认了，
2: 自会露出马脚。法官大人，贾世凯已经承认杀人抛尸，当严惩。
3: 方云，你是不是疯了？你别忘了你是谁老婆。
2: 我没疯。
4: 这么说，贾世凯真的杀人了？
5: 肃静！这里是法庭。
3: 就算是我抛了尸，你们怎么能证明是我杀了人？我
0: 刚刚不都承认自己杀人了吗？
2: 另外，刘才山为了拿到贾世凯的把柄，送了他一尊板剑，里面的微型摄像头完整记录了贾世凯的行凶过程。
0: 什么？
2: 贾世凯并未在意这尊白剑，贾世凯意图用火灾烧死我，毁灭证据的那一瞬间我逃了出来，拼命救下了这段视频，里面有完整的杀人过程，杀人抛尸罪加一等，应该严惩。
0: 精彩。
5: 去调查贾世凯家中火灾是否有尸体，并查明 DNA 是否属于刘才山。
2: 是。
5: 拉住他。
3: 方云，我告诉你， 等老子出来，我一定杀了。
0: 好解气。
2: 没有以后。
0: 出来了吧？
2: 从今天以后，你会为自己的种种恶行付出代价，而我将会拥有崭新的明天。等等。
0: 首尾呼应了，朋友们。
2: 这个是你最喜欢的发夹，戴好了，别弄丢了。
0: 我，爽，快把向云放出来吧，向云也很无辜呀。
5: 庭审结束，
0: 众义江湖，正义虽迟但到了，朋友们。

0: 姐，
1: 小雨，风云，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你们过来找我，万一被贾世凯发现呢？
2: 警察调查取证，贾世凯谋杀刘才山的事实已经坐实。家暴，
3: 太好了，他们两个都解放了，
2: 数罪并罚，处以死刑。
1: 真的，苍天有眼，
3: 而且那两个坏人都死掉了。
1: 苍天有眼，
3: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
2: 刘才山也死了，以后没人能圈住你了，再也不用成为别人的附庸品，去做你爱做的事情吧。
4: 那你呢？解脱完之后准备做什么？
2: 我已经有答案了。
3: 贾刚才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女人差点把我眼睛戳瞎了，一定要严判。
2: 法官大人，被告两次反抗未果，
3: 她成为了一名律师，
2: 为了维护自身人身安全才进行自卫反击，若没有那把刀，
3: 是啊，
2: 等待被告的不知道是下一个拳头还是窒息而死。因此我主张被告小林正当防卫，判无罪。
5: 方律师，方律师，
2: 小林，你怎么来了？
5: 方律师，谢谢你，不然我可能离不了婚，真的要死在那个混账手下了。
2: 不用客气，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5: 方律师，你拿着这个。
2: 这个我不能要。
5: 可是方律师，你打家暴案子从来不收钱，我心里过意不去。你就算这个是我的，
2: 我不要钱，因为你就是曾经的我。
5: 什么？妈妈，
2: 哎，走吧。我们走过风暴，不是为了证明坚强，是为告诉后来者，你看，雨会停的，终究会迎来自己的太阳。
3: 哎呀，演完了啊，朋友们，这从风暴中走来，最终又走进风暴里去拯救别人。还是那句话啊，对家暴零容忍。那明天啊，刚刚给大家已经介绍过了，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短剧是《韩州晚来复兴河》啊，将会是上峰以及我们的神秘嘉宾，也就是中年爆款演员潘虹老师啊。潘虹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短剧演员，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他拍过332部短剧啊，其中有98部爆款，还有30部榜一，所以他将来到我们的。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午门是紫禁城的第一道大门，也是紫禁城的正门。在文学戏剧中啊，常常有一句话叫推出午门斩首。那么在真实的明清历史中，是否上演过这样的故事呢？
4: 在明清宫廷剧中，常常有这样的片段：某位大臣犯了错，朝堂之上，皇帝盛怒，大喝一声，推出午门斩首。大臣一边大喊“皇帝饶命”，一边就被拖出宫门。在戏曲小说中，推出午门斩首也是一句常见的台词。午门是紫禁城里最大的门，矗立在紫禁城中轴线的开端。午门前有宽阔的广场，这里曾经是斩首犯人的地方吗？午门斩首确有其事吗？
5: 这个推出午门斩首这件事情啊，应该是不存在的。那么怎么来的呢？它应该是个误传，就是啊，推出午门行刑，由这个行刑误传成了斩首。那么当然，你作为午门来讲啊，这是皇家的，应该说是第一道门，也不可能在这真的是杀头啊，这样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明代行刑的地点呢是在西市，这个清朝呢就到了菜市口。
4: 午门作为紫禁城的正门，雄伟高大，它由墩台和城楼两部分构成，平面呈凹字形，凹字台墩上是五座屋脊微翘的楼阁，形似展翅的凤凰，所以民间也把这里叫做五凤楼。午门斩首是艺术作品的演绎，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是在午门前确实闹出过人命，因为这里有过一种特殊的刑罚，叫廷杖。午门前廷杖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这一天，朝堂之上，兴致勃勃的正德皇帝突然宣布，他有一个新的决定。大臣们一听，暗叫不好，他们纷纷担心，不知道这位小皇帝又有了什么不靠谱的想法。原来，明朝的正德皇帝15岁继位，他生性顽劣，身为皇帝常常表现出一些怪诞的举动，令人瞠目结舌。正德9年正月16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眼见着火势越来越大，正德皇帝却很开心，他站在远处慢慢欣赏，并赞叹道：好一棚大烟火呀。正德皇帝对朝政不感兴趣，他喜欢打仗，自封威武大将军，常常在宫廷里搞军事演习。他穿着铠甲，亲自带领士兵操练，最多时操练的士兵达到1000人以上，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九门外面都能听到。有史书称，明朝的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276年来最能胡闹的皇帝。相传清朝时期，如果皇子们读书不认真，就会被师父训斥一声：你想学朱厚照吗？那么这一次正德皇帝又有了什么新主意呢？原来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名义上说考察民情，实际上就是想游山玩水，再借机寻些江南美女。大臣们自然不同意，当面阻止。不仅如此，大臣们还纷纷上书劝谏。翰林院的淑芬是一位状元，负责修书，他是一个大胆直言的人，上书劝谏言辞激烈， 正德皇帝很生气，罚淑芬在午门前跪了五天五夜。大臣们见皇帝不但不听劝，反而惩罚进谏的官员，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正德皇帝一见事儿闹大了，才勉强妥协。但是眼见着阻力重重，看来想南巡的愿望是实现不了了。正德皇帝越想越气，他下令将淑芬等劝谏的大臣全都拉到午门外廷杖。
5: 廷杖，这是明代啊独有的一个刑法啊。廷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的官员呢，这个违背了皇帝的一些懿旨，把皇帝惹恼了，所以皇帝下令呢，在午门外面行刑。俗话说就是啊，用棍子打屁股，啊，明朝行刑的话呢，两个朝代最严重，一个朝代是这个正德，一个朝代是嘉靖。这个嘉靖的时候也出过这个事情，嘉靖呢，他想让太监代表他呀去祭太庙，结果有个官员呢提建议说向他提意见，这样做不可以。惹恼了他了，好，他下令把这官员拉出去打八十棍。不仅打八十棍呢，这个皇帝本人呢还坐到文化殿去随时了解打的情况。这八十棍中间打折了三根棍子，把人都打死了，这个嘉靖皇帝还不解气了。
4: 廷杖通常在午门外中央御道的东侧进行，军士一边吆喝一边轮流执杖施行，每打五下换一个人再打。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两种，如果监刑官矫健张开，那么就是用心打，可能会导致残废；如果监刑官矫健闭合，那么就是着实打，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
3: 午门外啊，有过荒唐的明代廷杖，也有过清代精彩的对决。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这一次啊，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9年正月的一天，午门外气氛紧张，一群人围在一起忙忙碌碌。这些人明显分为两派，一方是高鼻深目的外国人，一方是穿着官袍的满清大员。他们这是做什么呢？原来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康熙，他15岁，登基已经8年，但实权却一直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中。康熙对外政策开明，提出包容并蓄，而鳌拜推行保守政策，在立法上也坚持传统立法推算方式。康熙意识到这是打击鳌拜的好机会，双方在午门广场展开对决，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分日影的长度。结果传统历法再次测算失误，康熙一方的测算则准确无误。少年康熙小小年纪就展示出难得的胆识和气魄，他最终成功除掉鳌拜集团。在午门不仅发生过很多传奇的故事，而且午门本身就有很多门道。午门从正面看呢是3个门洞，从后面看呢却是5个门洞，这里面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通常情况下呀，午门的正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了皇帝之外，有一个人一生能从这里进入一次，有3个人能从这里出来一回。那么这些身份特殊的人又是谁呢？清朝光绪15年正月20日，19岁的光绪皇帝在紫禁城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虽然由于慈禧的阻拦，光绪直到19岁才成婚，已属晚婚，而且娶的也是自己并不喜欢的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但是整个婚礼仍然被安排得喜庆奢华。宫廷画卷《光绪大婚图》就描绘了这一盛景。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穿着华丽的礼服，坐在16人台的凤舆上，在迎亲的队伍中缓缓前行。吉时一到，午门的正门在隆重的仪式中徐徐打开。清代宫廷等级森严，午门的正门是皇帝独享的通道，这条路又叫御路，通常情况下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皇帝外只有一个人一生能有一次机会从午门进入，他就是大婚当天的皇后。清代260多年间，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4位皇帝幼年登基，才有幸在紫禁城举办婚礼。也就是说，曾经有4位皇后有幸走过午门的正门。大婚当天，皇后的花轿在紧促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入宫。经过午门，沿着紫禁城中轴线，经太和门、乾清门，直到坤宁宫，继续举办大婚仪式。除此之外，还有3个人有机会从午门的正门走出一次，他们是谁呢？紫禁城里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结束后，这次考试的前3名状元、榜眼和探花接受皇帝的接见后，经午门的正门走出皇宫。3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道路。金榜题名的读书人肩负皇帝的重托，走出紫禁城去实现家国兴旺的理想。
1: 因为午门呢，它是这个紫禁城的第一道门，所以它的设计呢，应该是跟别的门的设计有点不一样。我们看一般的门呢，它都是就是平的，比如我们看天安门，平的5个门洞。这个午门呢，它可能更为了体现出的威严，所以它是有点就 V 字形的。那么这么一来的话，问题出来了，中间这一部分的宽度啊就不够了，所以采取的什么的呢？正面看是3个门洞，但是你到进去访。

0: 我这一看呢，
1: 还是五个门洞，为什么呢？它有两个东西掖门。
2: 五座门洞中，除了中门，剩下的四个门洞都是为王公大臣进宫上朝设置的。每当早朝，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三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就要排好队伍。宫门开启，文武百官走东偏门，宗室王公走西偏门，东西两个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平日不开，只有逢大朝之时，官员按文东武西分别由掖门出入。太和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坐落在北京紫禁城中轴线最显著的位置上，这是紫禁城里的第一大殿。我们看清宫戏，皇帝上朝排场十足，很多人都以为皇帝是在太和殿上朝的，其实不是。太和殿呢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比如皇帝登基、大婚、出征、接见重要外宾等等，更多的是政治仪式的场所。举行重大典礼，隆重庄严，规矩繁琐而复杂。可是明朝就是有一位皇帝啊，把规矩不当回事，在太和殿上演了一出闹剧。那么他是谁呢？明朝的正德皇帝是个为所欲为的人，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打猎，身为堂堂帝君，却一心想当大将军。正德十二年，即公元1517年的正月十三日，天还没亮，正德帝突发奇想，就到天坛去祭祀，然后偷偷跑去南苑打猎。黎明，文武大臣们有事请奏，大家先追到天坛，这时皇帝已经去了南苑。大臣们又追到南苑，但院门紧闭，不得入内，大臣们吃了个闭门羹。下午皇帝传旨，让大臣们回到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等候。可是大家左等右等，也不见皇帝的影子。半夜，皇帝坐着轿子来到紫禁城，要在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接受朝贺。皇帝命令布点蜡烛，到处漆黑一片，大臣们跪在奉天殿前苦不堪言。这还没完，到了后半夜，正德皇帝兴致正高，干脆在殿内大宴文武群臣和四夷朝贡的使臣。天寒地冻，朝臣们又是下跪又是磕头。朝贺本是皇家大典礼仪，规矩森严，让正德皇帝这么一闹腾，竟成了儿戏，顿失威严。宫廷里最盛大的仪式都在太和殿举行，然而明朝时期啊，却有好几个皇帝都没有见过太和殿，这又是为什么呢？明朝永乐年间，即公元1421年五月的一天夜晚，阴云密布，不一会儿雷电交加，突然一道闪电正好击中紫禁城的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刚刚落成四个月的大殿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的正统六年，大殿才开始重建。在明清历史上，太和殿曾经四次被毁，四次重建，其中明代被毁了三次，清代一次。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是清朝康熙年间重修后的面貌。由于大殿规格高，建造难度特别大，耗费大量钱财不说，更耗时耗力，所以明朝有好几位皇帝，包括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光宗朱常洛等几位皇帝，压根儿就没有见过太和殿。 太和殿面阔十一。

0: 是紫禁城里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殿前摆放着古代的计时器、日晷和古代的标准量器嘉量，这两件器物都是皇权的象征。有趣的是，太和殿的名字也是一改再改。太和殿最初叫奉天殿，取奉承天命的意思。明朝正德皇帝驾崩之后，由于没有子嗣，就在最近支的宗亲中选藩王朱厚熜继位，改年号嘉靖。由于不是正统的身份，嘉靖皇帝对于自己的身世一直耿耿于怀。在继位41年后，烧毁的三大殿重建落成，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沿用曾经的名字，但朱厚熜却下旨改殿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极是指最高处的木建，引申为中正之道。朱厚熜用三个极字标榜自己统治天下符合中正之道。1644年，满族皇帝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面对刚刚打下的天下，皇帝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和。第二年，三大殿重修完成，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旁边配上了满文。气势恢宏的太和殿全部采用木结构，一旦发生火灾，如果不能及时扑救，火势就会迅速蔓延，难以控制。所以明清以来，关于紫禁城内大殿避雷防火的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避雷防火主要体现在两件有意思的宝物上，其一是水缸。太和殿门前摆放着一对鎏金青铜缸，除此之外，紫禁城内还现存大缸100多口，其中明代制造的多为铁缸，清代的是青铜缸。这些水缸由内务府统一管理，每天内务府官员都会命杂役从井内汲水，把所有的大缸蓄满，以备防火之用。夏天，太监们必须勤换水，保证缸内水质干净，没有异味。冬天，为了防止缸里的水结冰，太监们要在缸外套一层特制的棉套，缸上面再盖上厚厚的缸盖，同时还要进行熏缸，底下放炭火，昼夜不息。那么，太和殿的水缸真的起到过作用吗？
1: 真正到了有火灾的时候呢，太和殿在清代有过3次比较大的火灾嘛，真正到了这时候呢，那个水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人们也忙的也不会想到去从缸里头讨水了。缸里有水呢，确实对统治者呢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慰藉。这几口缸呢，放在太和殿、太和门前面，又叫门缸、福缸，还叫吉祥缸。因为看到它呢，就有一种心理的安慰啊，希望太平啊，也叫太平缸。
0: 避雷防火的另一件宝物在房顶，它就是太和殿侘脊上的小兽。太和殿的正脊两端有一种被称为螭吻的神兽。相传螭吻是龙的第9个儿子，喜欢吞火，所以它大多安放在屋脊两头，作为消灾灭火的功效。据记载，清朝时期太和殿的确没有再遭雷击而着火，螭吻的作用功不可没。那么明朝时期侘脊上也有螭吻，为什么还会受到雷击呢？秘密就在于清朝时期给三大殿的螭吻都安装了铁链，实际上起到了避雷针的作用。这是智者想出的妙招，还是为加固螭吻而得到的意外收获，就不得而知了。除了举行典礼，清朝康熙时期还有一件大事也在太和殿举行。原来康熙皇帝一介

布衣，都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直接到太和殿由皇帝亲考。如果被录取，便一步登天了。这对谁来说都是难得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有一个人不但不接受推荐，而且直接在紫禁城里装疯卖傻。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在山西省阳曲县有一个人叫傅山，博学多才，是一位书法家、思想家。明朝灭亡之后，他穿上道士的衣服，在地里打个洞居住，直到天下大定才出门和人来往。有大臣推荐傅山到太和殿直接面圣考试，可是傅山一直主张反清复明。他当时已经72岁高龄，接到消息后立即托病推辞，坚决不赴京应试。阳曲县有个县令叫戴孟雄，他为了讨好朝廷，三番五次上门游说傅山，陈述应试做官的种种好处，但傅山都不为所动。县令戴孟雄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天，傅山在家看书，突然7、8个官府衙役闯进他的家，二话不说押着傅山就走。就这样，傅山被强行押往京城。到北京后，开考那天，傅山拒不应试，这可是违抗军令啊！傅山已经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没想到康熙皇帝不但没有治他的罪，反而破格授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衔。按照规矩，被封官职的人员都要到紫禁城向皇帝谢恩，别人都是又惊又喜地向康熙皇帝三叩九拜，傅山却昂首斜头，直立不跪。一旁的朝廷大臣看到傅山的这种举动，吓得连忙拉傅山跪下，不料傅山顺势就跌坐在地上。傅山装疯卖傻的举动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站在康熙皇帝旁边的一位大臣战战兢兢地向康熙解释道，傅山身患重病，站立不稳，跌倒在地也算谢恩了。康熙皇帝默不作声，停顿片刻，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傅山文学卓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也就是说，让傅山回乡做地方官。傅山回乡后，仍然穿着布衣，自称为名。他寄情书法。狂放的草书堪称一绝，留下了进宫千古一块草书四条屏等许多名作。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保和殿是北京紫禁城三大殿的最后一个大殿。保和殿的后面呢，有一个巨大的平台，明朝皇帝常常在这里召见大臣，被称为平台召对。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曾三次在保和殿的平台上召见名将袁崇焕，从万千恩宠到被凌迟处死，保和殿的平台上演绎了袁崇焕怎样的悲喜人生呢？明朝崇祯元年7月，紫禁城保和殿平台之上，崇祯皇帝庄重地坐在宝座上。此时的崇祯帝刚刚登基不久，几个月来他在平台频繁地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平台召对在保和殿的后门举行，它不同于平日的早朝，更像是君臣之间私底下秘密的接见，除去了繁缛礼节，君臣间可以说更多的心里话。而今天崇祯皇帝对于召对之事更为重视，因为他要接见的是一位非常倚重的大将，这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朝时期一位著名的将领，他喜欢与人谈论兵法，英勇善战。明朝晚期，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朝，不断对明朝发起攻击。明朝天启二年，袁崇焕还是一个小官，当时位于辽宁的广宁城失陷，大家认定很快辽东就会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当时袁崇焕说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岌岌可危的明朝廷马上任命袁崇焕为正五品官员、山海关监军。在后来抗击后金政权的战争中，袁崇焕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一生征战44年，创造了百战百胜的神话。然而在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败在了袁崇焕手下，这是努尔哈赤一生唯一的败仗。这一年努尔哈赤68岁，袁崇焕42岁。

0: 不见经传。虽然战功显著，但是袁崇焕性格耿直，因为不肯投靠权倾一时的魏忠贤宦官集团，打了胜仗之后反而被弹劾，最终辞官回乡。明熹宗驾崩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马上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都师，整个辽东地区都归他管。七月，崇祯皇帝迫不及待地在保和殿平台召见袁崇焕，与他商讨平定辽东的方略。崇祯皇帝先是夸奖袁崇焕忠心耿耿、义勇可嘉，然后问他关于平定辽东事宜有何方略。袁崇焕又一次信心十足地回答，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冒昧地认为我用5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这句话仿佛给崇祯皇帝吃了定心丸，崇祯帝高兴极了，当即给袁崇焕数量庞大的粮饷、人马、铠甲、大炮、弓箭。袁崇焕又说，他驻守边境，担心有人在皇帝面前进他的谗言，他会受到排挤陷害。崇祯皇帝为了让袁崇焕放心，想了想说，朕自有主张。然后崇祯帝派人拿来一把尚方宝剑交给袁崇焕，让他关键时刻可以先斩后奏。
1: 崇祯皇帝跟袁崇焕都有一种啊很兴奋的心境，因为崇祯皇帝呢刚继位，他呢怀有抱负，想呢励精图治，使这个明朝啊再重振，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对付后金呢？他就把宝压到这个袁崇焕的身上。而袁崇焕呢感觉到呢有5年时间我灭掉这个后金，恢复辽东。第一次的时候两个人的心境应该说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0: 第一次平台召对，君臣二人相谈甚欢，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充满了希望，给人给钱给官。那么袁崇焕有没有辜负崇祯帝的重托呢？接下来第二次保和殿平台召对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明朝崇祯2年10月，由于袁崇焕把守的辽东地区戒备森严，皇太极亲率8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也就是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绕道从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得到皇太极逼近京城的军报，心急如焚，他火速清点9000兵马，日夜兼程，事不传参，马不在末，终于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袁崇焕率领援军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浴血奋战，甲胄上布满箭卒，像刺猬一样，战争紧张激烈。11月23日，崇祯帝于保和殿平台第二次召见袁崇焕。此时的崇祯帝心事重重，眼看皇太极要打进城了，崇祯帝想的是老祖宗的江山不要毁在自己手上。很快袁崇焕穿着青衣来到了保和殿，见了皇上，袁崇焕强调了局势的危急。崇祯帝对袁崇焕嘘寒问暖，为了表达体恤之情，崇祯帝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亲自给袁崇焕披上，然后向他征询作战策略。袁崇焕向皇帝提出，连日征战，士兵马匹疲惫不堪。

0: 是否能够让士兵进入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允许一官一兵进城，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也不许住到城里。
1: 这第二次平台召见跟第一次时间虽然相隔了仅仅一年的时间，但是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过这一年多呢，辽东呢不仅没有恢复，女真的军队呢却打到北京城了。崇祯皇帝呢这时候对袁崇焕却也不满了，他对袁崇焕有点猜忌了。
0: 袁崇焕军队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队进行着战斗。
2: 当时仗打得很惨烈，时值初冬，大营露宿，兵饥马饿，袁崇焕的军队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时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又派人来找袁崇焕，说请他进城商议军饷之事。袁崇焕一听非常高兴，当即答应。这时他被第三次平台召对，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召对竟然送了性命。那么保和殿平台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0: 保和殿平台上，袁崇焕刚想提军饷的事，突然几名锦衣卫一拥而上，将袁崇焕制服，然后将他的官服剥掉，带上刑具，任袁崇焕怎么分辨都无济于事。平台上的崇祯皇帝一言不发，他挥了挥手，袁崇焕就被锦衣卫下了大狱。大敌当前，战事紧张，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崇祯皇帝为什么要把英勇善战的大将军袁崇焕抓起来呢？原来崇祯皇帝得到密报，说袁崇焕作战是假，已经与皇太极议和是真。话说清兵在城外驻扎的时候，抓获了明朝马房的两个太监。晚上两位太监听到隔壁传来看守士兵的低语，其中一人说，袁崇焕和咱们的皇太极私底下早就有了城下之盟，很快会引导咱们的军队进城，然后里应外合，攻取北京指日可待。后来两个太监趁清兵不备偷逃了出来，二人为了表功，急忙将自己在清兵大营打探到的阴谋禀告给崇祯皇帝。于是崇祯皇帝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并于八个月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1: 皇太极的反间计确实促成了什么呢？袁崇焕被捉拿。但是袁崇焕真正被杀掉，那不单单是一个反间计，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官员呢就受到他的处理啊，罢免呐、杀头啊，最后造成袁崇焕这个冤死的决定权还是在多疑的这个崇祯皇帝手里。
0: 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处死。袁崇焕死时景象惨烈，尸骨不全。那天夜里月黑风高，一名男子出现在西寺刑场，他偷偷地清理了袁崇焕残存的尸骨，然后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他是袁崇焕军中一位姓佘的义士，他将袁崇焕残骸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安葬，并在墓旁居住下来，隐姓埋名。从此佘家世世代代守护着袁崇焕墓。
2: 武英殿是北京紫禁城三大殿的配殿，并不出名，但是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特殊时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风云人物都曾在这里坐镇天下，轮流上演了一番好戏。他们分别是崇祯皇帝、李自成和多尔衮。然而三个不同的人却有三种不同的命运，让我们先从崇祯皇帝说起。明朝崇祯八年十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身为一国之君，崇祯皇帝为什么要过得这么简朴呢？原来崇祯年间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八年正月，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十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痛心切齿，下定决心调集援兵挽救江山，同时为了惩罚自己，避居武英殿，以示他与文武士族同甘共苦之心。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据记载他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崇祯皇帝严于律己，他二十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偶感微恙，便临时免了早朝，后来遭到辅臣的批评，崇祯皇帝赶紧自我检讨。一个并不懒惰的皇帝，最终大明江山却断送在了他的手上，这是命运使然，还是另有原因呢？
1: 所以这个人呢，应该说他两面都比较突出。一方面，这个人呢，他还是想这个勤政，有着一个治国的抱负。当听到这个李自成的农民军呢，已经逼近京城了，在这个时候啊，他还想御驾亲征，所以他当时还这个很振振有词地讲啊，我不想做这个亡国之君，我御驾亲征，战死沙场无憾。可另一方面呢，崇祯皇帝呢，他又是一个比较平庸的帝王，他又缺少一些呢治国的才干，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那这么一来，他这个性格也决定了他挽救不了明王朝的灭亡。
2: 朱由检在位十七年，六下罪己诏，武英殿这次是第一次，但其实在罪己诏中他也强调说自己用错了人，还说诸臣失算，百官也要省察过往，等于把责任又推到了大臣们身上。崇祯皇帝也并没有真正深刻的自省，最后避居武英殿这件事没多长时间也不了了之了。
3: 崇祯皇帝最终在北京的景山自缢，大明江山终结。明朝灭亡之后，紫禁城里来了一位新的主人，他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 李自成把办公地点、登机场所呢，都选在了武英殿。

0: 在这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李自成，陕西人，有勇有谋，征战四方，势力逐渐强大，成为闯王。明朝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同时东征北京。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明朝军队溃不成军。城外火光映天，城里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最终崇祯皇帝在景山一棵树上自缢身亡，此时身边只有一名叫王承恩的太监陪同。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后，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选在了武英殿，在这里处理军政要务。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当时京城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农民军就开始四处抄家，他们制作了5000具家棍，威逼抢掠，到处横行，死伤无数。
2: 他领导的农民军在进入北京之前呢，已经呢浴血奋战了十多年，大家都是流动作战，应该说呢历尽的艰苦。这几十万大军一下进入北京，这个时候大家就以为是什么呢，大功告成了。就在这松口气的时候，大家追求的什么呢，是享乐。当时有贪图啊这个钱财美女，李自成本人就带了头，他就把明朝的几个这个妃子啊宫女啊纳入到他的帐下。
1: 4月13日，李自成亲自率领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吴三桂转投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败李自成。李自成只能率部仓皇逃回京城。李自成战败，他万般不甘心，决定在紫禁城里再次登基。4月29日，武英殿内，李自成坐上皇帝宝座，匆匆忙忙地接受官员朝拜。在经过了一番闹剧般的折腾之后，第二天李自成带着部队匆匆撤离北京，前往西安。
0: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李自成最终也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很快入住紫禁城的是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在紫禁城的武英殿度过了7年的摄政王生涯，他生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尽荣耀，死后却被掘了坟墓，削了爵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1: 在影视剧中，多尔衮的形象常常是高大健壮的，因为他能征善战，大部分人也都以为他长相威猛。其实多尔衮是一个身材细弱的人，而且据记载他患有头风病，经常头晕。皇太极暴病突然去世后，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首的两派势力。一番权衡之后，多尔衮提出由皇太极年幼的儿子福临继承皇位，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避免了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不满6岁的福临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顺治登基后数月，多尔衮就率军入关，一举占领了北京，清朝从此入主中原。紫禁城里，多尔衮和不满6岁的顺治皇帝成步辇进入武英殿，升座百官伏地跪拜。在隆重的朝会大典之后，武英殿一直是叔侄二人处理政务的地方。 多尔衮在武英殿度过了7年的摄政王生涯，直到1650年外出打猎时意外坠马去世。据记载，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相处得不错，多尔衮最后被封为皇父摄政王，不用向皇帝行礼，所用仪仗、音乐及侍从等都与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多尔衮去世时年仅39岁，顺治皇帝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亲自率大臣穿着稿服到东直门外迎多尔衮遗体回宫。然而仅仅2个月之后，顺治皇帝就下诏掘了多尔衮的坟墓，削了他的爵位，撤去庙饷，罢黜宗室。原因很简单，有大臣上书状告多尔衮生前有篡位之举。那么多尔衮到底有没有想过篡位呢？
2: 那么在揭发他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罪状，这个重要的罪状就是说是啊，他呢私藏了皇帝才能穿的衣服。他死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侍女把这东西呢放到他的棺椁里边，但是这事情被揭发出来了。还有一个事情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时清朝是8旗部队，那么这个整白旗、镶白旗这2旗是在多尔衮的管辖之下的，他想把这2旗啊另外给他建立一个驻地，干嘛呢？做他谋反的一个基础力量。那么这时候顺治皇帝已经这个长大了，他已经能够明辨是非了，所以他经过审理后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多尔衮呢，这个想篡权谋反是属实的。凡是多尔衮这个系统上的，甭管是在哪个职务上的官员，一律都要撤职查办，这样才能什么的呢？巩固了顺治皇帝的统治。
1: 从崇祯皇帝到李自成、多尔衮，都是紫禁城武英殿的匆匆过客，但也都在武英殿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

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你的病。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四集，千年国脉大运河上。在科技落后的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相当有限，移山填海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话说回来，人们也不是一点成就都没有。比如说，自然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古人们也一样画葫芦，根据自己运输的需要，开挖出长短不一的运河。在这些运河之中，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无疑算是人间奇迹。这条运河在隋朝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此后千年中国历史的走向。
4: 打开中国地形图，我们会发现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江大河流淌的大方向那是东流到海。这个其实对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在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时候，古人的产品主要就是各种粮食、调味品，像盐，还有一些畜牧产品，比如说毛皮、肉类等等。那这些产品都是和产地的气候条件紧密相关的，比如说黄河流域种小麦，长江流域种水稻，蒙古高原您就出产毛皮和肉类。那如果有人非要把水稻种到蒙古高原上，那对不住了，您可能立刻就得破产。中国东部大陆上的气候带从北到南，从寒冷带一直到亚热带，不同的气候带有不同的产物。当古代中国人试图把自己和邻居互通有无，交换一些产品的时候，麻烦就来喽。古代交通是很不便的，没有高速公路，甚至连一条沥青马路都没有，能有一条土路那就已经很不错了。古代中国人通过陆路运输货物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和相差太远的这个距离的人去做生意，而周边的这些物产跟他自己生产的东西又没啥差别，那就算了，咱也不交易了，不买卖了，就自给自足的过日子吧。幸亏陆地上还有一些河流可以让人们借助船来运输货物，而且水路的运输成本呢也比陆路低得多，船的载货量呢也比人扛肩膀手拎啊要大得多。但是古代中国人悲哀地发现自己身边的河流都是从东向西这么流的，而气候带呢也是沿着纬度分布的，这就决定了什么呢？就是某一类物产的产地也是沿着纬度分布，和河流的这个流向是一致的。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如果人们通过水路交换物产，就会发现我好像还是没买卖可做。黄河流域的人都种小麦，所以没必要互换小麦，长江流域的都种水稻，彼此也没必要交换大米。除非是什么呢？南北方向跨流域进行商品交换。这个事儿古代中国人不是没想过，但是河流让他们烦恼啊。这些东西流向的河流成为南北方向运输商品的天然阻碍，本来陆路运输的成本就已经很高了，现在还要跨越河流，那不是难上加难吗？
3: 地理上的麻烦让早期的中国人知难而退，放弃了许多经商的打算，专心致志地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重农抑商的思维并不是文化的影响，而是地理环境造成的。这个见解颇有几分道理。
4: 在公元前，古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秦朝和汉朝都控制了大片的领土，国土包含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至扩展到了南方的珠江流域。 不过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南方地区虽然有发展，但经济总量没法和黄河流域相提并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怎么形容呢？就是黄河流域的小跟班而已啊。可是汉朝末年天下大乱，黄河流域因为战乱人口锐减，经济遭到破坏，而流亡到长江流域的人呢，却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就这么此消彼长之下，长江流域的经济实力已经上升到可以和黄河流域抗衡的程度了。这个呢，对于古代国家的大一统反而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即使勉强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地方经济接近甚至超过了都城附近的经济，地方大员的这个势力呢，就会很容易膨胀到中央政权你都没法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看看从汉末一直到隋朝之前的中国历史，我们依稀可以看到长江流域崛起之后中央王朝的麻烦。你看三国时期，北方的曹魏和南方的孙吴，西南的蜀汉长期对峙，西晋暂时统一天下没多长时间，国家又进入到了南北朝时期。那在这个期间，南方依次出现了宋、齐、梁、陈，那北方呢是出现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这个期间的大动荡、大分裂，固然有北方民族入侵中原的一个原因，但是南方地区经济实力已经足以支撑起强有力的割据政权，能和北方凶悍的入侵者长期划江而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西晋曾经短暂的一统天下，但却没能消除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经济对立。到了公元589年，杨坚建立的隋朝攻破了南方的陈朝，结束了南北朝，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又一次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可是南北分裂造成的政治经济隔阂并没有随着军事的征服消失，江南大族面上服了，但是心里根本不服，随时都有可能滋事反叛。更棘手的是什么呢？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个时候还是虎视眈眈。西晋曾经面临的大难题这次摆在了隋朝皇帝的面前，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隋朝皇帝选择了前者，爆发。提到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杨广，很多人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阴险狡诈、胡作非为的这么一个帝王形象。咱们先来看一看隋炀帝杨广他的生平吧。杨坚建立隋朝的时候，封自己13岁的二儿子杨广做了晋王。这位晋王在20岁的时候就统帅了50万隋军南下，攻灭了陈朝，亲手帮自己的父亲统一了天下。咱别以为灭掉陈朝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已然做大了，依托繁荣的经济支持，人家南朝已经负隅顽抗很久了。所以杨广即便在军事上不是天才，但是也绝对不是无能之辈。第二年江南地区爆发了叛乱，杨广立刻就发挥了自己天才的这种交际能力，广泛收编江南名士为自己所用。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佛教界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江南的各派人士看到杨广这么宽宏仁义，哎，都觉得投靠他是没问题的，所以纷纷归顺到晋王麾下，这次叛乱以不流血的方式平息了。杨广卓越的领导才能征服了自己老爸的心，杨坚废掉了太子，也就是杨广的大哥，立杨广做了太子。三年之后，杨坚驾崩，杨广顺利的登上了皇位。至于他那位倒霉的大哥，据说是被他杀掉了。
3: 新皇帝上台，总要有个年号，杨广大笔一挥，起了一个大气磅礴的年号，大业。杨广是打算干一番大事业的，甚至要干

0: 出一番千秋伟业来。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1: 富二代皇帝杨广上台以后呢，先是大赦天下，免去天下全年的租税。之后的十几年里，杨广很多次减免老百姓的租税，而且不断地降低征收的税率。即便是这样，财富依然就像滔滔江水一样涌到杨广的腰包里。这事儿其实呢也不奇怪，天下初定，和平时期人们安居乐业，产出自然就会大幅的增加，而且杨广降低税率，老百姓很多做生意的就有利可图了，生意不断的扩大，缴纳的税款也就多了，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只要把握得当，减税同样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另外呢，杨广也特别重视文化，上台没多长时间就扩编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还兴办了各类专门学校，培养算学、天文历法、法律和医学方面的各种人才。全国在校生的数目将近20万人，平均每6户人家就有一个人在政府开办的学校上学。这么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这在古代中国也是史无前例的。大业三年，也就是607年，杨广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而且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他下令建立进士科，也就是创立了科举考试制度，根据科举考试的成绩来选拔国家公务员和领导干部。那这项制度也被唐朝继承，之后各朝各代几乎都原样照搬隋朝的科举制度，只是考试的内容呢会有调整。我们前面也聊过，汉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名门望族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时期，他们不但是掌握了地方税收大权，甚至还能举荐自己的圈里人做官，成了自己势力在官场上的代言人，而平头老百姓是根本没法进入到高层干部队伍里的。经过断断续续400年的大动荡，这些地方上的名门望族的势力也是大受打击。如果这些名门望族能够在新兴的统一王朝隋朝当中恢复自己举荐官员的权利，过不了多长时间，名门望族又会东山再起。可是隋炀帝杨广没有给他们垄断仕途的机会，科举制度的创立给平民百姓提供了鲤鱼跃龙门的做官渠道，只要他们有才华，学习用功，门第很低也是可以做官的。汉朝的官员举荐制度被废止了，昔日名门望族想重新控制国家的这个企图也就破产了。是的，属于他们的时代彻底翻篇了。
0: 短短几年时间，年轻的皇帝就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如果杨广就此收手，啥事也不做，他也将在中国史书中位列明君之列。但是，大业皇帝的视野和雄心此时已经超越了国境和时代，他要做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皇帝，他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隋朝面临的大难题，那就是南北对立和边关威胁。杨广能做到吗？他该怎么做呢？
1: 老爸杨坚显然不是杨广的偶像，不是他的追求者。如果非要给杨广找一个偶像，那只能是古代中国第一帝秦始皇。我们不知道杨广是不是嬴政的粉丝啊，但是看看杨广当上皇帝以后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有嬴政经营天下的影子。比如说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努力把国土扩张到了岭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福建这一带。为了运输物资方便，秦始皇下令在长江的支流、湘江和珠江的支流、漓江之间开凿一条运河，一举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条30多千米长的运河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建成了，秦军凭借水运的便利迅速控制了岭南地区，秦王朝的疆土又向南大大扩展了。运河，对，就是运河，只要有了运河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嬴政是这么想的，杨广也是这么想的。

0: 年轻的皇帝在地图上大笔一挥，画出了两条线，一条从洛阳出发往东北方向直抵北部边陲的涿郡，另一条从洛阳出发往东南方向直抵钱塘江流域的重镇余杭。看到这个蓝图，大家就能知道杨广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了。东北方向的运河，那是为了把军队、武器、粮食这些物资往北方运，对付东北强敌高句丽。那东南方向的运河呢，是为了把南北方向的这个物产方便的双向运输，一旦南方有变也可以及时派兵镇压。其实在隋朝以前，中国东部地区已经有很多条的运河通航了。公元前486年，为了北上争霸，吴王夫差在今天扬州附近开挖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水系。这个呢，也是中国历史文献里面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早期的运河是以军事目的为主，但是越到后面呢，运输粮食这些物资的这种用途就越明显了。春秋战国时期是开挖运河的高潮期，临淄城附近呢是用运河沟通济水和淄水。魏国迁都大梁之后，用开凿的鸿沟连接了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即便是有了前人的基础，隋炀帝的大运河工程也是极其浩大的。作为全国建设工程的总设计师，杨广按下了搭载了好几颗卫星的火箭的点火按钮。是什么呢？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就这么展开了。从朝廷官员到黎民百姓全体总动员，甭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跟着热血沸腾的皇帝向前，向前，再向前。公元605年，为了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能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隋炀帝在前代汴渠的基础上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和淮河。同时，隋炀帝下令重新疏浚邗沟，还有就是疏凿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而且对前代开凿的浙东运河航道加以整治。公元608年，为了开展对北方的军事行动，隋炀帝又在原有运道的基础上开凿永济渠直抵涿郡，从而就建成了以洛阳为中心，东北方向到达涿郡，东南方向延伸到江南的大运河。
1: 杨广亲自监督，不断地查看设计图纸和工程进展。大运河的第一期工程通济渠沟通了洛阳和扬州，长千余里，宽四十步，仅用了171天完工。新的都城洛阳，也就是两段运河的中枢，仅用了不到10个月就初具规模。
0: 除了大运河工程以外呢，杨广还干了一个事儿，就是督建了一条宽100步、长3000里的驰道，从陕西榆林直通今天的北京。他是想作为将来和高句丽动武时候的这个陆上运输线。那这条驰道就特别像当年嬴政修建的秦直道，从咸阳到九原郡，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包头附近，全长736千米，目的就是抗击匈奴。大业六年，也就是610年，举世无双的建设工程完工了。这一年的正月15，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庆典。兴奋的皇帝邀请了各国使节和商人来参加盛会，安排了50000名的乐工通宵达旦的表演各种节目。那这台元宵晚会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新都的市场重新装修，每个店铺也都修葺一新，连卖菜的小商贩也都要在店铺里面铺上地毯，路边的这个树上也缠了丝绸等等。就是看了这些，大家是不是觉得哇，有这么浪漫吗？大家千万别忘了啊，咱的大隋皇帝不但是治国奇才，同样也是一位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文艺青年。7岁那年，人家就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他干得出来往树上挂丝绸，沿着运河两岸拉绸缎的这种行为艺术。隋王朝的富庶和强盛也震撼了周边的国家。 曾经和高句丽有密切关系的突厥和突厥浑各部呢都先后归附，站到了隋王朝的一边。西域甚至欧洲的商贩也都跋山涉水到了长安、洛阳这些地方来经商，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敦煌这些地方也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在建设工程还没完全竣工的大业五年，也就是609年的6月份，隋炀帝呢就曾经巡边向高昌还有突厥浑这些西域27国的国王使者都是在道两边拜迎这位大隋皇帝。那到这个时候，杨广好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统一天下的是老爸杨坚，但是不可否认杨广是打天下的急先锋之一。全国性的大工程竣工了，王朝里面遥远的地区都有驰道和运河相连，还有四周政权都前后脚的来朝称臣。如果杨广就此收手啥事儿不干，安享下半辈子，那在史书上他会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一个改变了中华大地的英主。可是故事发展到这儿，还没到给杨广盖棺定论的时候。大业六年，他才刚刚42岁，意气风发，正是干事儿的好时期。让一个40出头的年轻有为的人就这么隐退江湖，未免太残忍了。杨广并不打算就此收手，他要继续向前冲，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
1: 天下已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等着隋炀帝去建立呢？那就是征讨高句丽。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千年国脉大运河上。
0: 这个早在汉代就崛起于我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国家，一直不把中原王朝放眼里。那到了隋朝，依然是阳奉阴违，这个就让杨广的心里很不舒服。不管别的国家心里怎么想，人家面上都来称臣了，只有你高句丽对我爱搭不理的，这个就让立志做千古一帝的皇帝脸面上挂不住了。大业七年，也就是611年，隋炀帝下令征讨高句丽，他要创造大历史，怎么能没有大场面呢？杨广征集了史无前例的113万大军，分成了24个军，每天发一军，前后军相距40里，大军总长度达到了960里，再加上隋军的200多万的民工，漫山遍野浩浩荡荡的开赴辽东前线。这不是去战场上浴血奋战了，各位，这是进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啊，而且不是一天就完事儿大吉的。隋军到了第二年才在涿州集结完毕。修建大运河和驰道，杨广征集的劳役总量已经规模空前了，大大超过了当时隋朝民众能承受的限度了。而且短短的几年时间，大工程一个接一个的，隋王朝这两年严重超速行驶，几乎要翻车了。攻打高句丽的行动征用的兵役和劳役量甚至超过了修建大运河的动员人数和总和。为了赶造渡海的战船，在山东东来海口劳作的民工是昼夜站在水里，腰部以下都生蛆了，疾病流行，民工死掉了1/3。从江南地区运粮到涿郡的道路上，到处都是累死的民工。
1: 如果能够打败高句丽，隋炀帝或许还能让这辆车平稳行驶，但是如果败了，后果不堪设想。根据西方世界的墨菲定律，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墨菲定律在杨广的身上灵验了。面对早已严阵以待的高句丽人，耀武扬威的隋军毫无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在渡过辽河的30万大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后，全军撤退，第一次攻打高句丽草草收场。
0: 杨广从小到大一直都很顺， 不管是军工、政绩还是文学，人家都能玩得出类拔萃，这孩子就是聪明。这次征讨高句丽失败，对他的打击很大，他觉得太

0: 太伤面子了，杨广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年就御驾亲征，打算一雪前耻。没想到这个时候怎么了呢？后院起火了，陇西贵族杨玄感起兵造反，隋炀帝不得已取消了这次军事计划，回身镇压杨玄感的叛乱。在迅速平息了这次叛乱之后，固执的杨广第三次兴兵讨伐高句丽，在获得了高句丽象征性的服软之后草草收兵，因为这个时候中原各地已经压不住了，到处都叛乱。早期的风光和顺利再加上自己的艺术气质，让杨广好大喜功，但是他是缺少这种抗挫能力的，当然这也是很多年少成名青年的通病，刚好杨广呢也属于这一类。征讨高句丽失败之后，杨广就意志消沉了，躲到江南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两耳不闻窗外事，最终是被叛乱的士兵活活勒死了。
1: 长城在当时的经济贡献还未可知，在后世却有如此喜人的经济贡献，两相对比令人慨叹。今天的高丽说书就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五集，千年国脉大运河下。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好
2: 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

0: 伤面子。杨广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年御驾亲征，打算一雪前耻，没想到后院起火。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这次后院起火的直接结果，就是心高气傲的隋炀帝被叛乱的士兵勒死了。隋炀帝死了，隋王朝亡了，但是大运河还在。这条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人工运河，根本性的改变了之后中国的局势。唐朝继承了大运河这笔珍贵的财富，唐朝定都长安，虽然有关中平原的粮食压箱底儿，但是背不住这关中地区的人口在不断的增长啊，你只靠这个小平原的粮食怎么能满足长安还有周边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呢？有的时候甚至连给官员发工资都发不起了。就是依靠大运河从南方调运来的粮食和其他的物资，唐朝才维持了长安的各项开支。女皇武则天甚至长期住在大运河的中枢洛阳，就是为了让行政机关离运河能近一点，让她的这个物资调运能更方便一点。唐朝初年，每年由大运河运输的粮食只有20万担左右，那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粮食运输量已经达到了每年700万担，更不用说其他各地送来的这种土特产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一片混乱，河北、山东这些地方的节度使割据一方，财政上我行我素，根本不给朝廷缴纳税款。唐朝在大乱之后还能支撑150年之久，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播音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大运河的运输，把南方地区的粮食物资运送到了长安地区，维持了朝廷的运转。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这件事情有过精辟的论述，先生是这么说的：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是南东八道财富之供给，至黄巢之乱，即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基全家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养东南财税以存利之政治集团，虽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势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那再往后看，北宋建立之后，首都定在了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比长安更靠东，和大运河的这个联系也就更密切了。北宋时期大运河的运输量基本和唐朝持平，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每年800万担粮食，超过了唐朝的最高纪录。那北宋对大运河的利用是完全符合当初杨广的设想的，不但是可以利用大运河在全国范围内调运粮食和物资，还可以通过大运河来加强军事力量。为了对抗周围的辽、西夏，还有后来崛起的金，北宋每年都向边境运送大量的战略物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依靠大运河完成运输任务的。而南宋呢，是一个偏安江南的朝廷，偏偏呢也把都城设在了大运河边上的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运输物资方便。那过去通过大运河向北运输到东京汴梁的这个江南物资，在北宋灭亡之后掉头往南运输到了新的都城临安。即便是控制的大运河只剩下可怜的那么一小段了，但是对于南宋的经济来说依然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时候手握着大半条运河的金，自然是不会放过发家致富的这个好工具的，他们充分的利用大运河。金呢，把这个淮河流域的粮食运到自己的都城汴京，那个地方就是昔日北宋的都城汴梁。只是这么一来，大运河无端的就被分成了两部分，经济作用大打折扣。大运河的运输价值体现在它沟通了不同纬度地区，促进了北方和南方的商品交换。那前面我们节目也讲过了，中华大地上东西方向交换产品也没啥油水，因为大家生产的东西都差不多，只有南北方

0: 向才有产品的差异。大运河就是因为让人们能在南北方向互通有无，才这么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的。那现在甭管是北方的金还是南方的南宋，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利用运河来运输物品，它跨越的纬度是很有限的，除了调用粮食满足都城官员的胃口之外，没有多大意义了，就是没有多少油水了。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大运河的军事价值大打折扣。当北方的蒙古人在铁木真的带领下东征西讨的时候，金没法集中足够多的物资抵抗蒙古铁骑，最终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之下灭亡了。南宋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握着一小段大运河，它能有多大的用处啊？在金亡之后，南宋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也寿终正寝了。
1: 元朝建立，中国南方和北方再次统一了，而且整条大运河都纳入新王朝的版图中，就像是新王朝的使馆一样。元朝与隋朝、唐朝和宋朝的不同之处在于，元朝时期北部边疆危机没有了，这是大好事。但是摆在开国之君忽必烈面前有一件麻烦事，把都城建在哪里合适呢？
0: 那从运输的角度来看，北宋和金把都城设在开封其实是很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开封是处于隋朝大运河的中枢，东北还有东南方向的物资呢都可以很方便的运送到开封地区，王朝的管理呢会很方便也很高效。可是对于忽必烈来说，他不但要管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得管好蒙古高原呢。如果建都开封，那离我老家太远了，而且当年没有什么空调暖气来调节温度，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统治者显然对开封的这个南方地区的这个气候是很不适应的。所以呢，忽必烈把自己的都城就建在了隋朝大运河的最北边，也就是元大都。哪儿呢？就是咱现在的北京。建都北京一方面考虑到依靠大运河的便利，可以顺利的把黄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的物资调到京城，另一方面也考虑到维持对广袤的蒙古高原的控制。总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既然定都在北京了，那要把江南的物资调到北京，好像就没必要先去一趟开封然后再折往北京了，不如我就直接从江南北上，距离更短。所以忽必烈当政时期国家建设的重点就是把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修建了一条基本上南北走向的运河。公元1289年，元朝组织开凿了会通河，北通玉河，南接泗水黄河，从根本上改变了淮河以北大运河的格局和走向。由此开始，大运河不再流经洛阳了，河南和安徽北部的河段被废弃了，大运河形成了南北直行的走向，缩短了千余里的航程。公元1293年，沟通大都城里和城东通州的通惠河建成了，来自南方的漕粮可以直接抵达城里的积水潭，也就此实现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大沟通。漕船呢是可以装着满满的这个江南的货物直接北上抵达元大都，那隋唐大运河也改头换面变成了京杭大运河。忽必烈打通京杭大运河对于元、明、清三代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除了明朝前期定都南京之外，从元朝建立到清末，北京城一直作为中国的都城。虽然和经济重心江南地区距离比较远，但是依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牢牢掌控，这全靠人家京杭大运河一边连接了都城，另一边连接了江南地区。只从开通京杭大运河来看，忽必烈对元、明、清三代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当然他的贡献是建立在杨广的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的，这个也是不可否定的。而且新开凿的运河长度也比隋朝的运河要短一些。那京杭大运河已经不仅仅是王朝的一条运输粮食的食道了，

0: 它更是王朝的坚强脊柱，撑起了中华王朝的庞大身躯。王朝的运转和经济效率已经不是隋朝之前的朝代所能比拟的了。所以假如各位，我是说假如有一天这条脊柱突然断了，可怎么办？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墨菲定律，事情如果有变化的可能，那么它总会发生。这一次遭遇不幸的正是京杭大运河的建设者元朝。元朝辛辛苦苦地修建了新的运河，还没享受几十年，1344年黄河突然发大水。这不算什么倒霉事，历史上黄河经常发大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早就习惯了。倒霉的事发生在洪水退却之后，人们猛然发现厚厚的淤泥竟然把大运河给堵塞了。
0: 王朝的脊柱断了，所以元朝呢立刻就征调了大批的民工去疏通河道。但是你用人家，你还不好好待人家。蒙古人虽然是统治者，但却是少数民族，现在大量的汉人聚集在一块儿干重活，得不到充足的营养，蒙古官员呢只知道挥动马鞭驱使人家干活，这自然容易引发民变。结果有白莲教背景的民工们结伙发难，红巾军起义爆发，并且迅速点燃了反抗元朝的全国性民变。红巾军起义爆发的地点在江淮一带，正好是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这让元朝统治者在元大都里是一筹莫展。本来呢，蒙古皇帝还可以通过海路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粮食运到京城，可是在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海盗也蜂拥而起来凑热闹了，纷纷打劫朝廷运粮的这个海船。元朝拿着这些海盗是一点脾气没有，你没辙，你整不过人家。元朝勉强维持了京城附近的统治，任由南方大片地区自生自灭。最后当朱元璋歼灭各路民军挥师北上的时候，元朝的末代皇帝策马北奔，逃回了蒙古人熟悉的草原，短短90多年的元朝就这样灭亡了。而一条运河引发的王朝血案还不止这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明清对大运河的血泪控诉。明清两代继承了元朝的京杭大运河，经济发展同样是很严重的依赖大运河的。明朝从1415年开始停止了海运漕粮，规定所有漕运全部走内河，当然也包括大运河。明朝这个举动和沿海地区倭寇肆虐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也是迫不得已的。运输线既然没法得到保障，明朝干脆就停止了风险很大的这个海运。从那个时候起到清朝末年，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运输总量的1/4。那当时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都集中在大运河沿岸，利用大运河获取税收也是各个王朝财政管理的一条门道。比如说明代初期开始，山东临清是黄河以北大运河沿岸南北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所以呢，明朝在宣德四年，也就是1429年，在这个地方设立了向民用商船征税的机关。那到明代万历年间，临清运河超官每年征收船料商税白银8万多两，占全国超关课税额的1/4。
1: 对于没有进入工业革命的清王朝来说，大运河既然是元朝的脊柱，同样也是他的脊柱。墨菲定律不止一次地向清王朝下了手。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到后期，英军攻陷了吴淞口，掐死了长江口，一举切断了清朝的海运通道，清朝提出议和。但是早就已经在海战当中浸淫100多年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他们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梳辫子的敌人从来都没有伤筋动骨，这个时候谈判我捞不着什么油水，所以根本不理睬清朝的乞和式的这种建议，溯江而上攻打大运河和长江。

0: 的交叉点镇江。那这次呢，英军投入了上万的兵力，也投入了70多艘战舰，在付出上百人阵亡的代价之后，拿下了镇江。大清王朝的脊柱就这么被英国人给掐住了。北京城里的道光皇帝一下子就慌了，他马上派人跟英军商量，哎呀，你们提什么我都接受，不管什么，什么割地、赔款、设立通商口岸等等，你说啥就是啥。天朝上国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这就是切断大运和漕运的严重后果。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过了10年左右的太平日子，没想到广西金田太平天国发难，而且一路打到了南京。1853年之后，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下游一带10多年，大运河的漕运也被迫中断。运河沿岸的各个繁华城市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扬州、苏州、杭州、临清都被战火洗劫。清朝不得不通过海上，从南方还没有被太平天国攻占的这些地方调粮食还有物资来北上，维持北京城里面的消耗，供给国家运转。这10多年内乱期间，不但是让清朝手头吃紧，就连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人也感受到了大运河被切断的这个厉害。当时英国驻上海的领事给国内写信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每年早春时节，北京仰赖漕船通过大运河供应当年的食粮，现在只要大英帝国派出小小的一支舰队占领镇江这样的运河据点，帮助清朝平息国内叛乱，就可以让清朝给英国更多的利益，这比占领20个沿海或边疆上的城市还要有效。在一次一次的打击之下，京杭大运河很多河段淤塞，没法通航。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在平息了太平天国内乱之后，清朝还曾经试图修复大运河的漕运功能，无奈国库空虚，有心无力。幸好除了修复大运河之外，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又有了新的选项，那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交通运输方式，铁路。清末修建的最重要的铁路莫过于京汉铁路，那个时候叫卢汉铁路，它是从北京城往南延伸到汉口，全长1214千米，1898年年底从南北两端同时开工，1906年的4月1号全线竣工通车。一点都不奇怪，这是一条跨纬度跨流域的铁路，也是一条能替代大运河的国家新脊柱。1912年连通天津和南京的津府铁路也全线通车，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也特别感慨，俱往矣看今朝我中华大地是高铁和航空的天下。
1: 水路运输远比古代的陆路运输节省成本，所以自从杨广开凿了大运河，南北方运输和贸易的发展让古代中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获得了滚滚财富，并逐渐富甲全球。也正是因为严重依赖大运河，才让元朝和之后的封建王朝在时局动荡时苦不堪言。请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6集，白银让明朝不明不白地死去。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
2: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